0: 到卫星通讯的整合。六月份 SpaceX 挂牌上市，一个全新的缩写开始在华尔街跟财经圈流传，由 Meta、 辉达、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OpenAI 以及 SpaceX 组成的 Mangos 被视为取代先前的 Mac7 的新代表。尽管尖牙股或 Mac7 过去这些称号热度都相当高，但始终不是官方认定的正式产业分类，也不受交易所或监管机构承认。更深层的意涵就是市场、法人还有媒体描述当前资金高度集中的方式。而关键的是，在这次的 Mangos 当中， OpenAI 还有另外一家 Anthropic 两家至今还没有上市，却已经在私募市场上往兆级美元的规模前进。 OpenAI 今年3月完成最新一轮融资之后，市场估值来到了8520亿美元，而 Anthropic 则是在5月份完成了系列 H 的融资，估值高达9650亿美元，跃居全球估值最高的未上市公司。还有 OpenAI 是史上最快达到千万用户跟一亿用户的科技平台，目前 ChatGPT 每周的活跃使用者超过9亿，订阅户超过5000万，在消费等级的 AI 市场缴出又一成绩。而相对的 Anthropic 则是以 B2B 为主轴，透过企业版的 Cloud 还有 Cloud Code 这些开发者工具，在短短两年之内把年化经常性收入从10亿美元拉升到470亿美元，营收结构集中在企业客户还有高单价订阅，显然走出另外一条路线。而两家公司都预估下半年要推动 IPO， 势必又要再掀起新一波资本市场巨浪。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科技新帝国》。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3: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4: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5: 大家好，我是竹南镇长方进兴，我们努力打造龙凤渔港成为西滨最美的休闲渔港，坐火车来趟海线之旅吧。竹南火车站、旗顶火车站、旗 U-Bike 由竹南、竹母隧道、四方牧场、竹南啤酒厂、假日之声，还有历史悠久的竹南后厝龙凤宫、中港慈义宫，保佑你平安健康，欢迎大家来竹南铁佗。
6: 以上广告由竹南镇公所提供。
7: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8: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9: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10: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9: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10: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11: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10: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咯。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11: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13: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唱出耳段新生的歌曲来自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说这首歌曲，然后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比如说不要透过别人的嘴巴来认识我，会透过你的耳朵来认识我，应该你要亲自来跟我相处过，然后才能够评断我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很多时候我们却又做不到，我们都希望别人这样对我们，可是我们都往往做不到这样对别人。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新闻，有时候新闻一爆发，然后大家就会马上在那个新闻的留言区留言表达自己的看法，然后过大概半天一天，然后甚至可能有时候过两三天，就会发现这个新闻的走向好像有所谓的翻转翻案啦，或者什么逆转。有没有感觉最近好像很多新闻都这样，就有一个新闻爆出来，然后大家就会说啊，这个哪一方是正义的一方，哪一方是比较邪恶的，然后再过两天就这个新闻新爆出来的一些事证或者新爆出来的一些讯息又让这个情势逆转，然后就我们都一直被过去的自己给打脸。然后还有在最近很多新闻事件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也不讲是哪几件，反正就是你如果有在看新闻的话，你应该就会感觉到好像真的都是这样子。我们都太急着下判断了，太急着先去帮大家定义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那分享一下有两个蛮有趣的故事你可以听一下。有一个案例是这样，是真实事件。有一个案例，有一个女生她怀孕了，一个妈妈怀孕了，然后她在怀这一胎之前她已经生了八个小孩，其中这八个小孩有三个是听障，有两个是视障，有一个是智力有障碍。然后这个女人这个妈妈本身她自己又有梅毒，在生第下一胎第九胎之前，你会建议这个妈妈要堕胎吗？我们先想一下这个问题，这真实的事件哦。如果你是医生或你是旁观者，你会建议这个妈妈把这第九个孩子生下来吗？还是你会建议她就干脆不要再生了？好，另外一个故事是这样，我们现在要选一个领袖，选一个领导者，然后你手上握有关键的摇摆一票，有三个人要来竞选。这三个候选人，第一个候选人他跟一些政客不诚实的那种政客有一些往来，然后他本身呢会星象会占卜，他自己有婚外情，然后又是一个抽烟的老烟枪，每天都会喝8到10杯的调酒，这是候选人 A 他的条件。那候选人 B 呢，他过去曾经有2次工作然后被解雇的记录，他很常是睡到中午才起床。大学的时候他曾经吸过鸦片，然后每天傍晚也会喝一份威士忌，这是候选人 B。 然后候选人 C 他是一个战争英雄，他有打过仗然后有受勋，就打完仗之后有活着然后有受到勋章，然后本身他是一个战争英雄，他也吃素不抽烟，偶尔喝一点啤酒，然后从来没有婚外情。这三个候选人，请问如果你是那个有关键一票的选举者，你会选谁？ ABC 你会选哪一个？你如果选 C 这个人，这三个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我们先讲 A 好了， A 他跟一些不诚实的政客有往来，然后他本身有占卜星象学的学问，又婚外情，是个老烟枪，每天又喝8到10杯的马丁尼调酒，这个人是谁？他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另外 B 呢，他有2次工作被解雇的记录，睡觉睡到中午，大学的时候吸鸦片，每天傍晚都会喝威士忌，这个人是温斯顿丘吉尔。那候选人 C 他是一个战争英雄，素食主义者，不抽烟只喝一点啤酒，从来没有婚外情，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希特勒。所以如果你只看这些片面的资讯的话，你最后会选择希特勒，你会把这个人选为你的领导者。那在一开始那个我们有讲到生小孩那个妈妈，她已经生了八个了，然后要生第九个。如果你建议她堕胎，那你就会杀掉贝多芬，因为那第九个孩子就是贝多芬。那贝多芬后来他确实也是有一些听力方面的困扰，但是他在音乐上的成就，我想应该没有人会否认。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只看一些片面的资讯，我们很容易就会得到不是我们原先预想的那个很好的答案。我们觉得很好的答案，却反而就并不是在历史上那么样理想的结果。所以世上的善跟恶，对跟错，有时候是很错综复杂的，很难以分辨的。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只用一套价值观就可以去断定所有的事物的好或坏，美或丑，或者是善跟恶。但我们要轻易做结论之前，我们要先问自己，我们所获得到的资讯真的是够全面吗？包含评价一个人，评价一件事，我们都会希望像张惠妹说的，如果你也听说，你会不会相信我？你会不会对我有一些闲言闲语？我们都会希望自己可以被别人完整的认识，那别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希望的呢？在评价之前，
在评价一个人、一件事，甚至评价自己之前，也许我们都值得多保留一点点时间，多了解一些资讯，多更接近真相一点，再来下最后的答案。

0: 这辆大货车在路口右转时，没看到旁边有一台机车也要右转，大货车往前开，就直接撞上机车，骑士和机车都被卷进大货车的车底。
1: 这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过马路的行人和机车都变成公车的视野死角，跟着公车一起转弯，公车驾驶也因为疏忽没注意到内轮差，造成事故发生。
2: 大型车辆的驾驶座比较高，车身也比较长，因此有内轮差和视野死角。大型车除了要依照规定装设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之外，行驶道路时请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其他人车。而一般民众在开车、骑车还有行走在道路上或是停等红灯时，一定要跟大型车辆保持安全的前后距离和左右间隔，不要太靠近，避免进入视野死角的区域，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3: 说不出口的想念，
4: 都过那么久了，你现在还好吗？
5: 真的真的好想你。
6: 说不出口的爱恋，
7: 我
3: 说不出口的感谢，
7: 谢谢你兄弟。
4: 说不出口的话，就由城市广播网的心情点播站帮您传达吧。现在就上到 www.城市广播网.tw 的心情点播站专区点歌，让 DJ 在空中帮您传达想说但却说不出口的心情。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分享生活中每一次的感动。
8: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这首歌曲应该蛮多人都很熟悉的，它的原唱者是音乐 Melody 在2003年的时候所演唱的《挥之不去》。刚才听到的版本是这首原曲过了十年后，在2013年由范逸臣在翻唱，收录在《摇滚吧情歌》这个专辑里面的版本《挥之不去》。两个版本我觉得当然曲都是很好听的，那在编曲方面、情绪方面有演绎出不同的感受。像 Melody 的音乐，他演唱那个原版的比较接近悲伤五阶段，还在那种否认，就是麻木难以置信，或者你可能也听的感觉是到后面沮丧到接受那个阶段。那范逸臣的版本我觉得他是比较像是愤怒，在悲伤五阶段的时候你碰到悲伤的情境，在第二阶段你会开始觉得不公平，觉得有怨恨，然后开始进入讨价还价，希望跟命运交换条件改变现状，是一个在情绪相对比较激昂的一个时段有的反应。这个歌曲这个版本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非常喜欢。8点31分，最近看到一个还蛮有趣的研究，他在讲说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他在说数十年的婚姻，数十年的夫妻，然后走到晚年，让婚姻幸福的关键其实是放弃一个念头，放弃改造对方的念头。然后刚好对应到最近在热播的一个电视剧，那个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礼》，你有看了吗？在戏剧里面在探讨说中年的婚姻的一些现况，然后很多朋友就看了就哇心有戚戚焉。那么在《欠你的那场婚礼》引发社会上的一些讨论，有中研院他们也有做了一个研究，在最近做了研究，然后发现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就是认同结婚之后比较快乐，以已婚的人来说通常会比较乐观。就这个结论，这个研究他们做了一个蛮有趣的探讨的现象，不论男生或女生，有婚姻经验的人对于已婚的男性比未婚的男性更快乐，或者是对已婚的女性比未婚的女性更快乐，这两个问题的同意程度，有婚姻经验的人不分性别都会比较同意，都高于没有婚姻经验的人。讲白话一点，就是如果你问十个人说哎，结婚是快乐的吗，那有结过婚的不论男女，而且不管他们是不是现在还在婚姻状态，他可能离婚或者可能丧偶，有结婚过的经验的人都会认同结了婚会比较快乐这件事情。那反过来说，在没有婚姻经验的人身上，他们可能对这个问题就不会是抱持着那么乐观的态度，就会变成在外围看的旁观者，他们会有点担心，有点惊恐。不过还有另外蛮有趣的点，就是如果这个问题是已婚的女性比未婚的女性更快乐，如果是问你这个问题，那不管有没有婚姻经验，女性方面表达不同意的比例都是高于男性的。所以可以看到目前这个婚姻在很多女性的心中还是带有一点点的风险的。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因为婚姻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浪漫的事情，可是婚姻它最早的设计是一种保险，我们把它想成是一种保险制度的话，应该不会有人说啊，我今天买了一份寿险，然后我突然我觉得好快乐，我觉得人生圆满了，应该不会这样吧。所以如果我们把婚姻想成是一种保险，先不要对他有过度的膨胀的期待，那你就当然不会有所谓的失望。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观点。那我们再回到那个研究，这是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的心理学家，他们去做了一个研究，他们发现说很多伴侣能够长久携手到老，关键不是在于他们没有吵架，很多能够一起陪着对方走到老的伴侣，还是生活当中会有摩擦，会有冲突，但是他们放弃了一个念头，他们放弃去改变对方，这个事情是让他们之所以能够长久走到老，走到晚年，而且更加自在的关键点。想一想，我们在走入婚姻之前，我们通常会为自己的理想伴侣设一个计分板，我们就会像杨丞琳一样，就会希望有个理想情人，就是帮对方打造一个计分板。然后呢，我们的分数计算通常是开始从及格分往下扣，比方说这个人洗碗的方式不对，袜子没有折好，然后就把它丢到洗衣篮，然后就扣分，每看一件事情自己不顺眼的事就扣一分。那心理学研究是说，我们在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带进我们在原生家庭累积的一些关系清单。例如你在你的原生家庭，如果你的爸妈一直都是把家里面收拾得很干净的，那如果你有一天遇到你的伴侣，他没有同样的习惯，他没有那种整理家里的习惯，你就可能会把
把它解读成哦，他并不在乎这个家，我们就很容易把这样的习惯带到我们新的伴侣身上，带到新的家庭身上。但幸福的长跑秘诀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够去分辨哪一些事情在漫长的生命历程其实微不足道，那哪一些是又是真正重要的？难的是我们去分辨这个东西。那相处越久越融洽的夫妻，他们通常就会把那计分板收起来。如果看到哎，另外一半杯子放错、碗放错，或者是衣服没有折好，然后就把它丢到洗衣篮，没有把它反过来折好、整理好，就丢到洗衣篮。那这时候相处融洽的伴侣，他们可能还是会吵，可是他们放弃让对方学会做这件事情，然后就还是会一样把生活过下去。在整个房子里面没有人在争输赢，那他们反而就可以关系比较融洽。而当我们一直去聚焦在伴侣的不足，我们认为伴侣做不好的地方，这个在心理学里面叫做确认偏误。所以你就是在心里面假设你已经因为这个伴侣他洗碗方式不对，然后你就开始认定他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或者是因为他垃圾没到，很长垃圾没到，你就认定他就是一个懒散的人。你如果已经抱持着这个认定，你就会一直在你的大脑里面去让你注意到他忘记倒垃圾的证据，然后你就会去验证自己果然我没看错，他就是一个懒散会忘记倒垃圾的人。所以他就会反而变成一种他人实现，他不是自我实现，因为你在期待他人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你就一直去捕捉这个证据来去印证你自己是对的，他就会变成一个负向的循环。那长期在这种被否定的眼光、被检查的眼光之下，那个伴侣的行为他也会越来越消极，他就会觉得说啊，你既然我怎么做你都会觉得我就是一个懒散会忘记倒垃圾的人，那我就

先改变你的想法，你这样一想，你的情绪会跟着你的语言有一些软化，那这会变成一种善意，善意的氛围就有机会引导对方展现出好的一面，温柔的一面。放下控制，享受当下，这个相处的学问是最后 UCLA 的心理学家他们做出来的关键的答案。你不再试图去改变对方，你或许才有机会能够看见对方真实的美好。而且幸福的婚姻重点不是在把对方改造成完美无瑕的伴侣，你真的碰到那种伴侣，你反而会怕，你反而会怕对方是不是对你有所图。幸福的婚姻是在了解彼此的软弱跟不完美之后，依然选择与对方携手走一段。

0: 城市小关心。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哦，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学生坐着上课，上班族坐着办公，回家坐着休息，不知不觉久坐成为了我们的生活形态。虽然说坐着比较舒服，而且比较不会累，还可以让你在运动后恢复体力，消除紧张等等哦。但是当我们坐下来的时间比活动的时间还要多的时候，那就会对身体带来不好的影响哦。久坐不仅会让身体的代谢变差，肌肉萎缩，更会造成肥胖、心脏病等疾病的发生。但是在不得不久坐的情况之下，我们又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把伤害降到最低呢？可以的话是每坐着一个小时就站起来活动十分钟，让身体可以舒展一下。还有啊，每天运动30分钟可以降低久坐对身体带来的伤害哦。总之啊，不要一直坐着，不如我们现在就站起来活动一下筋骨吧。
2: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3: 什么啦？
2: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

0: 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1: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0: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1: 哦，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2: 哦，有通哦。
1: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耶、
3: yeah!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同样时间8:51，欢迎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现在要办一个演唱会，或者是要办一个节目，然后办一个串流直播，让全世界数亿人、数十亿人同时一起来观看，并不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比较难的可能是行销，你要如何号召那么多人同时一起来看。但硬体技术上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去看看历史，1985年的今天，那一天发生了一个改变世界音乐史的事件，就是当时候有一场伊索比亚饥荒募款的拯救生命全球巨星演唱会。那这个演唱会在伦敦、在费城、英美两地同步开场，那一场的记录全球19亿人有同时守在电视机前。那这个事情是在想想看，1985年没有什么智慧型手机，没有什么电视，太多的先进的设备，然后连电脑可能都还没有看到一个踪迹，就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最后有根据统计大概19亿-20亿人来观看。而且那场演唱会打破了各国政府的官僚体系，用流行文化的力量在一天之内就撬动了超过1亿美金的跨国资金流动。那是1985年，到现在我们都在讨论通膨，讨论资源重组。而这场 Live Aid 拯救生命演唱会告诉我们，当一个共识形成的时候，那个资源的流动其实有时候可以完全的跳脱金融体制。那这件事在职场上，在创业上也一样，我们现在都在争取一件事情，谁能够掌握社群的共识，谁能够掌握社群的注意力，你就可以掌握资源的分配。然后再来是，当年为了要让大西洋两岸连线，让全球100多个国家同步转播，那个时候在电视卫星技术的发展之上是一个极限的挑战。而1985年的科技突破，他们就是为了要解决如何让全世界同时产生共识性，同时有那个我们都在同一个时刻、同一个当下关心同一件事情。还有在80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他们碰到的是很多冷战的阴影、核武的威胁，还有那种很深层的恐惧，对人类的存亡的恐惧，一点都不亚于现在我们对这个世界越来越纷乱的担心。而在那场演唱会里面的那些巨星们、那些演唱的明星们，他们并没有就一直在网络上面抱怨世界很烂，他们是卷起袖子就决定，我们来办一场演唱会吧。与其在原地焦虑未来，不如把自己的注意力做转向，转而去看看到底现在我们能够贡献出什么样的行动。而当我们开始行动，那个焦虑就会降温。历史上的这一场为了伊索比亚的饥荒来募款的全球巨星演唱会 Live Aid 拯救生命，在音乐史上写下了一个重要的记号，也在全球的资本市场的历史，还有在那种人类发展的历史上，都有注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注脚。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费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一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都德伟。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还在烦要读哪吗？
1: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0: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1: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0: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日，错过真的会哭哦。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4: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3: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4: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3: 哇，脆又清甜哎。
4: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3: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5: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6: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8: 生活打勾，
9: 健康打勾。
8: 打勾，好运打勾，
9: 音乐打勾，
10: 歌嘴也打勾，
8: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每天一早你想到的是什么呢？是所爱的人，还是让你开心的事情，还是惦记的这个家人子女等等啊，听到的这个是蔚蓝哦，香港女歌手所演唱的 Morning 啊，当然也是想起她所挂念的那个人哦，内心可能也露出了一点点的那种开心还有喜悦。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Beauty 美人圈哦，日本网站 Mitchell 的一个这个心理测验。这个图形看起来像什么呢？就凭第一眼的直觉来回答， A 就是微笑， B 就是饼干， C 就是贴花， D 就是印章标记。好，是微笑还是饼干还是贴花还是印章标记呢？就请大家来选一下。那今天礼拜一呢， Happy Monday 哦，可以随意来分享一下你的周休假期做了些什么，或是暖心话语，或你的心情都可以。不过呢，因为上个礼拜六呢遇到这个八微台风哈，那应该大家的就是大概礼拜日才会外出了啊，所以呢这个还有一个子题给大家，也就是呢有没有觉得说哇，最近呢好像这个生活的很平淡，或者是生活的很高压，已经很久没有好好鼓励来肯定自己了呢啊，所以呢今天也是可以来分享一下，最近有没有哪一件事情，你自己做的事情，你想要给自己一个赞美或者是感谢的，觉得自己哇真的是做得挺不错的耶，就算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都 OK 哦，欢迎到狂吠两声就可以一直遇到帅哥欧巴，那边为己有的，那你又要怎样的娜娜公主，费欧娜公主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继续来送上的是今年世足赛的一个主题曲哦， Shakira 还有呢 Burna Boy 所合作歌曲 Die Die。

0: 好，两个微笑的图形呢，也是日常生活当中啊蛮常看到的图形啊，也可以联想到各种的一个这个事物，所以呢，也可以从这个联想呢来看出你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什么，从中找到让你呢感到有压力、焦虑的一个原因。好，如果说你觉得是 A 呢，微笑的话呢，你对人际关系呢事实上是感觉到压力的，其实你心里是想要微笑，但是呢现在好像也有人际关系的一个压力，像是在职场啊，或者是可能感情生活啊，或者是朋友关系等等啊，是不是呢因为哦和别人的纠纷呢，或者是最近有一些什么闹得不愉快而烦恼呢啊，所以呢你即使呢内心是想要露出笑容的，感觉也是相当力不从心，没有办法真正的微笑。如果说严重到自己解决不了的话呢，可以找其他人商量一下，从其中呢得到一些建议。总而言之呢，你现在是对这个人际关系感觉到有压力。好，再来是选择饼干的话呢，你是对要做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感觉到有蛮大压力哦。可能是你的脑子啊、身体都感觉到很累，最近是不是有太多事情哦，就是一条一条的要等着你去解决呢？这事实上也是你压力的真的面目哦。那自然而然的呢，让你想要暴饮暴食啊，或者是想要找什么方式来放松，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家里哦，事实上你都被寄予厚望，就是好像肩头的压力蛮重的，一个人呢背负着很多的任务，所以呢其实有时候也要告诉自己不用太过勉强，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休息哦。好，那选择 C 呢，贴花的话呢，你是对模糊的未来感觉到有压力哦。那贴花呢就是装饰衣服还有配饰哦，那就是隐藏空洞的东西，所以你对未来生活感觉到相当的迷茫而焦虑啊，你可能心里也有个缺口哦，总觉得压力好大，像是你可能会担心呢，如果继续做同样的工作能不能够在老年时安枕无忧，所以呢其实有时候呢真的是自己的想象呢去吓自己哦，可以一点一点思考你自己对未来可以做些什么，可能把它列下来，从小事情开始付诸行动，因为有时候呢只要你一行动你就不会那么害怕了。再来呢是选择印章标志的话呢，你对金钱的不安感觉到有压力哦，因为印章呢有时候会像是购物时有没有累积点数，那你现在的这个物欲呢也蛮大的哦，想要的东西呢没有钱买不到的话就会很痛苦，所以呢你的压力的来源就是说你对金钱有所不安，也许是你收入不稳定，或者是想要的东西还是价格越来越高，或者是物价上涨等等哦，或者是你就算呢存款有存款，但是你还是担心这么一点小小的存款未来生活到底够不够等等，所以呢重点就是你可能要想一些方法来投资哦，以钱来滚钱，再来呢就是让这个存款只要有增加呢你就稍微看一下，那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这个现在有这个越来越好哦，可以慢慢的消除对金钱还有物欲的不安。好的，以上就是透过呢你所选的东西呢来看一下你最近对什么东西感觉到比较有压力，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2: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3: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4: 地球人都有，
2: 给我加强监视，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7: 好啊，谢谢。
2: 那是塑胶袋，
1: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2: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8: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需要购物袋吗？
9: 不用，我们自备哦。
1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1: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12: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13: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10: 吼，
4: 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5: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7: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12: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13: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嘞。
12: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5: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1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0: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7: 在一起。
8: 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好，听到的是陈势安在今年度推出的歌曲哦，叫做《给我一枪》。在感情当中呢，最怕那种不明不白、不确定的感觉哦，就被对方呢当作是银龙鱼哦，养在池子里哦，或者是呢就是备胎的感觉。然后呢，好像对你有感觉，但是又好像没有跟你在一起，暧昧到最后呢，好像也只是对方寂寞孤单的玩物而已哦。所以呢，当然希望能够干干脆脆的哦，干脆告诉我一个答案吧，是不是？好，听到。就是陈势安的《给我一枪》，继续来送上，也是在网络上非常受到欢迎的一首歌曲，伊恩所演唱的《消》。

好，听到的是伊恩王义恩的歌曲《嚣张》，也是他的成名曲啊、哦。时间是9:29，继续呢。这个当年有一出哦，就是大家也很喜欢的偶像剧，叫做《命中注定我爱你》。那袁若兰演唱的这个《心愿便利贴》哦，可以说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啊、哦。那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的版本呢，也是蛮特别的，就是创作才女呢小魏魏佳莹哦，特别找来原唱袁若兰呢，他们两个一起在这个舞台上哦来合作。做的一个这个 live 的版本，我们来听这首《心愿便利贴》。

好，这个是四叶草的歌曲哦，好想你。时间是来到了9:36，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是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哦，今天13号呢一直到周日19号，低层大气呢偏南风，还有南方海面有丰沛的水汽，南台湾偶尔会有局部降雨，因为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午后呢常会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且也会扩展到部分的平地哦，还是要注意呢瞬间的雷击强风，还有瞬间强降雨。今天呢南方水汽是北移，天气不稳定，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呢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中东南部还有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至于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花莲，中午过后呢也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甚至于呢夜晚到上午呢都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些降雨哦。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呢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其他山区呢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那温度方面呢，各地高温大约是32到34度，没有下雨时呢天气是比较闷热的，外出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喽。好的，以上也提供大家参考。

真的挺危险的。然后第一次呢这样运作，说真的我在过程当中是有点忐忑的啦，不过呢都顺利完成了，也感谢这个主管政策还有我们工程师的协助，也完成了值班。虽然说精神也是挺紧绷的，但是也是一种这种解锁成就，未来呢台风值班的话可能就是大家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好，那礼拜日呢这个天气好转哦，又去练了开车哦，路边停车诶这次很 OK， 一次就停进去了，不过那个前提是后面没有太多车，然后我就跑去乱逛啊，市区逛一逛，想说随便我开了啦，哈，对不对？现在这个技术已经也蛮放松的哈，就想说停车也 OK 了啊，然后就想说看哪里停车，我就去哪里吃顿好的午餐。但是呢，哎，其实礼拜日呢人蛮多，车也蛮多的，因为大家闷了一天有没有？然后我就都出来了，然后跑到那个零酒店旁的那个停车场，好多车在排哦，我想说。这个我以后这个丑媳妇也要见公婆，还是得要试试看呢、啊。我就等了一会就有位置就进去了，但问题是里面的车都排得满满满的，好拥挤哦。然后有一个空格是左边要倒车入库啊，左边我拍谁还没练，所以呢，在那个后车很多车的压力之下，我又出场了啊、哦。然后呢，就在那个市区呢绕来绕去，绕东绕西哦，绕了一个多小时哦，都完全没有下车，因为都没有找到适合的停车位啊。然后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呢，哎，旁边又有机车，然后等机车过了以后，后面又有车。哦，我就想算了算了，最后呢我还是开回家哦，吃自己炒的炒饭，就也没有在外面用餐了。所以这两天台风天呢也是做了不少事情啦，觉得自己棒棒的啦。那有采买啊，有准备家里面的这个早午餐啊，有去值班啊，有开车啊等等，我觉得还算蛮充实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蔡玲呢，蔡玲说随意分享，周六上午到台南市去疗愈一下，下午就是加班赶订单了，周日就是采买初一拜拜的贡品回家看看长辈，带着水果呢吃的回去陪伴聊一聊。子提的部分真的很久没有好好鼓励自己的了，只知道从早忙到晚，只想对自己说你可以的，再撑一下吧，加油哦。不过呢，你这个你可以的再撑一下吧，可以感受到你的压力已经持续蛮久了，偶尔呢也要告诉自己不用那么努力，不用那么撑，没关系，好好的休息一下，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那个手臂会吧，手臂这样自己绕过来还是可以拥抱自己的哈。哎，发现呢他说昨天看了台北电影奖，洪佩瑜的表演非常的精彩哦，唱到那些年的时候呢秒掉进回忆的漩涡里面哦，所以你有观看这个台北电影奖哦。耿杰呢他说大家工作愉快，八威台风过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只是家里的文旦被八威的八蕊气掉那个两层，掉落了两层哦。听歌帮盖大楼，也谢谢这个公主哦，分享煎散蛋还有那个玉米哦，哦不错不错，煎的挺漂亮的啊、哦。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梦幻联动哦，王嘉尔和五月天阿信所合作的 Alive， 也是可乐的广告曲。

最纯净天然无害的舒压方式就是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阿杜。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黄美珍，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

在80年代呢，潘越云的这个闽南语歌曲哦，就非常非常的好听哦。这是收录在他个人专辑哦《胭脂北头》当中的《心情》啊。这首歌呢是由这个林边来填词哦，当年也有获得呢金鼎奖的最佳歌词，算是在台语歌坛呢就是获奖的第一人哦。那这首歌呢，因为它很有质感的编曲，再加上呢潘越云有点淡淡哀愁的一个诠释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古典味道哦，所以呢听起来就是非常的舒服，好像也是 Rich Lee 喜欢的嘛，对不对？你之前也有说潘越云的闽南语歌曲真的很好听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 Elva 萧亚轩呢，他在2000年的时候不是也有推出一首歌《蔷薇》吗？那时候也是很受欢迎的一首歌哦。那我们今天要来送上的是这首歌的原曲，是来自于日本的灵魂乐的创作女歌手 Sakura 所演唱的《Oh I》。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现在明夜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3: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4: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5: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4: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好，这首歌曲呢是关喆的《寂寞绅士》，也是今年推出的歌曲哦。描述的就是呢，成年的成熟男子呢，在现实的社会当中哦，内心就算有孤独，有一些这个寂寞的感觉，都自己呢要求自己哦，就是寂寞也是要有点态度嘛，对不对？要求自己表现得很绅士，就是很体面、很优雅的感觉。这让我想起呢，我好像也看过很多短影音哦，现在有很多那种独身男子哦，他们也是赚了不少钱，然后把家里面呢，就是弄得很黑色，这个银色奢华极简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可能自己一个人在那个偌大的一个这个客厅，有没有，坐在沙发上，然后看着外面阳台的星光点点啊，然后从冰箱里面拿出那种什么酒啊小菜啊，自己这个独爽一番啊，感觉日子也是过得蛮爽的，但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也蛮寂寞的就对了啊。不过这个听到这首歌呢，也让我想起了这个画面。好，时间是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大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好的，来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日本的爱知县呢，最近有一处天然的洞窟哦，因为这个洞窟它的轮廓呢，就是从这个某一个角度看出去的话，看到海的话呢，这个轮廓就很像一只巨无霸的喵星人，所以呢也是网络近期的那种超人气的话题。根据了解呢，这个社群爆红的巨无霸喵星人洞窟呢，是位在日本爱知县新城市奥三河地区海拔大约670公尺的乳岩峡，这个景点呢融合了天然的奇岩怪石的地貌，还有溪谷的美景，所以呢也被指定为日本国家级名胜和天然的纪念物。那根据呢报道，日本的一位自由设计师Tatsuya Yamada， 他在这个社群分享就是他到这个地方乳岩峡来观光的时候呢，就看到里面有一个洞窟的外形的轮廓，从远处看呢很像一只歪头探脑的很巨大的猫咪哦，非常的可爱，所以呢就把这样的奇景就拍下来，结果也在那个网络上呢意外就掀起了热烈的讨论因为大家好像对这个猫也是挺有兴趣的啦哈，所以呢他也提醒呢，如果说你真的想要来这个当地来朝圣的话呢，因为当地的路途算是比较陡峭难走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也要非常小心自己的安全。那其他网友呢看到这个报道呢，看到这个照片呢，也说哇，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的，没有错，就是有很多知名的景点啊，就是因为大自然的巧夺天工，有没有让那些看起来像某种形状的什么猴子啊、鱼啊、那个女王头啊或者什么的，然后现在这边呢就是像那种猫咪探身的样子，非常可爱。然后也有很多人说呢，这个是猫奴必去的打卡圣地就对了啊。那如果说想要看照片的话，也可以搜寻一下自由时报，然后这个巨无霸猫喵星人应该可以当作是关键字啊。好的，我们今天礼拜一呢就是 Happy Monday， 大家可以分享你的周休假期，或者是呢来好好的肯定自己最近做的一件事情哦。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耿杰说呢，有收到点名念留言哦，他说呢潘越云的心情很好听哦，我家的鱼都跳起来了，最好是啦，哈哈，不是你在喂鱼吗？应该是你在喂鱼吧，最好是鱼听到心情跳起来啦，心情很好哦。好，方舟呢他说今天选的是微笑，社会上这个已经是被强数灌输过的符号了，然后世界杯四强已经出现了，看结果似乎是按着剧情发展出来的，但只有跟着实况转播才会知道最后拼战的激烈步步惊心，能够经历过淘汰赛的队伍哪一队都是长了牙会咬人的，没有绝对的弱队或强队，临场的表现才可以决定比赛最后的结果先休兵两天再会开始四强赛然后是季军赛、冠军赛，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也即将步入尾声了。好像在这个过程呢，方舟也都是每天都有盯着这个转播，对不对？像是很多人都是就是看着这个世界级的那种球赛，就觉得说好有寄托。就像我们当时有没有看那种这个打棒球，有没有就觉得说哇，那阵子真的生活很有意义，每天都在追到底会不会赢，然后呢，怎么为某一队加油这样子所以我想你这个世界杯即将步入尾声，你内心应该也有点
小小的空虚吧，人生就是这样啊。不过还是会有下一次的其他的比赛。好，石秋呢，他说今天选的是 A， 再次飞去日本的熊本了，然后也是在这个旅游过程当中啊。好，谢谢你的照片，就够追就够追耶。好，朱梅说呢，分享阳台的风雨兰，不畏风雨又冒出了一朵花苞哦，心里想着有期待就会有小小的惊喜。台风天呢，宅在家里面追剧哦，煮了汤圆蛋包台风面，诶，感觉好像很好吃哦。星期日有上市场晃一晃，真的是超级酷热的，又开始怀念冬天了哦。哈哈哈，要祝大家星期一愉快。好的好的，谢谢朱梅。福美呢，他说昨天很高兴和几年没有见的朋友相见欢，下次见面不知道还要再等几年后哦。相片呢是朋友特地带回来当地的饼干哦，哇哦，赞赞赞。有时候呢，这个好友很久没见呢、啊、能够见一面哦，真的是人家都常说呢，见一次少一次，对不对哦？就是呢，逐渐年纪增长，要遇到那种很知心的好朋友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能够大家相聚啊，谈谈天啊，然后吃吃美食，真的是很开心。郑小美呢，她说台南市的这个八威台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哦，还好有护国神山来挡住。然后今天的早餐就是有一张图哦，也是蛮丰盛的，有萝卜糕哈、哦，还有那个煎蛋哈、哦，不错不错。彰化阿荣说今天要回诊，希望回来的时候还可以听到费欧娜的声音哦。这个不晓得你回来了没有啊、哦？已经念到你了。娟娟呢，她说周末假期宅在家整理衣柜，还有调整厨房的摆设，有追了韩综鬼怪十周年之旅，超好看也超好笑，也有重刷韩剧主君的太阳，天哪，说着滚开 Gojo 防空洞的主君苏志燮真的是越看越帅呢，真的真的那出我真的也好爱哦。而金特务这部我真的会追，但不是现在哦，我也是一直想说要等他全部都出来我再来追看看，不过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也看到翠上面有很多人说好像没有想的那么好看，据说有脱戏的这个味道。不过这个戏剧就是很主观啦，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哦。他说呢，分享假日煮的清蒸泰式柠檬鱼，还有自己手做简单的披萨料理，用葱抓饼当饼皮，再加入喜欢吃的食材，放入气炸锅，好吃美味的披萨就完成了。哦，这么简单是不是？哦，谢谢谢谢，下次呢这个也可以试试看哈、哦。Kevin Lin 呢，他说周末两天有跟风去抓了一下超梦，你的宝可梦够几等了呢？哦，他想要问问看大家是不是？所以你那边没有什么风雨吗？你还是有出去外面是不是？好，再来是霞飞哥呢，他说星期六日台风天在家废两天哦，耍废狂废，然后浪费吗？然后他说呢，有去那个大卖场去采买啦。好的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咯，继续来送上一首黄语歌坛的算是经典作品哦，黄韵玲所唱的定做一个他。

0: 活的流行 Fashion 生活的话题 Pop，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1: 抬头仰望天空透出来的光，替你抚平昨日的疲累及委屈，对自己说，新的一天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早安，我的城市。
2: 资料显示，音乐 Music 可以疏解紧张跟烦躁，让人放松，恢复干劲。
3: 哦，好热哦，没心情工作了。
4: 你看你做这个什么东西啊，天气都这么热了，还让我这么火大，你想气死我啊。
5: 这么热的天气，来送上一首俏皮的歌曲消暑一下，这是周杰伦的《水手怕水》。哎，上班的朋友要加油加油哦！
6: 我又有活力可以工作了。
4: 对啊对啊，
2: 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让每个人还是可以在大热天保持心情愉悦，效率加倍。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按赞哦。
7: 生活中有很多烦闷的事情吗？到城市广播网听一首好音乐，让讨厌的事情一扫而空吧。大家好，我是 Ella。

其实在生活当中或感情当中，有很多受伤的感觉，都是当时呢被隐忍压下去，当又碰到呢就是类似的状况呢，又浮出这个自己的胸口哦。那这首歌曲呢是由韦礼安来作曲，谢明佑来填词，加上金曲歌王许富凯所合作的，算是黄金组合的一首歌曲哦。那描述的是难以愈合的遗憾呢，就好像永远都抹不去的古胸旧伤。好，歌名就叫做《古胸旧伤》。好，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莫文蔚还有黄品源在90年代合作的作品，也是这个李宗盛呢第一次尝试写 rap 的歌词哦。我们来听这首《那么爱你为什么》。

0: 那么爱听，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是进得来出不去哈、哦、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好听的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台风巴威的海上台风警报已经在12号的上午解除。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计，这次全国灾情有3163件，135人受伤。林保署呢，则是在12号的下午4点开始，将万里溪、堰塞湖调降为黄色警戒。台风巴威过境呢，导致新竹县尖石乡的县道120线呢，这个堤防崩溃，而且呢，路基掏空，而司马库斯部落等地的交通中断，苗栗内线多处山区道路崩塌坍方，部落内也有12人受困。而农业部统计，截至呢12号下午的5点，台风巴威呢导致农损金额达到新台币2034万元，以苗栗县的1572万元最严重。若就农产品统计呢，受损作物主要是柿子，损失金额大约有1216万元。另外呢，因为巴威台风来袭，延期的115年学年度分科测验在今明两天13号、14号来登场，全国呢共3.9万考生报名应考。中央社的报道，中联油品呢致癌物超标的事件，目前已经知道3批号异常，受影响油品呢共50个品项，截至12号呢已经下架回收共144公吨。中联4到6月共29批次的产品已经全面下架，而食药署呢今天将对外公布产品重新上架的一个原则。卫福部长呢石崇良12号提出了4大精进的方向，强制高风险食品原料逐批留样检验，更换原料需试制，而重罚隐匿及设专业读懂，强化公司的治理。石崇良表示呢，食药署决定不对外公布留样检验报告，主因是中联留存样本经过两家实验室检验，结果一致呢均符合规范，但下游的产品却接连验出超标，显示相关的资料已经没有办法让人信赖，将由呢检调厘清是否涉及检体的造假。信传媒的报道，根据呢美国 CNN 还有半岛新闻台等媒体在台北时间13号最新的报道，中东地缘政治局势呢在过去24小时内呢急速的恶化，美军展开了新一轮的轰炸。 CNN 更形容美国刚发动了数周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美国军方也指称在发动大规模空袭的数小时之后，又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中时新闻网的报道，双北面临公务员人力荒，北市府呢资深公务员坦言，各局处呢普遍面临了人力的缺口，主管都快要退休光光，而新人又留不住。新北市人事处长林正一表示，公务员离职呢大多转调中央部会返乡服务与照顾家庭，辞职专心备考及转任民间公司等等。根据台北市人事处的统计，北市府民国113年、114年以及今年截至5月份，各机关的公务人员离职人数分别是2063人、2276人以及906人，而新北市政府呢公务人员总数呢不含警消卫生单位大约有11000人，近三年离职人数呢还有离职率分别是112年、324人，离职率是 7.57%， 离职人数呢是近年最高，113年离职了300多人，占比是 7.57%， 114年离职了319人，占7.69%。天和新闻网的报道，荷兰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对菲律宾提出了南海仲裁案裁决，12号呢届满10周年，非美日等14国呢同日发表了联合声明，重申该裁决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大陆外交部呢昨天批该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并敦促呢有关国家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破坏南海和平的稳定。而我外交部也重申，任何涉及我国权益及南海区域行为规范的讨论均不应排除我国的参与。外交部重申呢，针对南海议题也再次重申，包括了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方式解决，以及台湾应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等四点的原则。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Hello， 我是 Nick 周昌豪，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台湾真的很好耶，是这个水果王国，一年四季都有很多好吃的水果，尤其到夏天呢，水果真的好多。不过呢，这一种大家可能知道，但是呢比较少吃到哈。但是一旦你接触过，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口感还有营养价值都被你一口一口吃进肚子里哦。那每年的七八月呢，这种水果就是我们台湾的水果之中的红宝石，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红枣哦。一般我们大部分都是吃那种比较干的红枣啊，煮汤啊，还有这个中药的药膳食补等等。今天介绍的则是新鲜的水果，而且呢吃起来是甜甜脆脆，然后又有水分，让你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对身体也是非常好。今天呢非常难得哦，有一些量来推荐给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红枣达人公馆乡农会的林佑师总干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林总干事。
4: 大家好，我是公馆乡农会总干事林佑师。
0: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漂亮，然后那个又很年轻，
4: 常常吃红枣，
0: 对不对？那我们那个苗栗哦，算是在公馆乡是唯一产红枣的地方，算是也是认证的啦，哈。
4: 是，
0: 对对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苗栗公馆乡，然后这个红枣发展的那么好？
4: 苗栗的公馆是全国唯一栽种红枣的这个红枣产区哦。那我们的产季大概就是在的七月中旬左右，大概产季两个星期左右
0: 哈。哦，两个星期左右。
4: 对对对对对。嗯。那为什么这边产的好？是因为红枣是怕水的一个作物。嗯。那我们公馆这个那个石墙村就是红枣的产区这个地方呢，它是排水非常良好的砾土，嗯，而且我们临近的那个雪山山脉，它那里吹过来的风也有助于我们的红枣若授粉，嗯，那再接下来是我们公馆的川龙郡，我们的灌溉水源很清澈，嗯，所以我们这边的环境其实是还蛮适合我们的红枣来生长。
0: 是，所以在这边这个苗栗公馆乡哦，它就是有一个这个履历的一个验证，是不是？
4: 对，我们在推广红枣的时候呢，我们都有辅导我们的农友做契作，那这些契作的农友呢，都会鼓励他们做产销履历的验证。嗯，那在契作的那个，因为我们农会有申请那个农业部的经营专区，所以所有出来的红枣都是经过契作的，然后做过教育训练，我们的农友都会有依照我们的要求去做施肥跟做一些栽种的模式。嗯，那特别的是我们在检收的时候，我们还会做农药残留的检验，
0: 是
4: 要确保它是411种农药的未检出。

0: 新鲜的红枣，
1: 是是是，哎，真的哎，我这个以前呢都不知道有这个新鲜的红枣，我的从小到大，我印象就是那种红枣干，然后就是妈妈什么煮鸡汤啊，或是煮什么，像我们女生来会补一下嘛，
0: 泡个红枣茶，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一直以为说红枣本来就是红枣干，还不知道它是水果可以吃哦。后来我接触到就是公馆乡的农会也有来推广这个新鲜的红枣这个鲜果，哎，吃下去真的是很好吃，哎，就是那
0: 种甜甜脆脆的，
1: 脆脆甜甜，然后它还是有点水分这样子，
0: 对，
2: 因为这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哦，所以我们连续这么多年呢，跟大家来推荐哦。那我再吃一口了哈，再来描述一下这个，嗯，真的好脆，而且它就是有一股清香哦，嗯，好好吃哦，真的。
0: 它吃起来有点像苹果的口感，
1: 是，所以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它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
0: 那其实红枣的营养价值，大家如果当食补的时候，它就是温补的一个作用嘛。嗯。那新鲜的水果的话呢，我们比较是属于它的维生素 C， 摄取它的维生素 C， 当成水果来食用。
1: 嗯，哦，就是它维生素 C 好像也是那个前几名的耶，算是百果之冠呢。
0: 对对对，它的维生素 C 还蛮多的。
1: 是，好，另外它还是像是什么蛋白质啊，还有钾、钠、钙、镁等等的矿物质也是非常丰富的啦哈。总而言之呢，就是我觉得吃红枣呢，也是会让我们自己这个维生素 C 补足了以后呢，也是青春美丽的感觉啊。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也为大家就是准备了红枣鲜果啊。那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说，这次的这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0: 好，今天我们跟那个城市广播电台推出的这个组合呢，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的红枣都是严选嘛哈，然后严选之后呢，我们都是一斤一盒装，那这次推出的方案呢是一箱，一箱里面有八盒，
1: 哦，八盒就是等于八斤，对不对？
0: 对，有八斤，然后再来呢，我们这次的组合价格呢是含运费的，那优惠的价格是1680元，
1: 1680元，然后八斤直接带回家，
0: 而且全程是低温宅配。
1: 啊，好好好，
0: 因为这边也要跟听众朋友说的是，我们的红枣啊，它的检收的标准除了刚刚说的很严谨之外呢，
1: 对，
0: 我们会希望它有一定的大小，然后三分之一的转红色，再来我们会测它的甜度，都会达21度以上。
1: 哦，哎，那算是很清甜呢。
0: 对对对。那也鼓励那个听众朋友买回去之后呢，其实冰起来吃是更好吃的。
1: 对对对，
0: 对，因为冰冰凉凉的，然后又脆脆甜甜的，它会让它的甜度更风味会更好。
1: 哦，所以就是那个直接冰起来，然后晚那个什么吃完饭以后来一点那种，算是那种
0: 对，一口接一口，
1: 一口接一口，真的又脆脆甜甜的，相当的好吃哦。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跟公馆乡农会哦，也就是我们全台湾呢，就是唯一红枣鲜果的一个区域，把他们的这个产量拿来分配给我们听众朋友，然后是一盒里面有八斤，对不对？然后这是八小盒哈，然后是1680啊。那这次的量好像也是应该一下下就会没有了吗？
0: 哎，就是鼓励大家来尝鲜这样子哈。因为它的产季大概就是这两个星期，之后都会把它做成红枣干。嗯哼
1: 哼哼，
0: 对，
1: 哎，哦，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吃完的话，你也可以自己晒。哦，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100%的国产红枣嘛。那如果没有吃完的红枣，新鲜红枣呢，其实你在太阳底下晒个10天，就会像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红枣干是一样的。
1: 可以自己做比较卫生呢。哎，其实之前呢，我们有推荐给听众朋友，当时哦，你知道也有一听众朋友一次就购买好几组，
0: 他
1: 就是、
0: 啊、对对对，
1: 他就是自己
0: 制国产红枣干，
1: 他就是一边吃那个鲜果，然后一边呢自己把它制制那个红枣干啊，他真的是内行的，内行的哈。好，所以呢，这个今天给大家的就是呢，这个一盒呢一共有八斤的这个红枣鲜果。哎，像是你们以前呢、啊、就是会不会把它做另外的什么甜点之类的？
0: 公馆乡农会其实也有很多红枣的加工产品，
1: 是，
0: 就是也会把一些比如说我们有做成红枣巧克力
1: 哦，
0: 然后熬制好的红枣茶、
1: 啊、呵呵呵，
0: 然后今年的话呢也很特别，我们做出了红枣的浓缩液、就是浓缩好的红枣，然后直接吃了以后可以就是增加自己的体力这样子、
1: 啊、呵呵。
0: 然后另外我们也有做红枣皮酒
1: 哦，红枣还可以做啤酒、
0: 对，就是希望让红枣不是感觉很遥远的感觉，是能够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对，我觉得红枣真的是好东西啦。 那大家可以先从这个

0: 红枣鲜果来尝鲜一下哦。那电话号码跟大家讲一下，0800600929，0800600929，一共是这个八小盒哦，一盒是一斤装的，然后呢带回去八盒，1680-0800-600-929，0800-600-929。那像是你自己平常在家里面也常常吃这些。
1: 对，红枣鲜果产季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农会的员工，几乎就是鲜果当零食在吃。
0: 哎、欸，这个当零食蛮好的、欸，对啊，因为上次推荐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自己买了好几盒，
1: 是，
0: 然后下午茶的时候，哎、欸。那个很多我们同事他们哎一吃以后就发现哎这个当那个零食真的是一口一口都停不下来，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苗栗县公馆乡哦，他们是全国唯一专业栽植红枣区哦。因为条件得天独厚呢，所以他们的品质是特别好。要吃红枣鲜果，就要认明公馆乡的红枣鲜果。那今天呢，特地有农会跟我们电台做一个推广，所以呢，给大家就是电台的优惠价格，八斤只要1680，也含运费在其中喽。快点拨打电话哈，0800600929，0800600929。组数有限啊，错过就再等明年咯，0800600929，0800600929。也非常谢谢我们公馆乡的这个总干事哦，林佑师总干事，谢谢。
1: 谢谢大家。
0: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听众朋友，红枣素有天然维生素丸之称哦，富含维生素 C、铁质，还有多种矿物质。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台湾呢最知名的苗栗公馆乡的红枣鲜果，因为呢土壤气候呢适宜生长，品质优良，成为全台唯一的红枣专业区，加上干净的水质哦，孕育出黄金比例的红枣鲜果，果实饱满，口感清脆又香甜，散发淡淡的天然果香，还有微甜滋味。每年七到八月呢，产季相当的短哦，错过只能再等一年。建议朋友们呢，买回去冰起来更好吃哦，还可以做不同的创意料理，也可以自制卫生又品质好的红枣干。今天电台的优惠组合是一小盒一斤装哦，一箱有八盒，也就是八斤的组合，一组1680，包含运费喽。组数有限，快点拨打0800600092，0800600092。
1: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2: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荣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3: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4: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3: 上至快煮面，几袋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5: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好，这首非常经典的西洋歌曲呢，是加拿大歌手 Dan Hill 在1977年作词演唱的，是和这个 Barry Mann 来共同谱曲哦。那拿过呢这个告示牌单曲第三名，然后还有多项加拿大的朱诺奖等等哦。Sometime When We Touch。好的，这个小时最后来送上的是当年呢林宥嘉入伍后的第一首音乐创作哦。那讲的就是两个人兜兜转转的，最后呢还是有缘分相遇在一起，歌名叫做《兜圈》。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气，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

0: 妹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报报。
3: 朝阳科技大学30+ 大学邀请您一起开拍人生全新一季，在这里你可以探索 AI 科技应用，学习健康生活新知，规划第三人生蓝图，甚至走出教室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异地学习。学习不只是充实生活，更是为未来开启更多可能。不论您是30岁、50岁还是70岁，都能在这里找到新的方向、新的朋友以及属于自己的舞台。让朝阳科大30+ 大学陪您擘画下一个精彩篇章，继续开拍人生最值得期待的一季。朝阳30+ 大学，让自己成为下一季的主角。详情请搜寻朝阳30+ 大学，或下朝阳科技大学银发产业管理系电话04-2332-3000，分机7643。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7，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大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的，这个刚刚有看到我们友盛哦，非常的热情啊，说这个已经寄了那个洛梨给我，真的太客气了啦，太客气了啦，谢谢谢谢。因为友盛呢，他们家哦，就是那个种很多那种水果，而且品质都非常的好，非常的感谢啊，真的下次不要再破费了哦，啊，谢谢谢谢，在这边还是感谢一下。好，再来是这个秀妹呢，她说分享今天的早餐哦，早餐吃得好，一天好心情。哇，你的早餐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健康哎，有那个花椰菜，而且好多哦，占比蛮多的，还有也是有洛梨哦，还有那个小番茄吗？还有水煮蛋，是不是还有蘑菇啊？然后右边这个是什么地瓜吗？还是什么炸？应该不是炸的啊，这个应该是地瓜吧？哦，早餐看起来非常丰盛，也很营养哦。标准的早餐呢，瑞奇丽呢？他说脆的笑话又来了。阿明问：看你的动态，你是跟他分手了吗？小美回答说：是啊。阿明又问：那个男的不是挺好的吗？又帅又有钱，怎么会这么快就分了呢？小美反问说：你能接受一个玩游戏玩到凌晨3点，讯息不回，一个星期上夜店3-4次，衣服一个月洗一次，打呼像打雷的人吗？阿明回答说：当然接受不了啊。小美说：对啊，他也受不了啊。哦，懂懂懂，本来以为是那个男的，对不对？原来是那个男的，就是小美本人哦。小美本人一个玩游戏玩到凌晨3点，讯息不回，上夜店3-4次，衣服一个月洗一次。哎，衣服一个月洗一次真的不行哎，都有味道了哦。这个，然后说打呼像打雷哦，真的，小美你这样不行啦，分手那个刚好而已哦。文琪呢，他说。上星期六过去了一个安静的生日，想要公主的祝福。好的好的，这个有点还是有点小鼻音的这个生日快乐歌。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硬要唱。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文琪。如果说今天也是有刚好有朋友生日哦，这首歌也同样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哦。明德说呢，最近小确幸呢是老板买了一台新货车让我来送货，开新车心情就是好啦。哦，没错没错，新车就是有一股新车的味道，对吧？哈，进这个车里面呢，就会有一种那个皮椅呀、啊，或者什么的，也说不上来那是什么味道，就是新车的味道。张小琪呢，他说假日好天气，跟家人去吃美食，吃吃喝喝，就这样过了一天哦。哦，这个包子看起来很赞呢，是知名那个品牌吗？我也不知道。朱梅说有收到公主念留言，好的好的， Oscar Bowen 呢，他说快乐的星期一就要微笑，微笑胜过一切，没有什么事情比微笑更重要哦。然后收听公主主持节目比微笑又更重要，非常好非常好，你现在已经抓到聊天的这个秘诀了是吧？有哦，根本就是想要听好话嘛，真的是诶。佑昌说呢，以前的假日我会找一些适合孩子们的场所走走逛逛，现在他们大了也开始偶包了哦，不再去那些有限定年龄体重的溜滑梯等公园设施哦，限定年龄还有体重的溜滑梯，这么现在连溜滑梯都这么的严格哦。下雨呢更是只在家里面盘踞电脑荧幕前，或是躲在房间里面睡觉滑手机等等。然后他说想要感谢的是家人陪我努力撑过半年化疗期间的各种不舒服哦。哇，你也辛苦了辛苦了。佑昌也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了哦，可能也就是因为身体状况的关系，然后现在应该有逐渐康复了吗？祝福你健健康康哦。一拳说呢，有没有黑白无常这个选项？喂，有哦，有像哦，那个黑白无常也，这个微笑黑白无常也太 nice 了吧，太可爱了。郑玲说呢，今天是父亲的忌日，也向公司请假了一天哦。周休也是因为父亲忌日去采购祭拜父亲爱吃的食物还有金纸。我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给我聪明反应灵敏的头脑，还有语言的天赋，以及呢爱干净会整理家务爱做饭菜的我。每当我自己完成这些事情以后，总会对自己说，李郑玲你怎么这么厉害。嗯，很棒棒很棒棒，真的我觉得有时候还是需要这个鼓励自己一下，不管是什么小事，当你完成了你就好好的肯定自己或者是犒赏自己，这样子你也会过得比较开心哦。好，坤茂说呢，这个台风假期本来是要北上的，因为台风搅局大胆的改到屏东访寮哦度假，在饭店顶楼无边际的游泳池边戏水边看风景，真的很享受。哇，你逆向思考啊，还得到了这个很棒的台风假期哦。麒麟说上礼拜六就买了一堆零食等台风天追剧，结果没什么风雨就当我妈妈一天的司机哦，什么剧也没有追到。星期天好热，整天在家吹冷气，也看了林安可当场打两发全雷打，也是让我心情美丽的一天。 Good good。 霞飞哥说呢，回应一下心理测验，钱我从来不放在眼里哦，都放在银行里。喂，好哦。再还是这个真仙令呢，他说台南过了一个算平静的台风天了，我也跟很多玩家一样在模拟飞行，开着飞机去追风，飞进八威的台风眼里看一看哦。所以现在有那个就是游戏软体是不是，就是也可以很拟真这样子。因为我昨天也是有在那个就是短影音那边哦，有看到有人在玩那个游戏哦，是那个台湾高铁的游戏。一开始那个画面真的做得好逼真，我想说啊，台湾高铁的那个开车的那个过程可以直播、哦，我还想说现在那么开放了吗？就是能够这样子，结果发现原来是游戏哦，真的也是做得很拟真呐、啊。丽娟呢，她说周末台风天风很大，一直下雨哦，台风走了以后呢，好像也带走了好运气哦，因为家里两天没电了，还好没有断水，不然真的要哭哭了。丽娟是不是好像住在比较那个山上，还是就是比较那个不是距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哈、哦？然后小韩呢，他说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平安开心的一天，开车骑车都平安，老公上班加油，开车平安辛苦了哦。王云说呢，周六在家躲台风，只有一点点台风的感觉，周日出门一下路上也没有树枝折断那种灾后的景象，温度呢也飙到三十几度，相当热，觉得有天佑台湾非常感恩。没错没错，因为这次那个巴威来之前一个礼拜，大家就是一直被媒体的报道给这个恐吓的感觉，有没有？然后后来快要接近台湾的时候，它就好像有点散开了，然后从台湾北部西北那边过去，好像虽然在北部的地区可能还是感受得到那种强劲的风还有雨势哦，那中部地区也是一样，山区当然更不用讲了。不过呢，整体而言，它不像我们那个原先想的那么恐怖这样子，好像哇那一整个好巨大哦，对不对齁，好恐怖哦。但是好像还好，到来这边就还好啦，真的是天佑台湾哦。淑静呢，他说没有道德就不会被绑架，没有情绪就不会被勒索，没有存款就不会被诈骗。好的好的， 珊妮说呢，希望大家微笑过一天。英英说呢，连休了三天，前两天忙着防台，把肉肉植物都搬到室内来摆放，后来风雨变小了，就再一一整理摆回架上，然后打扫家里。这几天呢，把陆剧《爱情没有神话》也看完了。娟娟呢，她说今天选是微笑，想到了以前的那个欧斯麦饼干哦，很像很像。义君说呢，这个周一暖心话是好事情总是发生在微笑的人身上，调整心情让新的一天充满笑容哦。现在还在追陆剧古装楚乔传，然后呢台南天气有出太阳。陈轩说呢，周六台风天没有四千万没出门呢、哦、这个周日天气就变超好，风大雨大太阳。风大雨不大太阳大，去台中看电影《小小兵 and 大怪兽》，姐妹对这部戏并没有兴趣，所以我就自己去看了，感受到广告说的一个人看电影真的很轻松自在啊、哦！世宗说呢，祝大家有美好的一个礼拜，台风终于过去了，忙碌好几天终于可以稍微歇息一下。 Kelly Lai 呢，他说期待星期一听公主播放好听的音乐，好的，谢谢你。陈轩说呢，新册有提到印章哦，分享农历新年时 3D 列印做的马年的印章，诶，好可爱好可爱，也是一个阴科一个阳科哦，就是凑在一起就那个好。正好说呢，假期除了练球还去那个疗养院看妈妈的状况哦，整理阳台的花草，还要给我们家的猫狗倒饲料，不过忙一忙也比较好，才不会太无聊。芊芊说呢，最近想要赞美自己是一位台湾好媳妇，要上哪找七年级生当全职妈妈，还要带两个小孩上下学玩，煮全家人还有公婆先生的午餐，还有还要去田里去当兼职工哦，帮忙务农，还有把自己家里面都整理干干净净哦，哇，厉害厉害了，辛苦了辛苦了哦。好，这个阶段我们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文慧如还有谷谷所合作的歌曲《全放空》。

0: 无时无刻都有城市广播网的陪伴，来温暖大家每分每秒的心。
1: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志如。
2: 嗨 Julie， 我有开车，我载你回家吧。
3: 下雨天好讨厌哦，那就麻烦你咯。
2: 没事的，反正顺路，上来吧。来听听广播吧。奇怪了，怎么都在播这些歌？
3: 我也喜欢听广播，我都听城市广播哦，就是这一台。
0: 人生的各种春天，广播永远带给你更多的东西。城市广播网。
4: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好，听到的是胡彦斌所演唱的《搞笑》，也是把感情当中那种无奈的感觉哦，把心碎的感觉呢唱得有点自嘲还有释怀啊。听到就是胡彦斌的《搞笑》，继续呢这首歌描写了要挽回感情哦，然后呢把这个歌词呢写得非常的生活化，还夹杂了国台语，听起来就很轻松愉快的一种氛围。来送上的是周杰伦的《好久不见》。

0: 赶紧赶紧来报警的就是我们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给你的是联合轻松报。过度自律反而会伤身吗？最新的医学研究指出，盲目追求过度的运动，还有长期节食或高剂量吞保健品等等五大假健康的习惯呢，恐怕会引发身体的慢性发炎，成为诱发癌症与心脏病的幕后元凶。那今天呢，就要分享五个健康习惯做过头的话呢，事实上是加剧身体发炎。很多人以为呢，只要多运动、少吃吃保健品，就对身体相当有益处。那根据呢 Eating Well 的一个访问营养师的文章来提醒大家，事实上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看似很追求自律的健康习惯，如果是走向极端的话，可能就会让身体长期处于压力的状态，反而会促进身体慢性发炎。像是以下五件事做过头，就可能会引发这个反效果。第一个就是过度运动，身体根本来不及修复。运动当然有助于抗发炎，但如果说你强度做得太高，频率太密集，然后又缺乏好好的休息呢，就会造成反效果。过度训练会让皮质醇升高，肌肉长期呢为损伤，没有办法好好的修复，进而增加发炎反应。如果说你常常出现很疲劳关节痛，睡不好，运动表现也下滑了，可能就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需要好好的休息了。所以呢，也可以在运动计划当中呢安排休息日。这个休息日呢，你如果不动还是很不舒服的话呢，可以搭配伸展瑜伽还有这个散步等等低强度的活动，让身体呢有时间来好好的修复恢复再来呢，就是吃太少了，反而会让身体进入压力状态。很多人为了要减重呢，刻意节食，长期热量还有营养不足呢，会让身体缺乏修复细胞，还有产生能量所需的材料。如果说一边少吃又一边高强度运动，更容易使免疫系统还有肌肉组织呢，没有办法正常的修复，增加氧化压力还有发炎的反应。如果呢，在这段期间出现了掉发、指甲很脆弱、容易烦躁、脑雾的话呢，持续肌肉酸痛等等可能就是营养的食物吃得不够。再来就是保健品吃太多，肝肾反而负担比较大。补充品呢，不是越吃越多越健康，如果说你身体并没有缺乏，长期大量的补充呢，可能造成代谢负担或者是营养失衡。像是高剂量的维生素 A 可能就会干扰你的免疫讯号，过量的铁剂也可能会增加氧化的一个压力。部分草本的一个保健品如果使用不当，也会增加肝脏的负担。最安全的做法是优先从天然的食物来摄取营养，如果需要补充保健品的话，最好先咨询一下医师或营养师。第四个是长期过劳还有压力让身体一直处于警戒状态。现代人呢，常常想说很忙很忙好像我也很努力，但长期的过劳呢，会让神经系统处于战斗或逃跑的状态。当压力荷尔蒙长期偏高，免疫系统可能会持续活化，导致呢发炎指标也上升。常见的表现就是睡眠困难、头痛、肠胃不舒服、焦虑、疲倦、容易生病等等。建议还是要设立一下工作的界限，安排好自己的休息时间常常透过散步、深呼吸、冥想、接触大自然来降低你的压力。第五个是长时间进食其实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间歇性断食呢，近年来非常的流行，但进食时间过长也可能会让人出现了压力的反应。研究显示呢，长时间进食可能短暂提高部分发炎的指标，尤其对于有慢性病、心血管疾病风险或是荷尔蒙比较敏感的人更应该要谨慎。如果进食之后呢，出现了头晕，然后很容易发怒，注意力也不集中，或者是月经失调，表示呢身体承受过大的压力了。相较于极端的断食，12到14个小时的温和空腹时间通常是比较容易执行的。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这里不只有好听的音乐，也有非常丰富的娱乐资讯。我们是
2: Trash，
3: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陈氏打勾勾。好，那这个台风哦，八位的前早刚走，然后最新的气象呢又说有一个这个台风生成了，是编号第11号的台风海神又生成了。不过呢，预测它未来是朝北北西方向来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Holy God 在 ，Holy God 在 ，Holy God 在。好了，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一些朋友的这个留言呢。乌慧尔说呢，上礼拜临时宣布休假，休台风假哦，原本觉得政府应该不会宣布放台风假的。今天一早呢进公司哦，感觉有点手忙脚乱，原本要出货的顺序呢完全被打乱了，所以呢想要喊一声我的老天天啊，我的老天鹅啊。好的，但想说呢，最近社区呢住户出国行李相当多，我有帮他们从电梯拿到门口哦，住户也是非常感谢我，自己也觉得说做了一件让自己开心的事哦。茂峰呢，他说祝大家新的一周都平安健康，一切顺利。小帅妹说呢，这次台风没有造成大灾害，真的是不幸当中的大幸。星期六台风天呢，乖乖的宅在家追短剧。星期日早上的法会呢，太古服务终于完成，敲十分钟了。因为目前已经找到技巧了，不然几乎打到五分钟手就没有力哦。接棒的人要提早上来换手哦，所以呢，现在已经进步到可以敲十分钟了 ，very good， very good。然后星期日呢，从寺院回家途中呢，有拍了一个蓝天哦，这个感觉应该心情很畅快吧？哦，毕竟。

因为我在他车上装了定位器啊。哦，所以是因为抓到了，是不是？抓丢啊，哈，抓丢啊啦！他那天车子坏了，改坐电车回家。喂，等一下，安内刚丢，好像哪里怪怪的哦。这个定位器是怎样？是在哪儿？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吴权呢？他说，这个帮来宣传一下啊、哦，新鲜红枣一定要冰过才好吃，不要拿去冷冻哦，是冰着就可以。对对对，冷藏就可以了。诶，如果冰冻的话，可能就要做什么红枣冰沙，是不是？如果你有一些什么器具的话。我看到也有人分享，就是把一些水果都把它冷冻起来，然后把那些水果呢拿出来，把它捣成那个冰沙，好像也蛮好吃的。徐林苑呢说，公主祝你早日康复，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啦，差不多了，只是声音可能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鼻塞啦哈。甄先令呢，他说模拟飞行就是会去抓气象资料，然后在游戏里面模拟出来。公主看到的台湾高铁驾驶模拟呢，则是用预录的影片，所以看起来相当的逼真哦。我有类似的游戏软体。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所以现在其实很多东西都做得非常非常逼真，那再加上 AI 的资讯，有时候真的也看不太出来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哈。好的，那谢谢大家的一个热情留言喽。继续来送上的是戴佩妮的歌曲，歌名叫做《贼》。

人的第十一张全创作专辑当中的歌曲哦。那这首歌叫做《贼》，也是相当有态度的一首作品。那这张专辑呢，非常特别的是，他那时候是带着乐手还有录音团队，是跑到了法国去南法的古堡庄园来录音的，所以这张专辑也是蛮有意思的，蛮特别的。好，刚刚听到的是戴佩妮的《贼》，继续呢看到了这个彰化阿荣说呢，我已经那个去医院回来了，然后很高兴赶得上听到费欧娜的声音，好的好的。然后呢继续来听到的歌曲呢是今年度的作品啊。那之前呢这位歌手他的离开我的依赖可以说是在网络上非常的爆红，他就是王燕威。那今年呢他也推出了新单曲，这首歌叫做爱过的样子。事实上呢从他这个歌曲的诠释当中啊，就也可以看得到自己曾经爱过啊，从那种一开始的那种热烈啊，到后来凋零的一个轨迹啊，也呈现了一种温柔又残酷的感觉。我们来听王燕威所演唱的《爱过的样子》。

好，有看到陈轩呢，他说最近模拟类型的游戏霸霸款呐，而且呢技术进步哦，画面是越来越逼真了。之前有玩一款欧洲卡车模拟器哦，简称欧卡模拟器，跟朋友聊到的时候没讲清楚，变成欧卡模拟器哦，就是到院前心跳停止模拟器哦，啊，真的差很大啦，差很大啊，是欧洲卡车模拟器哦。

忙碌的时候别忘了停下来喘口气，捕捉窗外一抹绿意，把心放回自己身上。你不必一直照顾世界，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午安，我的城市。

0: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鬼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1: 你好，我在做街头访问，想问你喜欢的嗜好是什么？
2: 我喜欢听音乐。
3: 我喜欢拍照拍影片。
1: 你好，请问你有在培养什么嗜好吗？
4: 哦，我目前在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啊，假日会跟那些车友去山上骑车。
1: 你好，打扰一下，我在做街头访问，请问你的嗜好是？
5: 啊，我吼都刺绣啊，啊读读那个什么古诗啊，还有做小笼包啦。
6: 你听伊底下讲啦，伊上爱做的都是伫厝诶困啦。
5: 那有啦，我平常都嘛做很多诶，像什么种草、种花、啊，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1: 哦，你都听哪一台？
6: 伊拢听城市广播网啦，连条条呢。
1: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诶。
7: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城市，我的歌。
8: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城市广播网是你生活的好朋友。
9: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听到的是杜德伟的经典歌曲《是我宠坏了你》。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是梁静茹的《幸福的预感》。那么呢，也祝福大家今天有顺利愉快的一天。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甲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1: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八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2: 来，这杯咖啡给你。
1: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2: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1: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梦想和伟大，无论年纪大小，有梦想就勇敢的去追吧。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甲大人转南海的正花甲卢广仲，您收听到的就是 FM90.1 台北健康。
4: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5: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7月13号，礼拜一中午的12:07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在这个时间点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好，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原本上个礼拜五又来做哈，但是呢后来因为遇到巴威台风哦，所以我们延到了今天，就叫做风之歌。任何歌名里面有出现风，或者是 wind 啊等等的关键字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办公大楼，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7月13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今天呢7月13号巨蟹座哈，同时也是歌手黄飞的生日。第一首歌呢，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一首跟风相关的歌了啊、哦，来送上的是黄飞所演唱的《Home Decor》。这首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这首歌是 Monica 在1998年的时候呢邀请到她的好朋友 Brandy 所以一起合作了这首单曲 The Boy Is Mine。 那么 Monica 呢是来自于美国的亚特兰大，由于她的妈妈呢是教堂唱诗班的成员，所以呢从小就受到妈妈的影响哦，后来也加入到了教堂的唱诗班当中来唱歌。那后来她的歌唱实力呢被唱片公司给发掘，12岁呢就被唱片公司签下，并且14岁就发行她个人的首张专辑，前两首单曲全部都拿下了排行榜的冠军。追溯整个西洋音乐史上比 Monica 还要厉害的只有 Stevie Wonder， 因为当时呢他专辑拿到冠军的时候只有13岁，无论是13岁或者是14岁，这些记录都非常非常的惊人。那再来呢，彼得持续来推荐到的这个歌是 Monica 所发行的这首作品 Until It's Gone。

听到这首单曲呢叫做 Until It's Gone， 这是来自 Monica 的歌声。那么 Monica 在2012年所发表的张专辑作品呢叫做 New Life， 那么张专辑的制作曲呢同样也是重金打造，邀请到了嘻哈教母 Missy Elliott 还有制作天王来联手打造，而且专辑当中呢再度邀请到了之前曾经一起合唱过的 Brandy 呢再度来合作。那么在相隔多年之后呢再度的合唱，这两位女生的音乐曲风呢也从原本的青春可爱变成了美艳性感。马上来收听这首单曲，来自 Monica 跟 Brandy 的再度合作 It All Belonged to Me。

0: 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你有没有发现一起听歌的时间越多，我们的感情就越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妍希。
3: 好，那么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英文字母 N 开头的歌手，他可以算是希腊当地的国宝级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 Nana。

首经典的好歌呢，是来自 Nana 所演唱的 Only Love。 那么 Nana 呢，她是希腊当地国宝级的女歌手，以黝黑的长发再加上方框的眼镜，同时呢还会多国语言的发声，以及清新淡雅的嗓音风靡了全世界各地。从50年代出道至今，已经发行过了400多张的专辑。那么音乐的类型呢，范围更是包含了爵士、法国相送、拉丁音乐，还有世界各地的民谣等等各类的风格，他都可以驾驭得非常非常的棒。那么继续呢，在我们的西洋音乐 A to Z 的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再送上一首 Nana 的经典，这首曲目 I Have a Dream。

老歌巫启贤的《是否你曾偷偷的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陈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中部 FM9.9， 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只要锁定到的频道是 FM97.1。 现在进行到的就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我继续进行到下午2点钟的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那再来要听到的这个歌呢，是王世贤大哥在他音乐生涯里面呢少数这个在歌曲当中呢唱国语比唱台语比例还要高的一首作品，叫做《一起去幸福》。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2: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崔磊抒情歌曲，背过了角色，萧敬腾的歌声充满爆发力，诠释的也很好。

这也是一首强势新歌啊！恭喜金曲乐团宇宙人以爆哭神曲《没有人像我一样》空降第八名。这首歌一上线就展现了无人能挡的霸气哦，直接横扫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搭配最新热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主唱小玉还认真去钻研90年代跟2000年代的经典情歌风格哦，打造出这首充满压抑、心酸却又让人想在 KTV 大声嘶吼的抒情摇滚作品。

新名是温里安回归最纯粹生活感的抒情歌，很久很久，没有九零年代的复古港味，也没有华丽张扬的曲风，只有最细腻平铺直叙的音符，却又精准的击中。

团再度联手黄金创作团队，罗千羽制作人张显君伟操刀制作打造的新歌《给我一枪》，本周升到第六名，以新时代 KTV 必点重伤情歌规格打造，势必成为首传唱度。

0: 住的吗？
1: 新歌鉴榜继2024年出演《谁是被爱者》20号，玉米阿爸玉女掌门人苏慧伦再度回归戏剧作品，为谢你的那场婚礼影集演唱插曲《贵的可以》，这首歌由张震岳包办词曲创作，葛大为共同填词，再加上金曲制作人陈建伟联手打造，幕后阵容简直是金曲级的。

今年的金曲奖，大家绝对有被他惊艳到吧？没错，这位就是会主持也能唱跳的天生歌姬阿令，每周有新歌绕路，再入回声道。

0: hottest city in the world.
1: Yeah, 恭喜谷谷吕思维新歌透明伞拿下本周第二名。难得是谷谷邀来超级好战友萧秉志，深度合体共同填词，两个人的创作火花直接把这首歌的温暖度拉到

耶！你有学不改着上身形的台语歌吗？新专辑彻底大变身，挑战当代复古的 City Pop 舞曲，融入所有律动感的最近主打歌《Cheer All Night》，已经榜直接空降冠军。完美诠释了独位男女在深夜里放松微醺，渴望摆脱束缚的自在氛围。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好，中午的12:57哈，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五了，原本要来跟大家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因为台风呢，我们就延到今天了哈，叫做《风之歌》。任何歌名里面有出现风、有出现 wind 啊等等的关键字的作品呢，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哥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移驾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找到今天7月13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请您不要走开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夏日炎炎，红枣正甜。2026公馆红枣节7月18日、19日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热闹登场。今年特别结合家政70周年及苗改场展馆重新开放日，现场有优质农特产品市集、精彩舞台表演及农游小旅行等丰富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品尝鲜甜红枣，感受公馆夏日魅力。7月18日、19日等您来哦。以上广告由公馆乡农会提供。
1: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3: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6: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7: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礼拜一的中午呢，在空中我们来听一下哦，这个原本在上个礼拜要来做的主题哦，我们延到今天叫做风之歌。在歌名里面有出现风，有出现 wind 啊，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盖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您啊有时间手边有空，也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7月13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跟点播。第一首歌来送上的是周杰伦，叫做《白色风车》。

这首歌是收录在周杰伦2006年发行的《依然范特西》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叫做《白色风车》。歌名里面有风有 wind 的，彼得就有收，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像陈子燕呢说周杰伦的龙卷风，因为有播了白色风车，好不好？所以呢龙卷风我们就保留在下一次了。刘安修说齐秦的往事随风，以及刘长汉呢觉得是 Tolo， 就是 Energy 的那个 Tolo， 暴风雨这首歌曲。 Emily Jane 呢想要听学友歌的想和你去吹吹风，以及林文华王杰有唱过风和雾。那杨林轩呢也想要点学友歌的想和你去吹吹风，你说昨天呢天未亮的清晨好不容易订到回到台湾的机票了，之前原本可能是礼拜五要回来，但是没有办法飞，是不是？哇，真的是辛苦了，不知道这个旅游不便险有没有保到呢？赖怡如说薛之谦的像风一样，以及莹莹要点播的歌曲是阿 B 钟镇涛的让一切随风。

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好喜欢放风筝哦，但现在呢长大之后真的比较少一点点哦，主要是能够放风筝的地方好像也没有那么多。提到的歌曲呢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风筝》，那《水燕闪舞》呢也提到了周杰伦的《龙卷风》哦，刚才已经有播了《白色风车》了哈、陈雅婷呢《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以及 Randy Huang 这位听众朋友呢点播的歌曲一样是来自于周杰伦的《龙卷风》。讲到这次的巴威台风呢，上个礼拜五跟礼拜六、哦、这个北北基桃放了礼拜五、哦、那其实很多的地方呢礼拜六也都放了停班课、哦、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礼拜六本来就停班课啊，但是有一些服务业、哦、有的时候呢还是要看政府的一些规定、哦、来决定自己要不要开这样子、哦、那好像比预期当中还要小、哦、对不对，受到台湾受到的损害比较小一点点，那是因为在台风整个北上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在减弱，而且呢整个路径、哦、也比原本预期的还要再偏北、哦、所以呢感觉这次呢台湾北部好像也没有受到太大的灾害、哦、其实某些程度来讲这样子不是还蛮好的吗、哦、但是呢就有很多另一派的听、不能讲听众了、哦、就网友就说啊那不准啊，这次呢怎么又气象预报又失准这样子、哦、其实气象预报、哦、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还是要请大家呢多一点包容心了、啊、宜萱呢想要点的是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以及直棒话当年，哇还是点了很多的学友歌、哦、想和你去吹吹风，你冷得像风，还有陈晓东的风一样的男子，以及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等等，感谢你的点播。再来要送上的这位呢最近可以算是哇大病初愈，温岚所演唱的《夏天的风》。

0: 整座城市最好听的声音以及最好听的情歌，就在城市广播网。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星哲。
1: 好，中午的1:20，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那今天呢，在线上除了募集跟风相关的歌曲之外呢，彼得来募集一下大家的午餐，好不好？礼拜一呢，又到了我们午餐文的时间。今天的中午呢，听众朋友，你吃什么午餐？加饭、加米，还是加其他的物件嘞？或者是有没有人就这么刚刚好哦？这个中午吃的是昨天彼得在粉专当中有介绍、有推荐的这个婚前呐、啊？哇，这个真的只有南部人才知道那个红。红红里面带有一点白白的那个食物，这个地方这个照片齁、哦、拿给中部人看，拿给北部人看齁、哦、他们其实都诶这是啥没看过啊呢，但是呢拿给彼得嫂看齁、哦、一哥兄郎嘛齁、哦、看了在啊这个婚前齁、哦、这个婚前呢真的是承载着彼得小时候的回忆。暑假呢回到旗山齁、哦、阿嬷早上呢都会去买个，因为旗山跟美浓很近嘛齁、哦、其实旗山也有好吃的汤板条啊，汤板条再配一份婚前这样子齁、哦、就真的是一个非常朴实的美味，真的很羡慕南部的听众朋友齁、哦、这个婚前要吃水席要吃的有对不，但是在北部彼得真的没有看过齁、哦、来今天中午听众朋友，你的午餐是什么？空中要募集到的是大家的午餐文，一样也欢迎您来到彼得的粉专哦。7月13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王文峰哦，今天想要来一个比较冷门一点的歌，是不是？曾经红极一时，你是风儿，我是沙，《还珠格格》第二部的片尾曲哦，是周杰跟林心如演唱的歌。那谢杏娟呢，想要点的是星野的《晚风告白》，柯思甫信跟阿令的《狂风里拥抱》，以及陈美玲呢点播的歌曲《风中》。奇缘的相关歌曲 Color of the Wind， 这个阶段我们来听一下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

中北部的人认知到的粉肠荤等、哦、跟南部人那个红红的荤钱好像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哦、荤钱这个是我阿嬷的说法、哦、我是跟着我阿嬷讲的，也许呢其他地方会有不同的讲法，我妈不知道、哦、总之就是那个红红的东西，如果听众朋友好奇、哦、去看一下我昨天的 po 文，里面就会有照片了、哦、龙玉志气点播的歌曲黄美珍的树风，以及黄健、周建兴这位听众朋友呢，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哦、也是歌名里面有风的歌曲，杜耿明风景桃啦，雷狗的歌 You Jong Ma，这个是许富凯的棒红吹，以及 William Fan 呢想到的是 Solar、哦、这个双胞胎兄弟风的季节，还有陈晓东的风一样的男子，念着念着歌就直接给他播出来了，哎呦也是有默契的哦。

曾经红极一时的偶像哈、这个陈晓东所演唱的《风一样的男子》，小吴帮中四百，感谢你王赫爷的《大风吹》。那一五呢说五百的《夏夜晚风》哈、人畜无害的台风其实很乖巧哈、还能够赚到台风价哈、但是呢，你说山区其实还是有一些零星的灾情，多一份警惕总是好的哈、这个。台风的防治呢，本来就一定要料敌从严哦，不然呢，如果说啊，这波下呢，再来一点波下，结果突然给你来一阵超大的风雨，然后造成的严重的危害，都总比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还要好哦。所以呢，防灾永远都是要料敌从严哦，这件事情是一定的。帮忙辉呢说，刘德华的《随风而去》，徐志涵金歌帮盖大楼，林永杰《台南出太阳好天气》哦，今天应该很多地方都是出太阳的好天气，但是要请大家注意午后。可能会有一点点天气的变化，可能会有塞巴侯午后雷阵雨哦。

好，讲到今天的午餐文，林义君吃的是肉丝蛋炒饭跟素辣味汤。陈明德公司有提供三杯鸡便当齁，以及邓子荣大哥呢家里有带来水饺。陈小米的午餐水煮蛋加香蕉煎煎炒面卤蛋豆腐汤。陈美玲公司有订便当齁，是素食的便当，亚曼诺今天照旧齁，这个是知名烧腊便当的三宝饭哦，准备要出门去取餐哦，这个好好享用你的午餐。然后呢再来罗琳吃的是素食火锅，郑志龙今天比较悠闲一点点哦，带老婆来吃上海菜的餐厅，这个有的时候呢跟老婆哦有两个人的时间好好吃一顿饭哦，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哦，不要小看这些小事哦，生活当中呢很多都是小事累积起来的。林伟如炸鸡排便当以及赖昌颖呢吃的是铁板肉便当。今天中午听众朋友您用的午餐是什么呢？如果有空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7月13号的 LINE PO 文在空中留言，一样今天希望有机会可以募集到500大楼，目前来到了460楼哦。

0: 在城市中停留，就可以听见我的歌。大家好，咱们是
1: Vaska 乐团，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中午的一点过38分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收听今天城市 InHouse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讲到跟风相关的歌曲以及讲到今天的午餐文，欢迎您再度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粉专这边来留言。黄明说周杰跟林心如的那首你是风儿我是沙，还珠格格相关的歌曲，对不对？叶董呢也是听歌帮盖，郭伟觉得今天高雄的风反而还比较有台风的感觉，哇，真假的？今天还风很大，是不是？杨玉荣呢说500的晚风，以及张健呢想要点播的歌曲呢是杜德伟的《独领风骚》，也是一首歌名里面有出现风的作品。再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男女对唱曲哦。而且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在 KTV 当中挑战这个歌，难度绝对是100%。信跟阿令的《狂风里拥抱》。

信娜自己有说呢，希望这首歌可以打败千年之恋在 KTV 当中男女对唱然后难度百分百的一个地位，也很难啊，狂风一有爆哦，光是那个阿令第一句的起气就非常非常的高了啊，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挑战看看好吗？吴彦颖也是听歌帮盖欧虎风中有朵云做的雨做的云孟庭苇的歌嘛。Fan Show 呢伍佰老师有唱过不会地红中的修侯，林彦勋想要点的是许慧欣的大风吹，曾佩慈也唱过大风吹，范玮琪也唱过大风吹齁，全部都是同名不同歌。梁淑明不会离红灯会修侯这首歌呢想要点给你同事刘建宏来收听哦，以及陈明德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啊。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4，接下来呢彼得要把这个节奏稍微加上去一点点，来欣赏杜德伟的独领风骚。

behave this like water, my friend. Just remember.好，时间是中午的一点过46分，也来到我们今天互动点播的尾声了哈。所以听众朋友有在听节目还没来得及留言的哈，赶快赶快浮出水面来加一下，已经到了我们最后要晚点名的时间了。明于笑呢，吹台金的风哦，这个经典的曲目。许文强说哥哥张国荣的风继续吹。你说其实张国荣呢有很多跟风相关的歌曲哈，最经典的当然还是这首歌了哈，百听不厌。然后呢，对你来讲是缭绕三日。张春茂大哥想要点的是乘着风哦，这个是黄大炜的经典曲目。陈大毛呢说周华健的风雨无阻，以及彭秋丽龙飘飘啊，风说你要来。哎呦，这个大家呢真的会很会点歌哦，一首比一首还要经典呢。

0: 好，刚刚有念过很多叫做大风吹的歌名哦，那彼得选播到的是好久不见的Yvonne许慧欣这首动感的舞曲哦，叫做大风吹。黄玲玲，感谢你的听歌，帮盖伟楼，还有施富雄、蔡竹梅、谢耿杰。那詹志杰呢，被风吹过的夏天哦，想要点歌。然后呢，亚曼诺说，哇，台南32度哦，还是非常的热，而且风也是蛮大的。风儿风儿，感谢你 ，Kenny Lin， 还有郑志龙、邱威仁、小吴的。最后帮签500大楼哈，感谢你，还有 Christine Shi 想要点五月天的《轰哪吹》。
1: 大风吹，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来自于呢昨天出现在五月天演唱会当中的草蜢哦，这首经典的曲目应该很多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哦、叫做忘情森巴舞。那么五月天呢其实已经超过了出道超过了25年哦，但是呢没有想到草蜢是他们前辈当中的前辈，出道的时间呢超过了41年，现在呢依然在整个华语音乐圈当中是屹立不摇、哦、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再来呢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哦、昨天呢他们也在五月天的演唱会现场呢合唱这首派对动物。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啊，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一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
1: 舒服你的听觉。

上午的2:03，《Born Again》。台风过后，我们掀开一个星期崭新的开始。下半场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一起跟着夏威，城市舒服雷，一起来报平安喽！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这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3: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4: 大家好，我是竹南镇长方进兴，我们努力打造龙凤渔港成为西滨最美的休闲渔港，坐火车来趟海线之旅吧。竹南火车站、旗顶火车站、骑 U-Bike 游竹南、祖母隧道、四方牧场、竹南啤酒厂、假日之声，还有历史悠久的竹南后厝龙凤宫、中港慈义宫，保佑你平安健康，欢迎大家来竹南铁佗。
5: 以上广告由竹南镇公所提供。
6: 惠宇秋红谷，七起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生回归了，听到新歌是扑向那只狼。时间是2:09，八位之后呢，我们还是要稍微的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哦。尤其呢，有些地方呢，像台中以北及南投地区会产生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哦，因为午后的这个对流云系发展太旺盛了。哎，南部呢，那个风真的好大哦，但不是很凉爽的风，不是我所期待的演唱会的那种风，呵呵，是热风，走没几个真的全身都飙汗哎，我好害怕哦，这几天之后可能会长湿疹耶。好，下雨的状况会持续到晚上哦，请务必多加的一个注意一下好吗？包含了呢，像这个范围，台北、新北、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跟南投县。那另外呢，像新北市跟桃园市有可能是大雷雨的一个及时讯息哦，请大家务必出入的时候多加的注意小心安全。

好，八位台风呢刚刚离开，今天早上又看到了一个消息哦，第十一号台风接棒了，它是海神，很光海神你就想到那个希腊神话，觉得非常的酷、欸、歪了歪了歪了，酷帅更歪，就是呢可能会有一些些的爆发力哦，不过还好，据说呢这个海神未来的存活时间不是那么的久哦，然后也不会对台湾有所影响，但是还是要继续的观察着，因为南海有热带扰动正在发展。

0: 暑假第五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回爷爷家，好期待哦！暑假第十二天，作业写完了，妈妈说可以约同学一起到海边玩，海水好蓝，好凉快哟。暑假第二十三天，台风来了，外面风大雨大，好可怕哦。暑假第三十六天，到了晚上还是一样，好热好热哦，哎，只想这样懒洋洋都不想动。
1: 不管是炎热的夏天、乘凉的夏天，还是大雨的夏天，一整个暑假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你度过。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2: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3: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4: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1: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5: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1: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1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12: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1: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13: 城市 In House。
3: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14: 舒服最重要，
15: 城市舒服嘞，
16: 舒服你的听觉。
5: 城市是我斜杠交弯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7: 城市交通观测站。
18: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9: 城市夜节目，
1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1: 哦，我是彼得，
3: 我是夏威，
5: 我是 Aris，
18: 我是哈德。
3: Yes， 城市里有我。
1: 是的，我在城市。
18: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9: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的高音，吓死人的超强。听到歌曲呢是煎熬，时间来到下午的2: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望校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嘞。各地区我们来定频一下喽，北部地区定频在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再来看几则消息哦，这个八威台风呢，就是不思议的这个更加的这个转向哦，但是在台湾来讲，还是呢因为豪雨啊等等哦，农损呢还是有的，而且呢也不小哦。今天看到个讯息呢，就是农业部会诊了各县市政府的查报资料，今天早上为止呢，好粗估全台农损有超过2000万元，受损的作物呢以柿子、一起水稻、苦瓜还有番茄等等较为严重哦。那全台农业损失以县市来区分的话呢，最严重的是苗栗，再来呢新北市、新竹县、台中市还有桃园市哦。另外看到的呢，就是比如说水果的一个受损啊，葡萄也是，刚刚有说柿子最严重嘛。下面看到是在新竹尖山尖石山区的一个部分哦，就是水蜜桃，水蜜桃的产区呢也是受创严重哦。水蜜桃我也是非常喜欢吃的，而且这个果农呢出估有损失超过30%。夏威的这个铁粉更结，对不对？之前就很担心他们家的这个柚子落果哈，他在这个讯息上来说，就是落果大概是20%左右哦。那黑粉呢，黑粉家的掐楼害，他们家的果园呢，我也希望都能够安好多一些些。那至于呢有一些些的一个灾损，好是否补助跟赔偿呢，就请这个大家呢多加的关注一下。那同时呢提供这个讯息哦，中华邮政公司呢也宣布了会尽快的协助这个快速理赔还有相关保全跟房贷户关怀的措施。

0: 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人在生活当中呢，当然就是要寻找小确幸。那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小确幸呢，就是可以吃到美食哦。而且呢，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如果可以抱着一大盒冰冰凉凉的樱桃，开心的吃一颗又一颗，吃得满足又可以变漂亮，哇，这已经不是小确幸了，是大大的幸福哦。今天呢，深受好评，掀起抢购热潮的红宝石又来喽！赶快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美食特派员。
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哇，我们等很久哎，
3: 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樱桃季又开始了，
2: 真的。然后呢，之前这个跟我们介绍的时候，哇，真的是电话量也是爆满的啦。
3: 是，其实呢，我们大家都说，奇怪哦，外面有西北樱桃，然后有加州樱桃，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华盛顿州来的就是不一样呢？
2: 对，为什么它那么受欢迎，那么好吃？
3: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是庄园等级的樱桃，不会像人家这样好收一大堆的樱桃，然后从哪里来的你也不清楚，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的，就像喝红酒一样，这是哪一个庄园，哪一个年份的，所以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品质的保障。
2: 是
3: 由樱桃之父创办的。然后呢，他在30多年前呢，研究出了一种品种，他把美国樱桃有20多种的品种，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终于种出了一种甜度最高、外形最美、又脆又多汁，而且呢丰富口感的樱桃，
2: 真的是庄园级的、有品质的也好。他听说也是喝好水，是不是？
3: 对，其实呢，它的珍贵也在于说啊，它的种植环境更特殊，它是种在美国华盛顿州的维纳奇冰河谷里面，它每天呢都是用高山雪水来灌溉，喝的是最干净的水。然后4到6月的成长期呢，日夜温差超过20度，也只有在这种高冷的冰河谷才能培养出又脆又甜又红润的这个樱桃，那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雪山樱桃哦。这就跟我们台湾的如果是真正梨山高丽菜、
2: 对对对，
3: 是不是又脆又甜？
2: 所以它这个是透过雪水来灌溉了、才会让它这个又脆又甜哈、
3: 对，
2: 所以它这个甜度大概有多少啊？
3: 它的甜度呢是在19到20度左右。像今年呢，我们这个雨水比较少一点，所以呢，发现它的甜度也是蛮足够的。那我其实我觉得要选这个樱桃哦，一定就是要选新鲜的。可是有时候真的很难从外观来看，因为我曾经有过不好的经验，在过去，
2: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3: 对，就是我们在那个高级水果店里面，哇，满满的一盒，上面好漂亮，然后一盒2-3千块买回去送人，就隔天人家打电话跟我说，很不好意思跟你讲，上面是 OK 的，下面全部都是烂的。
2: 然后他不跟你讲也不行，对不对？要让你知道一下。
3: 对，就说
2: 这个
3: 他是说，对，就是该跟我讲还是不跟我讲呢？他怕我以后再去那边买就上当这样子，
2: 对不对？也是好心。
3: 但是我们送礼的人就会觉得啊，好没有面子哦，这派谁啊？那然后你知道吃到不好吃的水果，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2: 没错。
3: 而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保证。第一个，我们一定为大家挑选 A++等级的，
2: A++等级，
3: 也就是9到9.5。

0: 对，所以我在现场也有一个，就是我们知名的，
1: 你们之前在知名卖场买的，
0: 对，美国的那种大卖场啊。然后呢，我怎么努力的去挑它哦，都是觉得里面看起来有三分之二是不漂亮的。这边有现场的国际标准量尺，你一量就知道。多少？11.5 rho 嘛，对不对？
1: 怎么差这么多？哎，这个 rho 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说它的数字越小的话是越大颗，对不对？
0: 对，
1: 哦，真的是11.5，对。
0: 然后我们每一颗都是9到9.5 rho，也就是直径将近3公分，也就是50块硬币大小，哦，一放就差很多了。
1: 哇，这两个真的是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小朋友，
0: 一个是小朋友，
1: 哦，所以小朋友长得比较丑哦，
0: 对，没有照顾得很好
1: 哈。
0: 好，所以呢，我觉得，哎，同样是花钱，我们一定就是要最好的享受了哈，嗯，然后呢，这个樱桃呢，它除了口感是这么的好听哦，嗯，你看这么脆的声音，
1: 再吃一口哇，
0: 很好吃，而且很多
1: 汁，好 juicy 哦，有点过分，我现在听众朋友已经想要打电话了。
0: 对，真的每一颗都有差不多19-20度，没有问题。
1: 是，
0: 对，所以真的是好吃。
1: 其实它这个樱桃吃起来就是有点酸酸甜甜，酸中带甜，甜中带酸，但是呢，哎，就是吃起来就很爽脆。
0: 对，因为我觉得像在夏天呐，啊，就是会有点胃口不太好时候。吃这种甜中带酸，酸中带甜，很开胃，而且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然后还有很多维生素，所以呢，很适合全家大小，老人家胃口不好，小朋友胃口不好，哎，先吃一点樱桃，就开胃了，胃口就会好一点了。
1: 而且它其实是会让大家就是一口接一口的那种感觉。
0: 其实樱桃啊，不能吃太甜，吃太甜会很恶心，吃了几颗就很腻。它就是要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那它的甜度，你知道我们一般吃苹果很甜，大概就14-15度。
1: 对，
0: 樱桃是20度，哎，只是说因为它有酸度，所以它会综合
1: 那个甜的感觉。
0: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让你就是口感
1: 特别好。对
0: 对，那我们的这个桃每一颗都是严选25年到30年的老樟樱桃树哦。
1: 听说这个都是一颗一颗手采的，是不是？
0: 没错，我们经过2次人工拣选，到了台湾之后呢，再帮你选一次。这样子哦，然后呢，每一颗当然最新鲜的，就是飞机每天空运飞到台湾来，跟你在有时候超市啦、卖场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的量就是进了这一批货要卖完嘛，对不对？所以它在货架上，我常常就有一次我很故意哦，跑到那个超商，我就这边旁边就是拿一个笔画一下记号，我就想说看那一盒樱桃在上面摆多久，就过了5-6天它还在那里。
1: 有的人觉得说啊有点贵就不想买，然后它就摆很久，5-6天
0: 是从很新鲜的，然后它就一直慢慢降价。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你从订货之后，
0: 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冷藏配送到你家，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最新鲜，那也劝大家说水果还是新鲜的吃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在一个礼拜内好把这个好吃的水果把它吃完。
1: 如果是我的话，大概2天就吃完了，
0: 没有错，
1: 真的好吃。
0: 那在日本呢，我曾经看过高岛屋啊，这种贵妇级的百货，一公斤是3300块台币，就连在美国华盛顿州原产地哦，一公斤要1200块。所以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呢是2公斤装，所以在日本要6600，在美国要2400。好，那接下来
1: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
0: 好，我们呢因为过去配合的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也很希望说让大家吃到好吃的樱桃，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贵妇级的享受，蔡奇亚价格
1: 哦，好，
0: 所以我们2公斤装呢，现在只要1880元就可以吃到了，
1: 很便宜耶。有没有含宅配？
0: 当然是含宅配在里面，而且还有一个大力多要送给大家哦，就是我们今天马上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呢，还要再送你一盒新鲜的小蓝莓要送给大家哦，
1: 是，
0: 所以就只有限今天，现在听到节目朋友赶快打电话才有的哦，所以电话呢，我先告诉大家哦，是0800-600-929，0800-600-929。Fiona 的嘴巴好忙哦。
1: 我都帮大家先试吃，有没有真的好吃？有没有哈？
0: 我们吃这个小蓝莓，你就是加到优格啦，撒在冰淇淋啊，
1: 好香哦！
0: 或者是打果汁，或者是打精力汤都非常棒。他都不主持，都一直在吃东西，
1: 真的真的。赶快把电话再讲一次哈，0800-600-929，0800-600-929，大家。一边拨电话了，我一边吃了哈。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漂亮，就是2公斤的，日本要卖6600，然后呢，美国要卖2400，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880含宅配哦，然后还送你这个小蓝莓哈。对对对，太好吃了！赶快拨打电话0800-600-929。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咯。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奶油不错哦，亲爱的朋友们，来自于美国华盛顿维纳奇雪山河谷的红宝石，就是让我一直吃不停的庄园等级华盛顿樱桃，让你吃到新鲜酸甜的好滋味，有光泽，口感好，相当的香甜爽脆又 juicy。 而且我自己去超市走了一趟哦，比外面市售的还要大颗，大约是酒肉，差不多是50元硬币大小。今天给大家的华盛顿樱桃的礼盒是2公斤装，日本要卖6600，美国也要2400，现在只要1880元，含冷藏宅配。想要樱桃一口接一口，不要迟疑，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晚了就抢不到喽。0800-600-929，0800-600-929，电话拨起来。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才会著作，才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5: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6: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7: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佳佳。
8: 城市广播，
9: 我的已经穿船了，可以吃饭了啦。
10: 哎，老公，刚刚那个城市广播网说最近空气那个什么什么滤纸超标啊，啊你骑奥多麦还是要挂口罩呢。
11: 视悬浮为例。
10: 丢啦丢啦丢啦啊！还有你儿啊，哎，又有电影票可以换呢，哎，你明天下课后记得要去拿呢。
12: 刚刚下课的时候就去拿啦。
10: 啊，奇怪，你在学校是有听广播啊？不然你怎么知道要去拿电影票？
12: 我有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啊，这样才能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随时想听就听，全省节目都听得到哦。
10: 哎呦啊，在国外听得到吗？
11: 当然可以啊。
10: 哎呦，那我要赶快去告诉隔壁花太太，她说我再来要去美国帮女儿坐月子，听不到城市广播网会不习惯呢。哎呦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来去快点来去！哎呦哎呦哎呦，
12: 妈，还有别的菜吗？哦，是有那么急哦。
13: 今天的天气呢不太稳定，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中部以北还有呢山区可能会下起一些大雨的一个几率哦。那也希望我的微粉 Dios 特别是出入山区的时候，因为已经连日好几天的一个降雨哦，所以呢土石松动的一个情形呢会比较严重，请多加注意小心。今天各地高温呢普遍落在32到35度，是闷热的，记得要多喝水防晒。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还在烦要读哪吗？
2: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1: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2: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1: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2: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5: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4: Amazing！ 哇，我好大颗哦！
5: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4: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5: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6: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5: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6: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一我们要来推书投资这件事情哦，因为台股大热，所以呢很多人都在聊投资，甚至也开始做了投资这个功课。上次有听到很多人分享，现在年轻人也很看重投资哦。有可能呢在上课的时候，或者呢吃饭哦，在这个闲话家常的时候也可以聊到，而且是很认真的聊到投资。做什么投资最划算呢？但是投资你自己，投资人生。我们来看这本书，商周所出版，作者是蒋丰卫，书名叫做《投资人生》，运用投资思维放大你的人生报酬。我们都很 care 报酬率，对不对？如果把呢投资理财这方面的一些概念还有行为，是不是投资在你的人生呢就很有力量？本书的作者呢，他有很多的斜杠身份，比如说股权投资人啊，创业顾问啊，跟生命教练。他就是在探讨如何透过投资思维来经营你的人生。他分成了五大生命维度：投资、创业、家庭、信仰和自我成长。投资的概念是什么？很重要的，常常会听到这种说法，你就是要透过利用复利的力量才能够累积出美好的果实。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哦，怎么样来利用复利呢？有没有觉得为了什么而等待，你有清楚吗？等待是否值得呢？是不是可以稍微的做调整呢？好，这个章节还有聊到说，很多人都听过复利这个词，甚至可以说呢，几乎所有有接触过理财的人对他都不陌生，而且呢不断的被反复告诉告知，只要够久，只要持续，只要不乱动，时间就会站在你这边。但作者想要聊到的是，他自己的投资历程当中，他好像呢发现了一件事情，真正决定复利能不能长期发挥效果的，绝对不只有大家很 care 的时间的本身，而呢又很重要的是你把钱放在哪里，也就是所谓的标的。他说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说法吧，然后比如说做保险的部分，有很多的那个保险的方式还有工具，你都怎么保的呢？你常听到的有没有这一种连续缴六年第七年回本之后还能够享有稳定的复利配息，听起来就让你很安心很安全，不用多加的思考。但他说有一天哦，我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六年嘛，对不对？六年这个本金呢没有办法动，动了有可能就是违约了。而在这六年的时间当中，如果这笔钱被配置在其他金融工具上啊，不管是 ETF 啦，高殖利率股票啊，甚至呢是可以很熟悉理解的投资标的，哎，是不是有机会创造出超过保险的价值呢？答案当然是有可能。只是多数人呢不会真的去算到这么的细，为什么？他非常了解到人性有一个特点，往往不是不懂，而是懒得懂。这算是选择最省事的一个方式，把不思考就包装成它是安全的，它是稳定的。这慢慢的理解呢，并不是否定，并不是全然否定的保险哦。保险呢是很有优点的，包含了像是风险相对低，对吧？但是呢，如果再切入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的资金长时间，看你保的时间哦，就是大基本上呢，大概就是六年，长时间锁在一个地方，你没有办法完全运用的时候，是不是也承担了另外一种风险呢？就是你失去了选择权。失去选择权可能会让你觉得残念或扼腕的时候，特别是在外在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通货膨胀比你预期的更快，或者呢你的外币保单汇率大幅的波动，会不会就稀释了原本你自以为安全稳定的报酬呢？另外还 有一种可能哦，你可能也要想一下，就是如果发生了战争或系统性的风险，保险公司是否仍然能够完整的履约呢？当然这些问题呢，没有所谓既定的如你所设定的标准答案，但呢想要让你理解的是，你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只是风险可能被延后、被包装、被你忽略了。任何事情，投资这件事情都要见解一下，不是只有一年一次的见解，它可能会在你觉得大环境的一些变动变化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讨论看看，挪移看看，等于说呢，管理这些风险，再去创造价值。你也想好好的来投资，特别是投资你的人生，选择权可以比较弹性，选择权比较自主。这本书推荐给你参考咯，商周所出版，作者是蒋峰卫，书名叫做《投资人生》，运用投资思维放大你的人生报酬》。

0: 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0: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人生。
1: 郭富城，你是我心中最爱的人。OK， 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小薇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2:00到5:003个小时空中陪伴我的微粉，第二次进行城市舒服嘞。我们再来看几则新闻消息哦，尤其是近期呢，大家也很关切的问题油品事件，它持续的延烧，部分产品呢流入校园营养午餐了，这当然就引起了就家长的高度的关切哦。目前呢，看起来教育部最新的数据显示呢，全国已经有861所学校、334所幼儿园曾经使用相关的油品啊。那么用油的一个部分呢，其实校园食材登录平台有发挥到所谓的追踪功能，可以让教育部呢迅速的来掌握受影响学校及幼儿园，然后呢也会进一步的要求产品下架及停用。那针对呢这个校园营养午餐呢流入呢这个问题油品的部分呢，国教署也说了，目前呢也跟这个团膳厂商及食材供应业者来研议呢相当的管理机制哦。如果呢供应商发生重大食安问题的话，可能就永久失去进入校园供应体系的一个资格。那相关的方案呢，大概也会配合卫福部源头管理来检讨，在这近一个月内会提出。好，那另外呢要来提醒的是北部地方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这个演习的时间呢是设定在8月13号下午2:30到3:00实施哦。这模拟的呢比较不太一样，跟什么汉光演习啊大家呢所知道的不太相同，有模拟到呢行动网络受阻的一个情境。那演习期间呢，这些地区这些城市呢，像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市、宜兰县等7个县市手机行动网络呢会降速啊。这方面还有呢可能会有一些那个警讯警报大响啊，就请大家呢千万不要慌张，这个行动网络会降速。那讲到降速，如果非常有感的话呢，都会想说，哎，我的手机是怎么回事？哈，这提前呢先来告知一下。好，再来看到的是呢，八威台风呢，这个受到影响的呢，有造成了像阿里山林业铁路沿线6个地方土石崩落及倒木哦。那连日抢修之后呢，今天已经完成落石倒木清理及全线巡检的作业，好，这第一线人员呢都非常的辛苦哦。当然呢，也进行了所谓的列车试运转，预计是在明天7月14号恢复营运。旅游的旺季，对，我陆陆续续看到朋友都飞出去了，还好哦。这有时候呢，这个八威台风就是大家都会操了一单，因为整个航班啊等等都那陆海空都有受到影响了。那所幸呢，那个不思议的一个转弯真的是天佑，所以呢，就是朋友呢预计的一个行程都没有受到影响，我真的是非常的庆幸，也替他们开心。另外一个开心的是呢，因为旅游旺季，很多人还是会想要朝圣日本，有没有？日本福冈县呢有宣布了这个一些住宿补贴的计划，而且是针对哦，目前这个计划是针对海外，透过海外旅游网站预订住宿的外国游客，好，当然也包括我们台湾呢。这个呢，就是旅游住宿的呢订房，海外的订房，你可能有很多人会用这个 Agoda， 还有 Trip.com， 还有这个的 Expedia， 好，这个都可以去试试看呢。如果预约的话，可以享受的补助呢，每人每晚3000日元的住宿跟折扣。对，3000，我差一点想说是3万块嘛，3000日元，这算起来好像是500多块，快600吧。好，有计划前往的朋友呢，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这方面的补助讯息。因为以往呢，看到日本，因为他们陆陆续续解决所谓的这个观光公害，有没有？反正我提高一些税制，有没有？要补助呢，不是那么的容易哦。现在听到这个补助，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意外。好，你包含了探索福冈市、北九州市，就是你可以去那边走走，好，等等，都有机会补助，可以呢上网去了解。

0: 长官，实验体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不。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4: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6: 会伤人吗？
7: 我们背后没长眼睛，加上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卸下后背包，提着或抱胸前，不然一个急忙转身，可能就弄痛弄伤你身后或身旁的无辜者。
5: 顺手卸下后背包，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8: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9: 什么？我李罗车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10: 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11: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12: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11: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13: 听广播好处多。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娱乐方面的消息。 AI 趋势哦，你知道吗？已经有 AI 女星了耶。她其实呢在2025年秋天正式出道，她名字叫做蒂莉诺伍德。但呢她出道的时候呢引发整个好莱坞的一个大反弹哦，所以呢她没有获得任何演出的机会。那么呢出道了将近一年，终于有作品了，因为她的创作团队也宣布要为她量身打造第一部长片，希望能够成为呢她演艺生涯的突破之作。参考国外媒体的一个报道呢，这整部电影呢会完全的运用人工智慧来制作，同时呢还会结合真人编剧、技术人员及演员共同参与的。这部电影呢，就是暂时翻译呢的名字叫做《错位》，它想要传达的是人类努力让 AI 符合自身价值与目标的挣扎过程。那这个创作团队呢，他说 AI 确实能够协助制作高品质的剧情电影，但前提呢必须还要有结合大量的真人手艺经验判断还有时间投入，并不是技术的限制，这才是真正的重点所在哦。那他也说了，这个未来10年最成功的电影工作者就是会把那些叙事本能带进新工具的人，而这部电影呢，这部片子错位就是好，在这样子的一个格局之下，想要来实践这个理念。好，我们来看几个重要的电影奖项哦。第28届台北电影奖已经揭晓了，大蒙一举拿下了最佳编剧、最佳美术设计、最佳造型设计、最佳原创电影歌曲，还有最佳剧情长片这5项大奖，成为了这一届的最大赢家。好，那最佳男主角呢，影帝是双喜的刘冠廷，最佳女主角呢是恨女的逆袭林怡婷。那双喜的导演呢许成杰是爆回了最佳导演奖。另外看到是最佳男女配角，这个男配角奖是由这个香港的资深演员田启文他以双喜获得，这也是他出道47年来第一次拿下演员奖。最佳女配角奖是由人生海海的陈雪贞拿下，最佳新演员是左撇子女孩马世元获奖。我们当然要来听一下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哦，那大蒙的暗迷，好，这是由9M88所演唱的歌。那他最近很多的这音乐作品都是搭上所演出的这个电影戏剧。另外呢，是第7届台湾影评人协会奖各奖项得主也揭晓了，这一家影片的大奖是由导演邹时勤的《左撇子女孩》获得。那这个导演呢，还获得了这个最佳导演奖，成为这一届的最大赢家。泰国演员呢，这个万洛龙甘加，他是凭借着《白衣苍狗》夺得了最佳男演员，也成为了影协奖第一个外籍影帝哦。传奇影星呢，就是阿嬷等级的人物哦。翁倩玉是以《阳光女子合唱团》拿下最佳女演员的肯定。那陈玉勋导演编导的这个《大蒙》呢，获颁最佳剧本奖。华语音乐教父罗大佑这个月要迎来他72岁大寿。他说他非常喜欢72这个数字，为什么？他说可以像孙悟空72变啦，孔子的72弟子，72让他感觉到非常有特殊意义的。然后他也以自己在这1983年的经典作品《现象72变》中的72变，当成他的人生哲学自勉，也希望能够迎接人生新的篇章。这人生新的篇章呢，他也推出了新歌叫做《所以》。也是要感受到近年全球经济动荡以及呢 AI 科技对人类社会带来的一个冲击哦，他开始写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回想了自己在1985年写下明天会更好，这是为世界祈福的一个精神嘛。那也让这个罗大佑呢决定延续同样的命题，也希望呢借由所以这一首

行歌鼓励大家在这个巨变当中还是要保有人性的真谛跟未来的期待。所以这个新歌呢也为成为了他8月15号、16号这个北流，所以明天会更好，春龙交响宴演出来暖身。香港歌手泰森尤西他宣布要带来新的巡演，9月5号唱进 Zenu 台北，这算起来是他相隔3年再度来台湾跟歌迷相聚哦。那这个有所谓的这个宠粉的一个福利，呵呵，就是大秀他的这个6块肌是吗？另外看到的是呢，暑假来台南玩，顺便呢听歌，然后可以吼叫一下。2026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8月1号、2号两天在将军渔港登场。这一次有双主题哦，昆生大团白跟将军到老泪，有多达13组的高人气歌手接力开唱，一些人气乐团实力唱将啊，比如说像这个美秀啊，还有这个 Arkis 啊，还有这个163 Braces 都有机会看到。所以呢，希望暑假对舒压的部分、疗愈的部分，一起来将军吼一下，马西北拜。

0: 你身边有想赚钱的朋友吗？想要创造被动收入吗？稳赚不赔，享有高报酬，要不要了解看看呢？欢迎加入投资群组。
1: 什么？有这么厚康的事情？
2: 我是诈骗破解小精灵，稳赚不赔，那我扣零。有任何问题，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打击诈骗。

0: 好，我是Della叮当。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哇塞，超猛哎！他们也来到台湾，成为五月天演唱会惊喜的嘉宾。一个25周年，但是草蜢却已经是出道41年了，还是能唱跳，那简直就是唱跳天团，有可能是唱跳始祖之类的吧。不过他们也惊喜的宣布哦，准备让台湾的粉丝接招一下，明年1月中吧，会在台湾开唱呢。好，待会4点钟过后，我们聊一下互动。对于呢上不对心，哈、啊、哈，这感受不是那么的舒服哎、啊。到底你会对哪些事情上不对心了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谢谢人过后，我的微粉就第二次跟上来，我们来串串门子吧。今天聊上心这件事情哦，光是那种被挂心、被上心的感觉，基本上我觉得99.9%对我来说呢，都是庆幸啊，就是庆幸的，然后是开心的，是幸运的，因为呢，大部分都会把它给这个贴上很温暖的标签，很正向的标签，就是那种体贴跟关爱哦。殊不知，如果这个上不对心，就是呢错误的上心，也会有一种很失落，然后或者是很悲情的感觉，就是玻璃心啊，豆腐心，就被玻璃跟被豆腐了。你是不是曾经有这样子一个经验呢？好，首先呢，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夏威是参考引用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哦，编辑群说呢，你人生中啊不用太上心的六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一起也来学习看看啊，不用太上心的六件事情。第一个，社交平台上陌生人的随机评价跟指责，尤其是那种公众人物，哇塞，那压力之大，莫名其妙，大家不是闪电侠，那种正义的闪电侠，都是那种什么键盘侠，好恐怖，好可怕。那你需要上心吗 ？OK， 好，这不用太上心，基本上都是这样子说，不用太上心，但难免都会受到影响。而且你如何强大你自己呢？就变成说你自己要非常的谨慎，非常有一些坚定的认知吧。好，那已经无法改变成定局的过去错误或遗憾，这个一上心之后呢，有时候会没完没了，甚至会变成很无力，但你又不太能够再多做什么的一些内耗，这也是必须要来平衡一下。第三个呢，天气交通根本你没有办法去掌控啊，好，这天气交通没有办法由你掌控的客观外部变化，你上心的话有时候会失控。但有时候我常常看到一些新闻啊，因为天气然后呢交通瘫痪，有没有，那人心也会导致崩溃，那崩溃是可以理解的，但你要想到的是应该是用正确的适当的接下来的处置方式，而不是一股脑儿呢就把气出在别人身上，有可能是这个就是铁道上的服务人员，甚至是那个航空人员、地勤人员、或者是机上的一些服务人员都不行，有时候还会变成暴力事件、这个能够说他们的错吗？怎么会？就是天气交通你没有办法预测，由你掌控的，这个呢真的也不能够太过于上心。好，未来可能发生但依据不足的负面猜测与担忧，这我们学过了好多次，也推荐了一些书籍，八九成你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你说哪有，有时候我担心的事情就会发生，墨菲定律哦。对，但是就不要把担忧担心变成了日日夜夜，甚至是未来未来的日日夜夜的一个恐惧哦，那你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生活下去，不是吗？好，第五个呢是偶尔出现的没有实际后果的小失误或尴尬的瞬间，这个当然也难免，就 oops 那么破盖的时候，或者一些小小失误，你会自责、会内疚，或者想要去弥补，这都很正常。但如果你 always 的话，那真的就是太浪费你的心思了。OK， 还有这个体力哦，等等。有时候我前两天学到一句话，就是不需要一直道歉。你不用断章取义的说不需要一直道歉，我是不是就变成没有礼貌的人，或者是我就礼貌太过的人，过于不及都不行。他所谓呢不需要一直道歉的是，当你知道这个失误的时候，你必须要负责把它给学起来，汲取教训，减少失误，或者是不再犯错，这样子才是对的，而不是 always 同样的错误永远都在犯错，所以就是永远都在说对不起，这样子呢对你自己还有对别人真的是不行哦。他不是说就是去注定去设定你就是一个没礼貌的人或是很有礼貌的人，这过于不及都不行。但我觉得听起来很有道理，就是知道错误了当然是要说对不起，那后续呢不要再一直犯了吧，对吧？好，就是慢慢的再练起来，不要再犯了，或减少失误率，这才是呢真正要学起来的正向的正确的方式。好，再来看到是第六个， 需要反复揣测过度解读的模糊言语或社交讯号，也不用太过上心，好吧。好，来看一下如图是这六件事情第二次，你偶尔会上不对心或不自觉的上不对心，最多三个。你知道我会觉得说的确就是会内耗，会内耗，然后那个循环不是那么的好，但有练习是有差的，虽然不尽然的可以一次到位，也常常会被打趴得很惨，但事实上你知道你有练习有进步就好，但偶尔还是会上不对心。我有上不对心的时候是什么呢？好，特别是已经无法改变成为定局的过去错误跟遗憾，尤其是遗憾那种扼腕的感觉或自责内疚的感觉。嗯，对，真的是还是会常常上不对心齁，这还是要再稍微的进步一下。那再来呢，未来可能发生但依据不足的负面猜测跟担忧，这会小小的偶尔上不对心，但这警觉性呢对我来说已经很强了齁，那短时间当中是哦何必呢，当下最重要，当下最重要，所以我觉得偶尔好，但这个已经有卓越的卓越，用卓越这两个字，很大的进步。再来一个，需要反复揣测过度解读的模糊言语或社交讯号，这个我有努力过，因为我会想说是不是我知道的不够，我的解读能力很差，我的领悟力很差，所以有时候我真的会好来来 Kiki 反复的揣测然后解读，好一些模模糊糊想说到底，哎，然后呢我解不出来的时候我就会放弃。比较好的人啊，我所谓的比较好的人不是好人一个，是说交情比较好的人，我就会直接问，直接问之后就说哦呵呵，但一开始呢你可能就会想要去揣测，然后或者是我觉得这种揣测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领悟力不够啊，再来就是呢太喜欢编剧了， OK， 脑补，太喜欢脑补编剧了，所以很容易走偏。但我也是会试试的啊，这个几率呢比较练的没有那么好，但是大概五五坡吧哈。揣测的时候，过度解读的时候，我累了的时候，我就会放弃，然后直接问清楚讲明白。而那些不适合问的话，不适合问的人，好，那我就会真的就放弃。你呢？不自觉或偶尔上不对心的事情，待会说给我听呗。

0: 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精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4: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3: 爱说笑诶，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4: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齁？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3: 哇，脆又清甜诶。
4: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3: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5: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6: 欢迎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8: 好，台风过后，今天的天气还是有变化。陈梅跟我说呢，桃园下大雷雨哦。那这个稍早的一个气象资讯呢，应该是中部以北都有机会下这个大雷雨、下大雨的一个几率，而且会持续到晚上哦。那影响到这个下班时候车多拥挤的一个情形，大家一定要多加的注意礼让，小心安全。好，至于呢上错心、上不对心的事情，哈，六件当中呢最多三样，你不一定要拼三样，好不好？这个没有在拼多的，这没有在拼多多的，好吗？这是拼少的，因为拼少的话就表示呢你的功课练得很好，而且练得很有成就感哦。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像只有一个或者是两个，甚至通通都没有，齁，真的是要大大的恭喜，因为表示呢你离那个课程研习，诶，现在是暑休吗？最好不要有暑休的状况呢是比较好一些些哦。我其实呢觉得我已经有练习到很好的状况了，那其中呢另外那两个我是觉得还是偶尔会不自觉，但会及时的去说可以了，就这样子，不用再虚好了。但唯独的那种比较没有办法释怀的，应该就是针对过去的失误或遗憾，那个真的太难了，真的。其他的呢都还算可以进步当中。第二次呢可能会比我更强哦。我们来看一下。义军不自觉或偶尔不对心的事情呢，就是如果忽然出现一些其实没有实际的一个代价跟后果，或小失误那种尴尬的瞬间，还是会有点上一点点心，就会觉得尴尬一下，或者呢小小的自责一下，会有点不好意思。我觉得这都算正常发挥耶。好，通通都没有的话实在太强了。蔡琳觉得呢也是针对没有实际后果的小失误或尴尬的瞬间，偶尔呢还是会感觉到被影响吧，就是情绪上还是会有扰动的，会觉得不好意思，或者说怎么会这样。我以前比较严重的时候，我还会想说如果可以重来一次，我应该要怎么顺这一段稿子。有时候我会觉得对于活动上的一个表现，主持或活动主持的表现，万一可以再怎么蕊可以更顺更好。我曾经也会因为这样子偶尔的失眠，对，就非常的 care。 但后来觉得每一个场次的表现会因人而异，我所谓的因人而异呢，可能是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心情状况，还有呢比如说互动的人的来宾啊，或是歌手啊，再来还有粉丝们的一个互动，我觉得都是要全盘去，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冲出亮眼的效果。但有时候你会觉得很 care 那一小小的就是说明或介绍，万一没有 如你所预料的，你就会很 care， 然后就会想说如果可以重来一次，后来就觉得说没有必要，因为已经变成了你的经历，那下一次会更好。那所谓的下一次更好也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要还给他，下次他的签唱会，下次他的签书会，我会主持的更好。没有，就是每一场你的进步都会有所回馈的。好，接着呢来看到的是陈梅觉得呢，哦，他说偶尔不自觉或偶尔上不对心的是针对天气跟交通，这个真的没有办法让你掌控的。他说像这一次的台风八威哦，他说假日本来要去彰化安养院探视长辈的行程势必就要更改了，除了临时去退车票，他很 care 是手续费扣得很重好，还有要打电话安抚长辈，要解释一下，免得长辈可能会又想的比较多，嗯，对，然后就会想说你是不是真的已经越来越不想来看我了等等，就会胡思乱想了。然后你必须要打电话亲自的跟他说，好，解释说明，好，可以呢也让他安抚一下他那种就是动荡不安的心。好，就彰化的亲人呢本来约好一起去哦，这就是谁缺席了，谁怎么样等等都要解释清楚哦，因为天气忽然的一个变化，然后再来呢为了很多的考量，特别是这个人员的安全考量是通常都是摆第一个，这样子影响的话就会影响到行程，影响到行程难免会影响到心情哦，好，尤其就是对长辈来说你更要去重视一下，先理解一下，同理一下他们的心情，先安抚一下。而另外呢他说礼拜五放台风假没有什么风雨，这样子一天没有赚到钱哦，对哦，没有赚到钱，心里头很不舒服。OK， 他特别 care 天气跟交通，我觉得这一点还蛮好笑的，还蛮可爱的。对，有时候你知道很妙的是哦，放不放台风假都有不一样的说法跟不一样的心情，对不对？但基本上，既然是放台风假，就是希望能够安全第一。然后不要出去冒险泛滥，那种什么 KTV 啊电影院啊等等，你都会觉得会捏一把冷汗。虽然我自己哦，我自己偶尔也会有那种念头，我觉得难免就觉得啊也没有风雨啊，感觉风平浪静。但是你知道那种强风很可怕，你没有办法控制。雨呢还好，你在这个区域呢大雨小雨可以稍微的去那个算一下。诶，那个风可能是从 A 区一个铁招牌啊，一个怎么鹰架从 A 区跨到 B 区，对啊，那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还是比较轻易的冒险。这几天我也几乎好，除了去支持一场那个神木之岛啊，这是电影的一个活动之外，我都没有出门，连我的闺蜜害怕我饿死，还说来我们家里吃饭，好，不要老是吃泡面，好，来我们家可以吃菜，好，我都没有，我就说不会饿死就好，就都不太想出门了。好，霞飞，哦，那当然因为台风，你知道那个盆栽吹得乱七八糟的，有的就就哭死了，对，我有稍微的整理一下我的盆栽的环境。好，霞飞说什么呢？不自觉或偶尔上不对心的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改变或成定局的，我想起来真的会觉得可恶。我所谓的可恶不是那种可恶可恨，就会觉得应该是对自己讲可恶的机会比较大，想说好想重来或者是再多做一些什么。好，未来可能发生但依据不足的负面猜测跟担忧，以及呢需要反复揣测过度解读的模糊言语跟社交讯号，这部分呢也会让他伤一点脑筋，好，不自觉的上错心上不对心了。啊，侠非大侠，我都还以为他练就的功夫呢挺强的，然后就不输给水瓶座。好，宜轩说呢会上心的，上不对心就是还是会有自己干扰自己的情形，没有办法改变的这个错误遗憾，还有也是一样单怕着未来呢发生但依据不足的负面猜测，以及呢需要反复揣测过度解读。诶，我们好雷同哦，宜轩、夏小薇跟霞飞还蛮雷同的呢。诶，有时候你都必须说就是 Lego 梦醒了，都希望自己可以学到的更多更清楚更有智慧。

0: 追求 A 加
1: Plus 防晒药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果大大小小的事情，大大小小的心情你都 care 的话，哇塞，那你真的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累。Everything 当中呢，去筛选一下。你知道有时候我会觉得，哎，连你自己很重视的人都在意不完了，还要在意那种张三李四的话，我真的觉得我载量太小了。现在承认载量很小，然后就会觉得，哎，好像格外的轻松轻盈，对吧？好，针对呢，参考引用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小编群所设定的，其实你真的不用太上心的一些事情啊，但偶尔还是会上心，或者是上不对心了，好，就是干扰到你的情绪，有点 down。会是哪些事情呢？来看看文琪。文琪呢，会受到影响的是社交平台上陌生人的随机评价与指责。尬的，我觉得这是六个当中呢最不需要有的。对，我觉得那六个当中，有时候你偶尔一点点，或者是已经不会了，很平静了，但是真的最不要的，社交平台上陌生人的随机评价跟指责，就像我刚刚说的，你自己在乎的人、重要的人都已经担心不完了，都已经上心上了上上级下下了，还有心思去接纳，就是那种陌生人，真的没有太大的必要。当然如果说是那种很中肯的、很诚实的，是那种讨论的，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去商量跟互动的那种，什么评价跟指责，不太了解背后故事的人，随随便便的评价跟指责就 no， 这一点呢你要稍微的放心一下。不然你，因为你是巨蟹座嘛，巨蟹座很容易脑补的，虽然可以偶尔脑补一下，但很容易脑补的话非常非常的累。好，再来呢，他会受到影响的上错心的，跟陈美一样，天气交通方面，好，另外呢还有揣测，反复的揣测，过度的解读，好，模糊言语跟社交讯号。景红呢，景红也是那种既定的没有办法改变翻篇的过去错误跟遗憾，天气交通它还是会受到影响，这完全客观，这掌握的不是在你，有可能是在雷神索尔上或东海龙王，有没有？还有呢，未来可能发生，但是呢依据证据不足，通常都是你自己所想象的负面猜测跟担忧，还是会干扰到，对吧？好，正好呢是没有办法翻转的定局的错误遗憾，天气交通，还有呢就是把担忧，把未来活成担忧这件事情，原来也是深受大家就是普遍都会上错心的。好，再来看到是呢小美。小美说呢，针对就是上错心的社交平台上陌生人的评价及指责，这不是应该最容易去剔除的吗？还是没有想到有些人还是会很 care 别人的看法跟讲法。郑小美她就说呢，以前看文章会按赞，然后阅读文章，甚至会好奇留言，而很多人的留言就会，尤其是那种公众人物，或者是呢就是在网络上的声量这个，或者是圈粉数很多的人，就会形成多方的意见讨论，讨论是还好哦，那种评价的一个部分，尤其是超级负面恶意的话呢，通通最好通通就关起来，我就不排除封锁删掉。这个建议呢，这个做法真的是很希望大家呢可以把它给学起来。好，另外看到丽云，她呢不自主的上不对心的，有可能就是针对过去的事耿耿于怀。再来呢也是属于天气交通方面，还会觉得哎，真的是要讨厌台风来搅局，讨厌好大雨来搅局之类的，是吧？好，朱梅呢他说还蛮上心的，这六件事情都有上错心。哦，你真的要休息一下，勉强选一个几率更高的应该就是天气交通方面吧。

0: 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1: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2: 妈，怎么办？
3: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4: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5: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6: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7: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8: 陈氏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下午的4:39，陈氏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第二次来跟我说说，上心是好的，因为他是体贴的，是关爱的，但有时候上不对心，上错了，反而变成了玻璃心或豆腐心，反而呢变成了一种干扰或者是内耗。但有时候就是会想太多，就是会操环就贼，不用太上心的事，但你偶尔还是会上心，上错心了呢，拍谁啊，来练习起来，好好的调整一下。那这六个当中就是透过网络企业精英的编辑群，你要来想一下你的日常当中呢，哎，原来这个是上错心了，上不太对心，可不可以让自己呢更加的缓和成长进步呢？

成为一个关爱体贴的人，上心是很好的，但是要选择正确的，就像爱自己，爱自己能量够的时候，你就可以再多多的去爱别人。娟娟跟我说，不自觉或偶尔上不对心的事情有什么无法改变成定局的过去或错误，这几率很大，对不对？偶尔也要说可恶，就像小贝说大侠的功力，偶尔还是会想说可恶。那另外呢，对于天气交通，你明明知道没有办法由你掌控，但是就是会阿宅一下，会忧愁一下。

好，世宗说呢，他会上错心了，有时候会被玻璃、被豆腐，社交平台上陌生人的随机评价与指责，哦，这看得好重哦，这个是我看起来是最没有必要的。好，还有呢，没有办法改变的。

哦，要学习的课题很重要，就是放下这件事情。我现在觉得啊，我自己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一次就是马上就定位的放下是不可能的。我说就我，那是资质比较差，一位就要放下不行。你知道我怎么跟我自己说呢？我不是说那种自我催眠哦，就是自我意识啊，爸爸自我感觉很良好，没有。我真的觉得放轻就好。然后放轻之后，越来越轻，越来越轻，越来越轻，就会放下了。如果一次要求放下，当然放下就是人家所常说的，哎，你要放得开啊，放下啊，就是你殊不知呢，放下在心里头的一个重量其实好重哦。而且有时候你反而会讨厌自己，厌恶自己，可恶自己，怎么没有办法做好这个功课，好好的着实的放下。后来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的自责自己，就让自己慢慢的过，慢慢的松。所以我觉得放轻一点好一点，好吧。如果你跟我一样，有时候觉得想学放下，但实在是很难放下，也没有说就不要放了。有，我还是觉得放轻。我现在想起来这个放轻的感觉，好多了，可能也会学得更快，进步的更多。

好，既然参考引用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哦，编辑群说真的不用太伤心的这六件事情，但人生可能你还有其他的事情，让自己轻一点好不好？光这六件事情，大部分的第二次都有分享三样哎。最过不去的呢，大大小小应该都跟夏小薇差不多，尤其是那种没有办法改变成定局的过去错误或遗憾。像是这个需要反复揣测过度解读，后来我觉得呢，反复跟过度就已经是属于那种比较内耗跟虚耗的，这要适可而止。另外还有第二次大部分会讲到的呢，那个什么就是把未来活成担心的样子，这个未来的感觉日子没有过得很好，所以呢也要来调整一下吧。再来呢，不可逆的，有没有？天气跟交通真的就要稍微的释怀一下，安全最重要，好吧？没有你的。好了，想清楚，知道清楚，再来呢，就是看你要不要做，做多少都很好。有些事情真的不用太伤心，但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做个懂得挂心关心别人体贴别人的人。好了，谢谢 Dears 今天的互动。

0: 我好穷，我压力好大，所以我要喝酒。
1: 求求你别撞我，我才刚大学毕业，有美好未来等着我。
2: 我不能死，我上个月要结婚了，留下未婚妻子情何以堪。
3: 拜托不要啊，我的小孩很小，想陪我孩子好好长大。
0: 我可想要我卡久的健康吃饱哩。
4: 认真负责的人，酒后不开车。城市广播网关心您，酒驾零容忍，安全有保障。

好的，三个小时全是舒芙蕾，小薇姐所有第二次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薇粉丝团。待会呢，在 DJ 夏薇粉丝团会公布证书的得奖名单，喜欢阅读的朋友，有玩证书活动的朋友，关注一下咯。明天再来上线见 ，See you and the next。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7月13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 我平安回来了。为什么要说平安呢？因为大家有在看我的那个粉丝专页就知道，我就是碰到台风班机取消。那原本是在上个礼拜五，就是晚上8:05要从上海飞台北的班机，就台风就取消了。那一开始呢，我们就是一直在，就是礼拜四会接到消息嘛，然后一开始就是先往后看几天的班，就觉得说天哪，那个票价真的是很不合理，真的有够贵的哦。那当下就决定说，那我们就提早回来好了，然后就改成礼拜五的早上哈、就是9:15的班机从香港转机回来哦。那到台湾出关就差不多是下午5:00啦。那时候桃机没有下雨哦，那但是回台中的路上是有一些风雨，但是最后还是很平安的回到家。那时候就想想，虽然说真的也是很不方便了，但是呢我觉得回得来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幸运了、那而且那个时候已经最后一天了啦，就是行程基本上都走完了啦。那万一呢，我如果真的是滞留在上海的话，台风后来他本来不是去冲绳吗，最后他往上海那边走，我真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得来。所以我觉得能够回来真的就是非常的开心啦，就能够回来上班，我真的是觉得说哎呀，感谢感谢哦。好啦，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这是金曲大赢家张震岳，他在第37届金曲奖凭着专辑《跟着感觉走》大获全胜哦，出道33年，首度拿下了最佳华语歌手奖，而且也抱回了最佳华语专辑奖跟最佳作曲人奖3项大奖，真的是非常恭喜他哦。那听到就是跟专辑同名的歌曲《跟着感觉走》。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这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3: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4: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5: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4: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5: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齁？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4: 哇，脆又清甜哎。
5: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4: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6: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7: 欢迎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上林俊杰跟阿玲一起合作这首《在月食里抱紧我》，那歌曲的情绪层层堆叠，越来越高亢哦。那再来这一首也是情绪堆叠，是越来越澎湃，这是张韶涵跟苏打绿一起合作的

张韶涵跟苏打绿一起合作的这一首《蓝眼睛》。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6，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分科测验延到今天开始展开哦。那为了因应可能的电子舞弊，维护考试的公平性，大考中心呢首度出动了金属探测器，也立刻发挥效用。大考中心指出，物理考课有考生佩戴 AI 眼镜应考，就被查获了。那后续呢也会将市政送考委会议处，那也呼吁考生不要以身试法哦。好，那接下来是因应台风八威来袭，部分地区有灾情哦。那中华邮政今天也宣布，寿险业务呢提供了关怀措施，包括了受灾户快速理赔、宽延缴纳保险费以及新增保单借款免息，然后受灾户受灾房贷户可以申请一年宽限期等等哦。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天气比较不稳定。中央气象署针对桃园市发布了大雨特报，而且表示由于对流旺盛，桃园地区呢今天上午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那气温部分呢，各地高温大约32到34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会比较闷热。那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天气变化会如何呢？中央气象署就说明哦，未来一周中南部地区的水气较多，那周一周二的雨势是最明显的哦。那其他地区呢则是转为午后强降雨的天气形态。那预估到周六之前呢，全台的天气都会较为不稳定。

0: 好奇怪哦。
1: 哎，对啊，我们离远一点啦。
2: 不，他一点也不奇怪。这是曾从玉在妥瑞症发作时并发无法自主控制的秽语症。现今社会对于多种精神疾病以及罕见疾病并不陌生，但却也不这么熟悉，所以有更多患有不同疾病的朋友们等待社会能够用理解来取代误解。我们学习培养同理心，让整体环境更加温暖贴心。
3: 我是妥瑞斗士曾从玉，虽然我患有妥瑞症，但我也有不妥协的人生。从玉邀请您与城市广播网一起关心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独特的存在，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2: 城市广播网邀您一起面对神经发展性患者与罕见疾病患者，能够多点耐心和热心，让台湾社会充满着爱与温馨。
4: 西装，我是办公室里同事最信赖的神队友。
5: 换上围裙，我是厨房里变化酸甜苦咸的魔术师。
6: 追求完美的肌肉线条，让我在比赛场上无往不利。
7: 哎，跟你说，我上次做那个最新的美甲彩绘，这个礼拜聚会再给你看。
6: 性别不该是框架，而是展现自我的方法，每个选择都值得被拥抱。绚烂的世界因尊重而美好，城市广播网为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喝彩。
8: 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这首《吉武勾动啊不会狂》哇，原唱呢是李茂山哦，那后来李千娜也重新编曲再翻唱哦。好的，真是放轻松，今天星期一来开杠，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你的台风天仪式感。诶，上个周末虽然说有台风出不了门嘛，应该我相信大家应该就是都有在家里乖乖防台哦。说真的，我觉得能够在家里躲台风我已经觉得非常的幸运了，不然万一真的是滞留在上海，然后台风是往上海走，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得来耶。所以呢，你的台风天仪式感是什么呢？我这个网络照片有跟大家分享哦。那我大概应该就是睡到自然醒啊，然后醒来之后就吃泡面啊，我知道很废嘛，然后就追个剧啊，然后喊一下小孩去收拾东西之类的啦齁。那当然如果说我有机会有买到菜的话，我可能也会煮个餐啊齁，午餐晚餐或者是煮火锅之类，我还是会煮一下东西，真其实是要看我们买到菜齁。好啦，你的台风天仪式感是什么呢？有哪些呢？欢迎留言分享哦。想分享的朋友呢，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小明早上出门帮爸爸遛狗，帮妈妈跟隔壁卖菜的阿姨淘免费洋葱，早上打怪，下午睡觉，晚上写作业，每天就这样。帮爸爸遛狗，帮妈妈跟隔壁卖菜的阿姨淘洋葱，早上打怪，下午睡觉，晚上写作业。帮爸爸遛狗，帮妈妈跟隔壁卖菜的阿姨淘洋葱，早上打怪，下午睡觉，晚上写作业。

边打怪燥热，让人昏昏欲睡。但这也是啊，一个让灵魂放游天地的热情季节。别忘了要晒。

0: 妈咪好会煮哦。
1: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2: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3: 宝贝，谢谢你。
4: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3: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0: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贵州海料料啦。
1: 嗯，宝贝，不要。
5: 哎呀，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肆？
6: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7: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6: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棒棒糖跟陈妍希一起合作这一首《宫心计》，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7月13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右转环河快速道路这边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神道台74线东向10到14公里，这边是西屯二到北屯二这边目前是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楠梓区新南路在楠梓交流道南下入口这边目前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高雄日前发生了一起惊悚的车祸。那高雄三民区的三民公园旁石泉一路上，监视器呢就清楚的拍下来了，就是6岁的蔡姓女童，她不明原因想要穿越马路冲进车阵当中。对，结果就被一辆由63岁的林姓女子，她驾驶的休旅车迎面撞上了。对，那肇事之后，林姓女子没有下车查看，而是直接把车往前开，就碾断了女童的双脚之后肇事啊！才6岁耶！
0: 我就是鸡皮疙瘩起来了，好可怕哦
1: ！Oh my god！ 然后警方获报之后，1小时内就通知了这个林姓女子到案说明。那她就说她没有看到这个女童啊，撞到了也没感觉。初步噪音是因为林姓女子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那蔡姓女童呢，也不依规定擅自的穿越车道
0: 啊。对，所以双方都有错这样子啦。
1: 对，
0: 那这名肇事的林姓女子没有留置在现场处理，这算是擅自逃逸的行为哦，这是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3项以及第4项的规定，这是可以处现在被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会吊销驾照。那另外呢，林姓女子还涉嫌违反刑法第185之4条，就是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致人伤害而逃逸者这一条呢是可以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哦。对，那至于年仅6岁的这名女童为什么会独自出现在马路上，然后又这样子突然就过马路这样子哦，就是冲过马路这样。那警方也是会通知女童的家长，就是去厘清说，他们是不是有疏于照顾？对，如果说查证属实的话，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因为这名女童也算是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嘛，那法定代理人又或者是监护人就会承担相对的这个法律责任哦。所以，我觉得这起事故真的。觉得很难过啦，但是肇事逃逸真的也是不行啦。我觉得不管他
1: 这个碾到东西怎么会没有，
0: 怎么会没有感觉？我实在是也觉得
1: 很，我稍微切到一点点，我就停车查看。
0: 对呀、你碾到什么？
1: 而且碾到是窟窿窟窿的。
0: 对呀、你都撞到什么窟窿的？不是窟窿就是石头，还是说什么一些小动物？
1: 6岁女童也应该蛮有一定的
0: 对，有一定的高度，所以这个说法就是这个警方会在查证啦。
1: 真糟糕，
0: 真的也蛮遗憾的。这个新闻了，那我们下个阶段呢，就会来聊肇事逃逸的一些相关话题。
1: 他会不会因为我小时候4、5岁的时候，我也是因为太就是我妈把我留在家里，然后我因为太强，我就起床想说怎么没有人，我就自己开门。自己坐电梯，然后自己走过马路，大概2条马路吧，一边哭一边走，然后走到那个我妈的店里面，然后全部的大人傻眼，
0: 都在看你这样子。
1: 哎呦，啊、你是安怎来的？啊、你走路来，啊那接人来，哎呦，哎那安尼。
0: 我觉得
1: 会是这种状况。
0: 我们小时候都有发生过，我也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但是我完全没有印象，是长大之后大人在讲我才知道，就是也是自己开门出去，我还跟那种就是邻居的小男孩两个人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然后他说所有的大人就全部都在，因为那时候就是街头巷尾都认识嘛，就大家都在找我们两个这样。他说最后好像说是在哪里。在清泉岗还是在什么地方？反正就是空军基地那附近，就才发现我们两个在小两口不知道在干嘛。
1: 两个哦，哦，你这个跟这私奔吗？
0: 就这么个小都私奔，就是
1: 从小就私奔
0: 了。那个时候的小孩就是会自己开门，然后跑出去，想说不知道干嘛这样子。
1: 是一种生物的本能还是怎么样？
0: 而且我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印象，这样，因为那时候太小，这样你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
1: 好险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因为如果像这个状况，
0: 哦对对，这个真的，
1: 刚这6岁小女童搞不好也是。
0: 不知道这个警方会再厘清啊，这样
1: 对啊
0: 真的很很遗憾啊，希望这个小女童就是可以就是康复这样子啦，
1: 早日康复
0: 啦，对。
1: 好，那接下来呢又是酒驾酿祸了，台中市沙鹿区向上路的长下坡路段，我念这个路段，我脑中就有画面，
0: 你都会觉得
1: 那边真的很可怕，
0: 对不对？
1: 你有经过吗？我有一阵子
0: 开过一次，
1: 经过那边
0: 我开过一次我就吓死，我想说奇怪，我一直踩刹车，为什么都没有
1: 对啊？
0: 没有
1: 那个坡是，你即便不加速，你还是会速度越来越快。 那是一个很长很长，
0: 好可怕的一个长下坡，
1: 那边大车超级多，
0: 嗯，
1: 对，
0: 然后
1: 就是这个长下坡，它就是在昨天晚上8:30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0: 嗯，
1: 那警方事后调查，是一名58岁的李姓驾驶酒后上路，他开着高级轿车闯红灯，撞击两辆汽车，一辆机车，一辆脚踏车，造成总共6人受伤，然后还好送医没有生命危险啊。
0: 嗯，
1: 那肇事的驾驶讯后也被警方依照公共危险罪来送办了。
0: 没错，对，这名李姓驾驶他是开着高级的，
1: 好可怕哦，
0: 对，高级轿车哈，那开过路口是完全没有减速。还闯红灯哦，然后呢，
1: 那边清醒的状态开就已经够可怕了，
0: 对呀，
1: 他
0: 还超速，对，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到底是在想什么，真的是就是懵了的这样子。
1: 我记得那条也很多测速照相啊，反正他应该
0: 也是对没有在管的啦，对，然后因为他又没有减速又闯红灯这样，然后猛烈的撞击了4辆车，造成6个人受伤，还好送医是没有生命危险哦。那警方也是会也有对男子做毒品快筛，那是呈现阴性，但是呢酒测值就是超过0.25的标准哦。所以就是他真的就是喝到不知道是怎样，然后才在那边，因为不然那个长下坡就是你说那么恐怖，对不对？对，你正常人你怎么会一直这样没有减速这样？所以他就是因为酒驾就误事啊。对，所以呢已经有违反了公共危险罪嫌，那警方也依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所以真的是哎，千万不能酒驾了。
1: 没错没错。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

0: 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好，那这个阶段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那我们当然在路上都不希望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啦，可是呢，万一真的不小心发生一些意外事故的时候，所以说呢，要先处理是不是有受伤啊，甚至是一些命危的状况之外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请你好好的负起责任哦。
1: 责任感很重要的。但一直以来我们还是会看到或者是听到很多的交通意外事故都发生了驾驶人肇事逃逸的状况。
0: 对。
1: 那像台南市就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哈，就有一名怀胎30周以上的李姓孕妇，30周已经7-8个月了，
0: 对，已经就是很，
1: 对，已经
0: 快要生了，对。
1: 那他就骑乘机车经过了北区西门路四段哦，他先是跟前方的机车发生擦撞倒地，又被65岁的叶姓女子驾驶的黑色轿车碾过。对，那这个李姓孕妇呢，当场失去生命迹象，腹中的胎儿也没有保住。那这个叶姓女子她却在肇事之后逃逸，被警方通知到案说明。那她就表示说她自己是吓到脑中就是脑袋一片空白，对，全案呢就依法送办，
0: 就是有点吓傻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先跑走这样子，
1: 冻结反应这样。
0: 这也这样子反应也是可以理解，但是真的就是还是得要留下来啦。我觉得我相信遇到这种事情，第一个时间第一个反应都会觉得天哪天哪怎么办，发现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有的人不知道反应不过来，他就想说先跑走这样。但是真的，如果你发生任何意外，真的是一定要留在现场这样子。
1: 对，
0: 还是要告诉大家哦。
1: 对，
0: 那另外呢，在台北市大安区敦化南路二段的一处巷弄内，也是发生了肇事逃逸的事件哦。这是有一名机车骑士准备停车的时候，疑似呢就是没有注意到后方的这个状况，然后呢，就是他的机车车头跟停放在机车格里面的机车发生碰撞哦，对，然后结果就是因为碰撞不小心就会造成其他的机车就倒车了这样子哦，
1: 对，
0: 然后呢，这名机车骑士事发后也没有留在现场，就是做后续的处理，然后就想说撞到车哦，我不管，我就离开了这样子哦，对，后来呢，这名有一名22岁的骑士王先生，他就发现他就发现到他的车子被撞，因为就倒地了嘛，然后呢。撞人的那个人哈，他还有留3000块现金跟道歉纸条，可是就只有留了现金跟纸条，啊，人就不见了。然后所以呢，这个车子被撞的这一名骑士，他就去派出所报案。

0: 对，所以呢，警方就是朝肇事逃逸的方向侦办，然后呢，通知当事人来到案说明。
1: 这个就是很……
0: 我也遇过这种事，就是车子停在家门口，然后我也是车子被……其实我本来一开始没有发现被撞，他也是留了一个纸条，然后他就跟我说：“不好意思，撞到你的车。”他又留了，他留300块。
1: 啊，这个是
0: 这个还要留3000，我那个是留300块，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我就也没有想太多啦，我觉得就因为我也没有去报案啦，我看到这个案件，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去报案才对啊，300块
1: 是没错啦，
0: 对啊，嘿啊，我应该要去报警才对，报警他就可以调监视器，
1: 如果他留3万，你会报警吗？人性大抉择，噔噔！
0: 哎呀，太难抉择了，请选择，
1: 请选择，
0: 是不是？
1: 他如果留了
0: 3万块，都可以买一台二手机车了。好，我就不跟你计较，
1: 我就勾勾塞，我就鼻子摸一摸。对，所以我刚刚看这个新闻，我就想说，他绝对是他的财损超过3000块，
0: 应该是有可能是那种很贵的车啦，可能 maybe 8、9万、10几万的车。
1: 如果是我那种老爷车，当公他其他都已经快坏掉，然后他掏一下留3000块，我会觉得，你给他个大拇指。我真男人，
0: 所以我留300块真的太少，你知道吗？
1: 对，你那个完全是钱没有到位，
0: 这个就倒贴，你知道
1: 价钱谈不拢。
0: 3万我就可以考虑，是不是？
1: 你看，你看，这很现实，对不对？哦，金额的问题，但我觉得正常逻辑还是要报警啦。
0: 对啦，还是告诉大家，应该是说你碰到你额外撞到，你还是得要去报警，然后就说明这样，这样
1: 办的话，外观好好的，里面已经坏
0: 掉了，对啊，对啊，这样会变成涉嫌肇事逃逸。
1: 没错，没错，没错。对，那接下来呢，就是还有一个这个案例，就是苏花台九线发生了一起也是肇事逃逸的交通事件啊。那台九线122.9公里处有一辆自小客车，它不慎就是过弯与对向车辆擦撞之后，
0: 对，
1: 驾驶竟然不顾他人的安危离开现场。
0: 哦，
1: 对，那警方获报之后立刻调阅监视器追查车辆的动向。等等。30分钟内呢，就在苏花路二段536号前就查获了肇事车辆跟驾驶徐姓男子本人。对，那全案呢就依照肇事逃逸罪嫌，就报请宜兰地检署来侦办了。
0: 对，所以这个真的一定查得出来了，千万不要肇事逃逸哦。
1: 对
0: 对，那有关肇事逃逸的主要法则呢？这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一项规定，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逃逸，无人受伤或是死亡而未依规定处置的话呢，这是可以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锾。那如果逃逸的话呢，就会吊扣驾照1个月到3个月哦。那如果说是开车肇事导致有人受伤或死亡的话，肇事驾驶一定要立即采取救护措施，就是然后要依照规定处理，并且呢通知警察来处理哦。然后呢不可以任意移动肇事汽车和现场的痕迹这些相关的证据，违法的话呢就是可以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的罚锾。那如果说你撞伤人逃跑了，就会被吊销驾照。那如果说呢把人撞到重伤或死亡然后又逃逸的话呢，就会被吊销驾照，而且是不得再考领哦。哎，这个轻重程度有点不一样了。
1: 对，那交通事故当然每个人都不愿意遇到嘛，但也是一般民众呢就是常常遇到的意外。
0: 对对 对, 对,
1: 对，那如果真的发生了就请负起你的责任，然后妥善处理跟应变啦。你留下来面对就赢了一半了，
0: 你就至少少了肇事逃逸这一条罪啦。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对，那至于说肇事责任，那个警方会去判断他的轻重这样子啦。
1: 第一时间还是要先面对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对，也提醒大家，当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不要紧张，然后不要慌张，应该要冷静的记下肇事车号跟车辆特征。
0: 对，
1: 那除了有利于警方后续追查之外，也能够吓阻这个肇事逃逸的歪风哦。
0: 是的，
1: 是的。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台湾中油公司指出，美国与伊朗在爆发军事冲突，中东原油供应受到影响，导致国际油价波动上涨。不过考量日本、韩国等亚洲邻近国家油价补贴，经过整体评估，我国政府扩大货物税减征，因此汽柴油价格分别吸收 3.7 元及 2.1 元。本周汽柴油价格都没有调整，分别是周二无铅汽油每公升 29.8 元，周五无铅汽油每公升 31.3 元，周八无铅汽油每公升 33.3 元，超级柴油则是每公升 28.8 元。中联油脂的致癌油流入校园，立法院文教委员会最新邀请教育部长郑英耀、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前往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而针对中联油脂被爆出检体疑似造假，林静怡表示检调已经介入调查，卫福部对于中联所提的报告也有所质疑，包含预防性下架以及检验事宜都会同步进行，另外也会公布产品重新上架的标准。美国与伊朗为了霍姆兹海峡再度交火，美军以削弱伊朗攻击船只能力为理由，在台湾时间13号一天当中第二度袭击伊朗，规模以及频率都是4月份以来最为猛烈。伊朗也反击报复波斯湾多个国家，其中包含谈判调解国卡达，双方对于海峡究竟是否关闭持续各执一词。各界目前担心能源危机跟全面冲突可能会再度爆发。另外伊朗也誓言控制霍姆兹海峡，美国总统川普则是宣称伊朗没有实质控制权，海峡依旧开放。不过船舶追踪网站的数据却显示，海峡通过船只数量已经从每天上百艘剩下十多艘，以及个位数字。国防部最新表示，从今天开始到本月17号为止，将执行为期5天4夜的联合防御操演。为了承接6月份立即备战操演的作战场景，主要训练部队于防卫作战时期，在去中心化直管机制之下，熟悉各项联战行动任务。国防部强调，本次操演采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作方式，以状况诱导各级指挥官与部队执行资源以及战力整合。另外，因应台风远离，各作战区也同步与县市政府保持联系，了解灾后复原状况，并妥善规划救灾兵力，还有演训序列的流路衔接，引导部队由救灾迅速切换为实战演训，以掌握国军的主场优势，提升整体防卫作战韧性。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我是大爱玲，近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3: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深呼吸，吐气。
5: 好，下课，谢谢大家。
6: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5: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6: 樱桃？
5: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6: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5: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台哦。
7: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8: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哇，蔡依林的大艺术家。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就是曾经和蔡依林合作过的安室奈美惠 Break It。

0: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1: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0: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1: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0: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2: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3: 一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4: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5: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4: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6: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4: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7: 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6: 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3: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心这首没发生的爱情，描述的是不能发展成爱情的友情，哇，这种关系真的是最揪心哦。那郑欣唱着没发生的爱情，佳佳则是唱着爱情发生在3天后。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网络谣传台北市砍树超过4000棵，甚至影射是为了无人机侵袭开方便之门。台北市公园处处长蓝淑凡严正驳斥，表示这样子的假消息是对于事实严重的扭曲，更煽动社会的恐慌。公园处修树是为了公共安全。公园处重申，北市府修树是为了公共安全考量。以2024年康瑞台风为例，一次台风就吹倒了2800棵，造成市民财产的受损，也延迟了复原速度，阻碍市民的通勤。市府基于这次8位台风的防灾业务优先，灾后再向外界西部说明，希望市府同仁的努力不该被扭曲跟抹杀。新北贡寮区马澳步道、瑞芳区小粗坑古道以及三貂岭步道近期接连发生登山客遭到风袭，造成许多人受伤。风遮事件发生之后，山友明代也关注后续的作为。新北市动保处协同摘风委外厂商入山勘查，入深山摘风窝也是高风险高成本，也牵动着生态平衡，摘不摘都面临两难。新北市动保处处长杨淑芳表示，风遮事件发生之后，并非所有蜂巢都必须要立即摘除，会综合考量蜂巢的位置、蜂群活动情形、是否位于民众常常通行的区域、是否有再次发生风遮风险等等的因素，决定处置的方式。杨淑芳说，山区摘蜂巢作业挑战大，包含了地形陡峭、交通不便、蜂巢位置隐秘、部分位于树冠高处或者是地下洞穴，专业人员都会审慎评估之后执行。台北市有近50000的失智人口，伴随着失智人口增加的趋势，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从2020年起结合社区、企业以及民间团体，推动失智友善社区营造，鼓励店家面对失智患者时能够落实看、问、留、拨等等的友善行动，让患者发生问题不会害怕紧张，企业可以透过员工训练提升日常沟通以及理解照顾。健康服务中心主任许方元表示，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招募了146家失智友善组织以及4725位失智友善天使，持续透过友善居民、友善组织、友善参与以及友善环境等等的多元行动，扩展行动支持网络。除了关怀之外，失智症的危险因子跟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肥胖、缺乏运动以及不健康的饮食等等生活形态息息相关，也从日常生活当中的健康饮食等行为着手，更推动餐饮业者健康加一点友善店家的招募活动，鼓励提供餐点微调服务，已经有13家的餐饮业者响应，今年也将持续的扩大招募。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这里跳水最好了，水够深
1: 啊。可是我没有带衣服哎。
2: 不管了，先玩再说啦。
1: 好天冷哦，快下来啊。
0: 谁推我啦？
3: 这些声音在夏天很悦耳，这些水声在夏天很诱人，但要是没有注意安全，很可能从此沉寂无声，或是
4: 天气炎热，前往溪流、海边嬉戏玩水的机会大增。不过水中充满危机，一定要多注意。前往的戏水地点要合法，避免做出危险行为。不要落单，下水前先暖身，以及注意气象报告等等。还要记住救溺五步，也就是叫、叫、深、抛、滑。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注意戏水安全，才能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太太请放心，我三十壮年，只是少年白而已。
6: 同学你拜卡哦，别紧张，阿嬷有运动，看起来不要紧啊。
5: 能看出身心障碍者以及老弱妇孺让座，我 OK，
6: 我也 OK。
5: 但不容易从外观上辨识的伤残疲累也不应该贸然驱赶，我 OK，
6: 阿嬷我也可以啦。
7: 让不爱坐不再是狭义的只有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孺优先乘坐，也能友善平等的对待有其他实际需要者，不分男女老少，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礼遇。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与时俱进，同理看待优先席。
8: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是任贤齐跟李心洁一起合作的《风暴》，哇，真的是台风天，真的是打乱了很多人的行程，我也是其中之一的受害者。但是后来我仔细的想一想，再仔细的往正面思考，已经算是影响最小的了哈。所以呢，今天的主题就是你的台风天仪式感是什么呢？哈，首先是陈正豪，他说，台风天仪式感就是睡到自然醒，然后呢来刷停班停课的消息，再来就是追剧。如果在超市囤货的话呢，有些食物放太久会过期，所以囤货也是适量的嘛。哎，对，我觉得这个观念非常好哈。好，再来是以马内。他说台风天看电视，下午听城市广播网的节目，然后再晚一点去逛大卖场，哈哈哈！哎，这个很棒的选择啊，对不对哈？我们城市广播网一直陪伴你，对不对哈？再来是台北的明阳，他说台风假一定躺平睡饱饱，滑手机聊天玩手游，一解平常在公司的压力。他说压力不在工作，是人，哎呀，人才是所有压力的来源，对不对哈？好，再来是朱梅，他说台风天的仪式感就是吃饱睡好睡到自然醒，虽然像老人一样还是很早就醒来了，但是可以宅在家轻松追剧，然后也有煮台风面，很随意的煮，然后分享的是南瓜浓汤包当汤底，然后汤圆蛋包面，随便煮一煮就很好吃了。幸好有这个台风，哎，幸好这个台风慢慢来，后来速速就离开了，哦，还好他算上道，是不是哈？啊，再来是严明南，你说是什么？好，再来是吴小冠，他说台风天都在家里看电视，然后关注气象报道，然后呢还有到超市去采买要吃的东西，比方说蔬果罐头及食品，哎，对，是去超市买吃的东西也是很重要。哎，我们礼拜五回来的时候啊，就那时候我们顺利平安回到家的时候呢，我就跟那个工程师讲说，哎，我们一定要去采买东西，因为家里冰箱都是空的。因为那时候出国前我就是已经把冰箱都清空了，然后好像在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是没什么风雨啦，所以就是有去那个大卖场，大卖场开了24小时，有去采买一些就是新鲜的蔬菜水果来填一下家里的冰箱，不然什么东西都是空的哦。好，再来是卷卷哦，他说台风天仪式感就是台风前夕一定会把手机行充，然后 LED 手电筒等等都充饱充满，台风天预计会煮的食材也一定会准备起来，一定会煮泡面或者是火锅来吃，然后耍废追剧吃零食喝饮料。对呀，大家都差不多嘛，对不对？诶，我真的觉得台风天就是一定要吃泡面呢。我有一次煮台风面给小朋友吃，但他们不喜欢呢，他们不了解什么叫台风面，真的气死我，他们还是就是吃泡面这样齁。啊，再来是严明南说台风天待在家里唱 KTV， 宵夜要吃泡面，然后再加能量饮，然后睡到自然醒。哎，泡面还要加罐头，对不对？笋干罐头。好，再来是胡墨江，他说，台风天仪式感就是买咸酥鸡，还有炸鸡和姐姐们一起分享。对啊，我已经很久不敢吃那种很可怕的炸物，很罪恶感的炸物这样子哦。好，再来是林义君，他说，我的台风天仪式感就是追剧、看电影，还有刷停班停课。对呀，大家都关心到底隔天有没有停班停课，对不对哈？好，再来是安娜，她说还好这次台风艾瑞斯平安归来，对不对？我喜极而泣，你知道吗？哈，她说前几天刚好看到李多慧发文，就说哎，刚来台湾第一年，不知道台风假是什么，还跑出去吹风，觉得很凉爽。然后再来几年就知道台风假，赶快去超市囤货买东西。结果现在台湾多年之后，发现哎，台风假就是约大家吃火锅，不要怕，她觉得很有趣，跟大家分享哦。好，她说自己呢，就是也是睡到自然醒啊，但这几年的风真的太大了，我家里的盆栽被吹落阳台第二次了，下次一定要先收到递出去，不然盆栽好可怜。哎，对，而且盆栽如果就是不小心砸下去，万一掉下去的话，就是如果导致别人受伤，这样就不太好。所以收盆栽，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观念哦。好，那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哦。这首歌有没有很应景呢？兜风心情啊，不要啦，这只是跟风有关，但是台风千万不要去兜风哦。

费一点了，对不对？然后 Christine Shi 来 say hello， 谢修月也是 say hello， 然后薛丽媛也是哦，他说通常台风天仪式感觉睡到自然醒，然后追剧吃泡面，对不对？哎耶，吃泡面万岁，追剧万岁哦。好，再来是哦，黑金木耳露，他说呢台风天仪式感就是睡觉睡到自然醒，醒来已经晚上六点，晚上六点，我有没有听错？我有没有看错？晚上六点，你是在调时差吗？你是几点睡到晚上六点？这不是通常都是那种就是长途飞行才会睡到晚上六点吗？哦，好，再来是杨雅宁，他说，嗯。哦，他说这二五六八十就是我列的这几点，然后说哦，虽然台南没有什么雨，但是休息就是赞哦，对不对？是不是休息就是赞哦？哎，我看一下二五六八十有哪些啊？二五六八十二是什么？哦，吃泡面，然后看剧，然后刷停班停课，叫咸酥鸡，睡到自然醒。哎，真的差不多哎，真的台湾两东西安内吼，对不吼？好，再来是哎，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台风的仪式感就是如果风雨大到无法外出，就会看看台风动态的新闻，然后玩手机游戏，然后睡觉。如果可以外出，就会整理环境，然后开门做生意哦。所以还是要看一下风雨的大小啦。对，这倒也是，因为以前很长就是放了台风假，结果无风无雨，然后就觉得好像不出门又怪怪的这样。但是这个还是，如果真的有风有雨的话，真的大家还是就是宅在家里这样，然后就吃泡面，对不对？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对不对哈？然后小杰还跟大家分享是老家的鸭掌木开花种哦，你们真的很厉害耶！就是又会养动物，然后又会养植物，我真的是什么东西都养不活，你知道吗？我就只有养小孩会活，其他通通都，你知道，斗鱼也被我养死，然后仙人掌被我养死，我真的是。真的是好家在小孩是有被我养得好好的，你知道吗？好了，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哦。那接下来送上就是张文琪的《爱情红台梯》哦，跟那个红台稍微应景一点的哦。

0: 爸，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1: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2: 妈，怎么办？
3: 爸，我真的快成。

0: 撑不住了。
1: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2: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3: 不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4: 是广播网关心你的目睭腰痛、脚趾边痛的问题。那是你的目睭会酸会涩，有时会感觉看不清楚。啊，这是三不五时腰部会酸，啊那赶紧硬正，脚趾边会痛。有这款的症头，请你唔免卡0800，只要把你的手机啊、平板放下来。休困一下，啊，搁有上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的垃圾哦抛开，啊，这是手机啊的 APP 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乎你的目睭袂酸、袂涩、腰也袂痛，乎你规身躯好利利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妙如这首《我们没有以后》表达的是爱过的人还能做朋友吗？诶，至少我是没有办法的哦。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觉得大家各自安好真的对彼此都好哦。好了，大老师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这首歌哇，好久没有听到了，这是光良的《朋友守日风》。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 Iris 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1: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晚上7点，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又到了一周的第一个工作天了，这个周末假期大家有乖乖的在家里躲台风吗？那你们家的状况又是如何呢？礼拜六稍微有下一点雨啦，但我一直有一点会错意，我一直以为是梅雨季的某一天，就是那个风雨的状态下没有到真的很强啦，但礼拜六还是一个心理状态上面来讲还算是一个台风天。那到了昨天就开始变热了，又出太阳，就恢复到正常的夏日状况，到今天又开始下雨。刚刚苗栗跟台中中部地区都发布了大雨特报以及大雷雨的特报，天气情况还是比较多变化一些。好的，那这个周末假期因为受到八威台风搅局的影响，很多演唱会都延期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礼拜本来应该要办但是没有办，或者是只办一天，或是延到今天的这些演唱会啊。首先来听到的是五月天的演唱会。那么五月天呢，在礼拜五，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其实本来都是有演唱会的哈。哎，是这样延的哦。礼拜五的演唱会延到了今天晚上。那明天的啊，不，昨礼拜六的演唱会延到了礼拜天。好，那哎，那礼拜天延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反正一直无限延期哈。啊，中午啦，中午场次啊，礼拜六的五月天演唱会延到了礼拜天的中午场次，也等于是说五月天从中午一路唱到晚上的概念。一起来听一下五月天这首《温柔》。

上礼拜五月天在演唱会当中遇到了一个练跆拳道的小女孩，那阿信就问到她说为什么会想要练跆拳道，因为她要保护她特殊生的弟弟。哇，这个桥段呢让怪兽还有全场所有当父母的心都融化了，大家都落泪了，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个桥段。那后来这个跆拳道的小妹妹自己也是泣不成声，他们一起合唱了温柔这首歌曲，真的真的让人感觉到哇，这个世界如果以温柔来包覆的话会是这么样美好的景象。那么五月天的25周年巡回演唱会啊，12号开始一连在台北大巨蛋连开两场，就是昨天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早上晚上各开哈。然后呢在晚上7点的时候特别来宾是谁，是草蜢，两团一起大跳了忘情森巴舞，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草蜢这首歌曲忘情森巴舞。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草蜢的《忘情森巴》以及 Nmix 的歌曲。那么能够成军很久的团体真的不多，草蜢已经成军了41年了，五月天是25年，这不管25年还是41年都非常难得，因为团体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哦，那成立到了某个这个年份的时候，大家就会各奔东西啊。当然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啊，大家有自己的个人生涯发展什么的。但像草蜢能够成军41周年，还能够以团体的名义来活动，真的非常不简单哦。好，那刚听到的是第二首是 Nmix 的歌曲。那么 Nmix 本来是礼拜六日要开演唱会了，首场是礼拜六，第二场是礼拜天，但是因为台风一样是搅局的关系，所以延到了变成12号跟13号，礼拜六的那一场延到了13号，也就是今天，此时此刻当下，7月13号晚上，礼拜一延到礼拜一的演唱会有点尴尬，因为如果要上班上课的朋友怎么办，他就是要可能要跟公司请假，但应该也会有一些退票的机制啦。好，那再来呢，就是卢广仲的演唱会也延了啊。卢广仲在北流的演唱会第一天礼拜五受到台风搅局的关系，好，那所以呢10号的演唱会延到了13号，然后11号的演唱会延到了14号，这个往后延更多，只有礼拜天的不受影响，来听一下卢广仲，Oh yeah。

0: 色。
1: 接下来听到是阿迪的歌曲，阿迪萧景洪本来在礼拜六日也要开演唱会嘛，那一样礼拜六的那一场次延期了，因为台风搅局的关系，礼拜天成为首场演唱会。那么阿迪呢，出道24年的这段期间，终于圆梦开了个人的第一场首场演唱会，彩排唱到第二首歌就情绪翻腾，一度的哽咽。我记得阿迪也是蛮感性的人，有时候在他们合体演出啊或是复出的时候，大家凑在一起的时候，比较感性的过程中都会看到阿迪默默在拭泪在流泪，他是一个蛮感性的人。那我知道因为阿迪他本来是偶像团体出身，身为团体的主唱，他一定是对唱歌有一定程度的热爱的。那后来因为团体解散去演了乡土剧之后，我觉得他心里一定还有一个歌手的梦想，但是绕着绕着又绕回来了，所以在这次的演唱会上面让他感触非常多。那接下来要度过了 Energy 24周年成军的纪念，哇，杭伯朗的24年了，刚刚讲到五月天是25年嘛，那阿迪也24年了。好，来继续听到的是，对了，世界杯足球赛已经踢到四强了哈。那决赛的表演阵容非常精彩，有 Shakira 跟谁呢？跟 BTS 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0: Vibe。
1: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2: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1: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3: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
4: 喜欢听好音乐吗？那就跟我一起锁定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杨丞琳。
5: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6: 本周第一天的林雨心墙，我们的前面库存已经差不多快要消化完毕了，所以新的主题即将在这一周要来问世了，请大家密切的锁定啊。那如果之前两个主题思念跟给未来的自己，这两个主题竟然就已经用了7个月左右，我们今年只有做过两个主题哈，要轮转快一点了，所以这个礼拜即将要公布新的主题，请大家拭目以待了。好，那今天第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台中的佑成，想要跟阿子说，阿子啊， 1年半的生活不好过，再过不久就要离开高墙生活，我希望在你哭泣的时候有人给你面子，在脆弱的时候给你拥抱，不要害怕遇到所有事，我不知道一天一天的寄给你还是一个礼拜寄给你哈，因为呢你曾经在纸上说你怕没有人写信给你会孤单，那么阿子他说呢，作纸很难却也很简单，能够让你快乐的是什么我不清楚啊，那在倒数的12天里有我的陪伴，能够让你减去一些孤单，就是我最值得的一件事。萧秉治这首歌曲《我无法不爱你》。

来自于萧秉治的歌曲《我无法不爱你》，然后传达一下生日的祝福哈，这是来自于云林的小宝弟啊，小宝弟的兄弟伟伟生日，想要祝他生日快乐，也就是今天哈，7月13号生日快乐，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然后以后都有我这个兄弟来陪你，也想要跟才哥、亨哥、浩哥说谢谢你们的照顾啊，也跟普度众生的赖哥来问好，这是小宝弟哈。然后继续呢，这一位是第一次写信给贵节目，想要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哈。他说虽然进修没有到很长的时间，但还是有一段路要走，那在这里面的期间学到了很多的经验，也必定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但这些过程将会成为我成长的必经之路，希望回归社会之后能告别过去懵懂的自己，迎来崭新的人生啊。这是小芳跟小豪，问候的是这个双尾钟，好，双尾钟，然后小峰跟黑人点轰红少王爷跟黑仔送上一句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咱们顶峰相见，要点播的是黄明志的烂喜

今天第三首的来信来自于台中的小哲，想要点播李荣浩的歌谣，要送给在台中的卫生科的柔柔，想要跟他说，夏日到了，不要热到了，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没能在你身边照顾你，自己要好好保重自己，期待我们在重逢的那一天。点播的歌曲是李荣浩的歌谣。

这个礼拜六日大家还好吗？有什么行程呢？礼拜六本来就是一个台风假嘛，虽然是礼拜六啦，但我心里已经做好准备，礼拜六可能会有一些风大雨大的状况，然后那个门窗我都关得很严密，还上锁了，然后窗帘拉起来，怕那个玻璃会四散，外面的东西通通收进来了，然后冰箱里面装满食物了，然后那个 LED 露营灯准备好了，通通全部都万全准备之后，诶，发现礼拜六的风雨其实还好，就是一个比较大雨的状况而已了，可能梅雨季的某一天这样而已，但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虽然这个台风已经爆了一两个礼拜了，那这个气象局啊或者是新闻媒体都说这个台风真的威力非常惊人，但也还好，不幸中的大幸，它就是稍微扫过了北部一点边边，但直奔中国大陆而去了，但真的其实媒体没有说错，它登陆到中国大陆之后那个灾情都非常非常的严重，但是因为刚好这一次啊它就是从北边这样消过去，所以一切都是不幸中的大幸。那网络上面我听到一种声音，就说这个气象局跟新闻媒体连续轰炸了一两个礼拜讲得这么耸动这么严重，但后来其实也还好啊。我跟你说我还宁愿他后来真的还好，前面我有点害怕没关系，狼来了什么也都没关系，但是他鼓励了我们去做好万全的防台准备啊，而且呢最后真的这些坏事没有来，反而应该是好事才对啊。所以后来礼拜天的时候，我就把家里冰箱里面所有的粮食呢就慢慢的出清，大概连吃了两天六餐才慢慢把这些食材消化掉。平常呢不太煮的那种大型的料理，需要熬煮炖煮的料理，这一次通通都来，因为食材非常充裕啊。好，那你呢，你的台风库存那些粮食吃完了吗？应该大家买的都是比较能放的吧，所以应该还 OK 啊。好，接下来听到的是严艺格高尔轩爱上现在的我 right now。

礼拜一七点钟的城市夜间部先暂时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下，我们待会八点钟要来听一下城市健康笔记咯，待会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哦，这个礼拜的企划案快把我逼疯了啦！还好有这桶炸鸡加珍珠奶茶。一口下去压力全消。
4: 哇，志豪，你这星期下午茶已经点了3次炸鸡了吧？你这个不是肚子饿，是中了情绪性饮食的圈套吧？
3: 啊，什么什么情绪什么饮食，我只是觉得压力大，大脑好像一直叫我吃甜的跟炸的啊。
4: 对啊，因为压力大的时候，身体会分泌皮质醇，大脑会误以为需要高热量来战斗，所以特别渴望高糖高油的食物，但这只是短暂的多巴胺快乐，吃完罪恶感更重。
3: 天哪，难怪我专案越忙肚子就越大耶。
4: 所以啊，放下你的炸鸡桶跟蒸奶，有时间去运动一下吧，发泄压力还有其他的方式，不是只有吃而已啊。
5: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再度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欢迎黄茂轩医师。
6: 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身心科医师黄茂轩。
5: 是，其实很多人哦，这个压力一大的时候呢，就突然想要吃甜食，想要吃炸鸡，想要喝个手摇饮哦。那吃完之后呢，说哎呀，自己的定力怎么这么不足哦，这个不小心呢又嘴馋了这样子。想要先请问一下黄医师，这个是所谓的现代人压力大就意志比较差一点点吗？
6: 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好像也是。
5: 应该大家都有类似的见头啦。
6: 突然间又有点想吃鸡排，
5: 真的。
6: 好，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情绪性饮食啦。它就是压力来的时候就想要用吃东西来抒发压力。
5: 是，
6: 所以它并不只是单纯的贪吃，而是我们的大脑把食物把吃这件事情当成一个情绪调节的工具。那在压力大啊，或是很紧张焦虑，或是很累的时候，我们人就是人之常情，我们就想要透过一个很快速的方式来抚慰我们的情绪。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东西，高糖分、高油、高盐的食物吃起来就很爽，所以就很容易很快速就是提供短暂的这个愉悦的感觉。
5: 没错，
6: 那不过近几年研究告诉我们哦，压力跟情绪性的饮食其实是有关联性的。除此之外，睡眠品质也跟这些情绪性饮食其实是有关联性。所以很多人不是不知道要健康饮食，我们都知道要健康饮食，我们都知道要吃就是那些健身便当，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在压力很大的时候，那些东西我们就不想吃啊，我们想要选择更快速能够纾压的方法。
5: 是，不过刚刚黄医师有讲到的就是睡眠品质差也跟我们的情绪性饮食有关，所以睡不好也会让人更想吃，是吗？
6: 哦，对哦，这个
5: 真的
6: 蛮特别的。那睡不好的时候，我们大脑的抑制的能力其实是会下降的。讲白话一点哦，就是睡不好的时候，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嘴馋，我们大脑就会比较容易难踩刹车。那研究也告诉我们了，如果睡眠不足，其实会影响我们大脑里面相关荷尔蒙的分泌。比如说，那我们的饥饿的感觉就会比较容易上升。我们就比较会吃很多东西，我们才会觉得饱。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增加我们晚上吃零食或者吃那些高油高碳水食物的摄取。所以减重啊或是控制饮食并不只是问他说你吃了什么东西，同时也要问说你最近睡得怎么样啊，你压力是不是最近很大啊，又要做多方的评估。
5: 是，所以情绪性饮食呢真的跟我们睡得好不好这件事哦，哇，也是息息相关哦。那继续要再请问一下黄医师哦，这个所谓的情绪性饮食跟暴食症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跟差别吗？
6: 哦，所以情绪性饮食比较像是描述一个行为，比较像是描述一个现象。那还没有严重到已经变成一个疾病。那暴食症它有那个症嘛，表示它已经是一个疾病的。情绪性饮食比较像是刚才讲的偶尔压力大，就靠吃东西来纾压。但如果要注意哦，如果我们常常很频繁的要在短时间之内吃下很大量的食物，可能平常吃一份便当就饱了，突然之间说你这一两餐都要吃两三个便当，都停不下来， 那吃完之后就觉得很痛苦，很有罪恶感。那这样子的状况如果很常出现的话，他就要留意有没有可能是暴食症哦。
5: 嗯嗯，
6: 甚至有一些暴食症的个案，我之前有照顾过，他们会甚至会因为就是吃了多东西进去，然后有罪恶啊，要处理这个罪恶感，他们会用一些方式，比如说什么，他们会把手伸到喉咙里面去挖
5: 啊，催吐，
6: 会催吐，对，甚至会去外面买一些泻药，
5: 嗯嗯，
6: 或者是大量运动。一天运动3-4个小时，靠这种方式来减重，有这种代偿行为出现，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就应该要就医。甚至啊，如果因为这个暴食症已经影响到身体了，比如说血糖啊、血脂啊，这个高高低低的很不稳定，这个时候也建议要结合身心科啊、营养师，或甚至是这几年很盛行的这个肥胖医学科专科医师，我们都可以一起介入来处理。
5: 是，所以情绪性饮食跟暴食症哦，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哦，所以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再来再请教一下黄医师哦，我们一般的民众要怎么样处理我们这些偶尔会出现的情绪性的饮食的一个状态呢？
6: 对啊，我建议一开始都不要用禁止的方式，越告诉自己不要去做，就
5: 越容易想吃，
6: 因为这有点像提醒，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吃炸鸡，那个炸鸡两个字一直跑出来，
5: 真的
6: 会不会更想吃？所以越禁止越容易反弹，有一些方式可以尝试试试看。首先哦，就是可以先记录一下自己是什么时候特别想要吃这些高油、高甜、高糖分的食物，找出它的触发点。再来哦，下一次如果这个感觉又上来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拖延一点时间？说那个感觉一来就马上
5: 要吃，
6: 对呀、比如说出去走一走，上班的时候出去走一走，走走楼梯，上个厕所，转换一下环境。另外啊，或者是环境里面的调整也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在家里面的零食柜、办公室的抽屉里面，尽量不要放太多的零食，这也是一个方式。另外的话就是要固定的三餐，因为我也有病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一天就只吃1到2餐了，可能过度的节食，或者上班的时候真的是太忙了，那剩下的要开始进食的时候就突然间很大量，这样子其实也不建议。那最后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找出背后真正压力的来源，因为情绪性饮食常常只是一个表面的症状而已，底下其实常最大的冰山下面的话，其实藏的有可能是一些心理的状态，忧郁、焦虑啊，睡眠不足，职场或是人际上面的压力，如果这下面的问题都没有被处理，只是叫自己少吃的话，这个效果其实就会很有限。
5: 是，那最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心理压力上面的来源呢，这个才是黄医师今天要跟大家提醒的哦，要请大家呢特别特别的注意哦。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黄茂轩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6: 不会，谢谢大家。
5: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然后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哦，拜拜，
6: 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7: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夏日炎炎，红枣正甜。2026公馆红枣节7月18日-19日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热闹登场。今年特别结合家政70周年及苗改场展馆重新开放日，现场有优质农特产品市集、精彩舞台表演及农游小旅行等丰富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品尝鲜甜红枣，感受公馆夏日魅力。7月18日-19日，等您来哦。以上广告由公馆乡农会提供。
9: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0: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9: 上至快煮面，几袋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1: 城市夜节目，
12: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这个周末假期我也是没事找，硬是找了一些事情来做齁。礼拜六日的时候，虽然礼拜六台风假都窝在家里面，但礼拜天凌晨的时候我设了一个闹钟，特地在3点50分的时候爬起来要看4点的比赛，就是挪威对阵英格兰的比赛啊，因为赢了的话就进四强嘛。但虽然赛前大部分的专家都看好英格兰会赢啊，但因为我私心非常喜欢哈兰德嘛，所以我就希望哈堡的挪威可以赢。那一开始挪威还真的有领先，但是后来没办法齁。有点后继无力啦，英格兰最后就是还是反超了，就由英格兰拿下了这个四强的门票了。但不得不说，挪威这一路以来惊奇之战能够打到了这个八强的赛事，并且在四强差一点把英格兰踢翻，确实是惊涛骇浪又充满惊奇的一切了。那刚好在踢英格兰之前 ，Netflix 有上了一个挪威逆袭世界杯之路，因为挪威已经二十几年来没有踢进过世界杯的这个小组赛了，所以呢 ，Netflix 就有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好记录这一届是怎么样从一个黑马的姿态呢，然后闯进到了小组赛的行列之一啊。因为挪威曾经也是足球很强的一个国家。好，然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兰德在赛后接受访谈的时候说的话，我觉得超棒的，不愧是就是哈兰德啊，就是球品、人品，还有他的生活态度，都是让大家成为粉丝的原因之一啊。哈兰德说，在挪威我们有一句俗语说，人生不是每天都闪闪发光，有些日子比较糟糕，这就是人生。我觉得我很擅长这一点，放下事情，不要太在意，放松的接受它，享受你的生活，因为人生很短。齁，我看完这段文字之后，我觉得我被治愈了，我竟然被一个足球明星治愈，这就是我们哈兰德的人生观跟人生态度啦。来听一下挪威的组合阿哈的 Check on Me。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阿哈的 Take On Me 以及 The Kid LAROI 加上 Justin Bieber 的 Stay，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有时候你会因为一个球星开始爱上一种球类运动，进而看整个联赛，那你就会花很多的时间跟心力来去看这个运动项目。那像我在1998年、2002年的时候，是因为喜欢上了 Ronaldo， 那个时候三 R， Ronaldinho 还有 Ronaldo， 还有一个是谁啊， Rovando。 因为那个时候三 R 实在太华丽了，盘球的脚法还有整个行云流水的攻势，让我开始爱上了巴西队，开始爱上了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但后来我就没有比较喜欢的球星，之后就慢慢的也没再看了。这一次的2026的世界杯，因为很多人喜欢哈兰德的关系，开始关注到足球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啊。所以呢，在网络上面就有人说啦，哈兰德这是第一次踢进世界杯足球赛，如果你想要再看他踢球的话，不用等四年，因为接下来开始回到一般正规的比赛了。比方说像是8月16号晚上10点有社区盾杯的决赛，然后8月23号晚上9点是英超联赛的第一轮，英超联赛的第一轮，然后这个就可以让大家一般时候也可以看到哈兰德在踢球了，而且虽然队服不一样，但哈兰德还是那一个哈兰哈兰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哈兰德也有在玩麦块啦，也许你麦块玩到一半会遇到哈兰德也说不定啊。好，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搜寻一下相关的比赛的这个细项哈，听说是艾尔达体育台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好，我也要来追一下了。看一下我们哈兰德，很可惜在英格兰上面没有太多发挥啦。好吧，有时候运动的狂热就是这样，四年一次齁，那这一次也很激情，进入到四强的就是这个世界排名的前四强，刚好就是前四强大内战大混战，法国、西班牙、阿根廷、英格兰四队绞杀，就看礼拜三的第一场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吴建豪将 David Foster 这首歌曲 Let's Groove。

来自于陈势安《玻璃的将来》。今天特别播陈势安的歌，是因为我今天突然之间知道了我这礼拜五要主持的活动有邀请陈势安，所以我们睽违了十几年又同台了。为什么说睽违十几年？是因为我记得在多年以前，好多好多年以前，就是我刚进城市广播网第一年的那一年暑假，哇，那一年的七八月对我来说非常梦幻哦，因为刚刚加入了这个梦想已久的广播产业之后，然后又开始接到了一些有歌手的活动，或者有一些歌手的专访，开始跟歌手有面对面接触。但是那是哪一年啊？我其实有点忘了，是2014年吗？2013还2014年？好久好久以前了，距今也十几年前了哦。哇，那个时候第一次访到陈势安，我就觉得，哦，他唱歌现场真的好好听哦。过了十几年之后呢，再度又要跟陈势安同台了。哇，那时候陈势安是哪一张啊？天后吗？还是天后？还是我也忘记了哦。好啦，那期待一下，因为我礼拜五有遇到陈势安的话，应该会跟他拍照或者拍一些影片啊，放到我的 IG 或脸书上面啊，大家可以顺便来看一下他的，就主要看陈势安啦，顺便有闲工夫有余力的话再看一下他的，好吗？再帮大家带最第一手的陈势安的现场演出的影片给大家看。听到了戴佩妮的说实

0: 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6: 暑假到了，很多家长共同的烦恼就是到底要不要给小朋友看3C 呢？上个月我的高中同学来找我玩，那他们有一对非常可爱的双胞胎姐弟吗？还是兄妹？我忘记，姐弟啦，应该是姐弟，好，非常可爱。那他们平常对于他们的教育也都是很用心很上心，并且尽可能的不要让他们使用3C 这件事情。可是因为我们太久没见面了，太久没来，本来是要约亲子餐厅的，可是亲子餐厅他们开的时间实在是太早就关了，大概7点、7点半、8点就关了。但是我们想说要聊晚一点嘛，就可能会到也不会太晚，大概9点、10点左右的餐厅，我们就想说好吧，不然我们就约一般餐厅好了。但我们这个时候我就问他说，那这样小朋友怎么办？因为亲子餐厅至少他还有球池可以玩嘛，还有一些这种溜滑梯啊，甚至有的餐厅还有陪玩姐姐，我的天哪、那现在不考虑这个选项之后，就去一般餐厅、居酒屋或是热炒店之类的。我说啊，这样怎么办？小朋友这样有办法乖乖坐着吗？他说没办法了，只好3C 育儿了，就一人发一台平板。诶，真的整场晚宴，整个晚餐时间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他们就是负责咀嚼、看平板、咀嚼、看平板，就这样结束了。这个绝对是难度最低的一种育儿方式，你只要丢个平板点给他们，当然就不吵不闹半天甚至一整天，这个都有可能。但是如果当你发现事情不太对劲了，小朋友注意力不太集中了，这时候你不给孩子们玩 3C 的话，那完蛋了，他有戒断症候群了啊，好无聊哦，好无聊，我要看平板，借我手机，妈借我手机，爸爸借我平板，这样。那结果给了他们之后又整天废寝忘食，怎么办呢？造成很多亲子之间的一个大战。那到底该怎么办？待会哈德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首先来听一下831的这个刀剑如梦，应该是很多暑假期间家里育儿的写照吧。听听锵锵的来

连续两首歌曲831刀剑如梦 2.0 以及 Trash 的世界尽头。各位辛苦的家长们，现在暑假才过了两个礼拜而已哦，还有整个七月下半月跟整个八月份啊，那到底要怎么样找到一个亲子之间的平衡之道呢？到底给小朋友玩3C他们不会吵闹，但是不给他们玩又可能引发亲子大战啊，就是小朋友一迪卡利特啊，一直跟你要3C 要平板，跟你讨价还价，但是基于对他们注意力的帮助还有视力的这个考量情况下，又不可能一直给他们平板，一直给他们手机嘛，这种3C 管控日常在每个家庭来上演哦，到底该怎么办呢？好，那答案就是说呢，专家说利用真实世界的快乐可以慢慢的取代3C 带来的短暂刺激娱乐，因为你没收他的手机，孩子的大脑会陷入叫做多巴胺戒断的焦虑，当然就会反抗发脾气哦，那最强硬的手段当然就是没收手机，删去游戏账户啊，或以前比较极端一点的，我们还有听过同学家里有摔那个电视游乐器，比如 PS 啊，然后 DC 啊 ,SS 啊，直接拿起来直接摔烂的，这种的超级极端型的戒断反应。哇，那个可能会造成一个永久性的心理创伤啊。好，那专家就说呢，我们可以跟孩子啊开一场暑假生活规划的会议啊。这个多巴胺菜单重点不是要消灭 3C, 而是要重建大脑对于其他活动的顺序啊。除了手机之外，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小朋友感到快乐或是平静呢？就可以把它具体的写下来。好，首先呢，比方说去撸猫玩狗十分钟，泡一杯热可可，听两首喜欢的歌，跟着跳，做伸展操，哦，这个是前菜啊。再来，主餐是什么呢？主餐就是你很认真的去组装一套乐高或者是模型，跟家人一起做饼干或做菜，去公园打球或脚踏车，或者是看一本小说或漫画啊。那后来就是比方说呢，刚刚这些事情都做完之后，也可以像是打电动、滑手机、看电影，其实也可以，就是说时间不要长，他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整天的甜点。哦，甜点。所以我们刚刚分享了前菜、主

王慧茹加上谷谷的全放空，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刚跟大家聊到每个家庭里面的三 C 战争嘛，那有一本书是李恩金来写的，韩国的作者李恩金写的，叫做智慧型手机拆散的家庭关系。好，这个书的封面非常有趣，也是很多人家里的现况。餐桌上面全家都在滑手机，包含阿公爸爸妈妈阿嬷，然后小朋友，所有人都在餐桌上一边滑手机一边吃饭，那整个家里很安静，但是你看的荧幕，你看的影片里面闹哄哄的，但只有现实的周遭很安静这样。到底要如何打破小荧幕的控制，要重拾家人之间的关心跟陪伴呢？这本书里面也有讲到，他说呢，儿时就是小朋友的时候懂得等待的话，长大就会更加的自律。那以前常听过这个先别急着吃棉花糖嘛，就是你先等待，前面先给你一颗糖，但是你愿意等久一点的话，那父母可能会给你更大颗的糖果或者是一整只的棉花糖。所以有时候小朋友之所以愿意等待，并不是因为他天生比较有耐心，是因为他们能够预测具体想象未来的奖励。也就是说呢，一个人能够忍耐多久，取决于他是不是能够发现，诶，这个时候的等待虽然有点无聊，但后面是有好事发生的。所以你的爸妈如果常常跟你讲说再等一下哦，再等一下哦，等一下就给你了，等一下就给你了，最后也不了了之，什么都没有的话，哇，那这样子小朋友就会建立起这种哇，等待等于吃亏，花时间忍耐就等于吃亏，所以所有事情都要快快快，要赶快得到成果，赶快得到解答，赶快得到反应。那久而久之，这样就越来越没有耐心了，越来越撸来撸没耐心啊，那样。所以这本书上面就提到说，孩子们如果静静的发呆看着窗外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啊，但很多人往往就会催促他说，你怎么在发呆啊，你要不要去做一些什么事，你要不要去组个乐高，你要不要去玩个什么其实不一定哦。不用不用不用，因为发呆、思考、缓慢、无聊，反而能够让小朋友，反而能够让孩子们呢，发现其他有趣的事情。本来不发呆的，像一发呆之下，想说，突然觉得学校好像也蛮好玩的，那去上学啊，去就是每天很期待去上学这样啊。所以适时的发呆，适时的放空是很棒的。大家常说呢，现在的小朋友已经不知道无聊为何物了，他们不可能无聊，因为突然之间你真的不想要做什么的时候，手机拿起来，平板拿起来，马上就有事情做，马上不无聊，马上有得玩，同学们连线一下蛋仔派对 Roblox 立刻都找得到人。但是在我们以前的这个年代，是有无聊这件事情了，就是什么都没得做啊，网络没有，然后朋友找不到，或者是你有门禁，书你也都看过了，电视也没什么好演的，你就真的陷入了某种无聊之中。而且我跟你说，人在穷极无聊的时候就会有无限的可能性，就是有人说无聊过头了，无聊当有趣，就是这样讲的，就是你真的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你往往就会开始研究一些真正的兴趣，就出现了，就从这一刻开始产生。所以适当的发呆放空，在这个暑假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钟铉的歌曲发呆，下个小时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111。
1: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2: 来，这杯咖啡给你。
1: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2: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1: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城市夜间部来到第三个小时了。最近很流行文艺复兴，什么叫文艺复兴？包含现在大家一直疯狂打战斗陀螺，就是一种文艺复兴，或是流行 Y2K 的装扮啊、衣服造型等等，也是一种文艺复兴啊。那日剧最近也吹起了文艺复兴了，为什么呢？反町隆史跟松岛太菜子已经结婚了25周年了，哇，已经这么久了吗？25周年了，那他们两位当时是因为一起拍了GTO 麻辣教师才认识，然后牵起了这个情缘，谈恋爱结婚，到现在25年过去了。那最近全新一季的 GTO 即将在7月，诶，什么时候啊？这个时间点，哦，这个月，诶，那就是这个月齁，这个月20号要首播了，全新一季的 GTO。 到底这个新世代的GTO 新世代的麻辣教师还麻辣得动吗？那过去 GTO 的主角反町隆史啊，他是演鬼冢英吉，之前是前暴走族的团长，那后来意外的当上了高中的老师，哦，用他的这种麻辣的手腕来教导这个时下非常叛逆的不成才的这些学生啊，这个激烈碰撞之下发生了一个校园的剧情啊，校园剧啊。那现在7月份20号又要开始新一季的 GTO 了，大家就很好奇，到底这个鬼冢英吉要怎么对付新一代令和的这些调皮的孩子们呢？而且这个全新一季的 GTO 松岛菜菜子也有客串，他当空姐会在剧中出现。诶，下礼拜就播了嘛，我要看一下在这个平成年间的这位麻辣教师到底跨越到了令和年间，是不是能够一样的有效对付这些皮蛋们呢？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Poison。

来自反町隆史的这首歌曲 Poison， 也是当时 GTO 麻辣教师的主题曲啊。这首歌算是漫改的，本来原著是漫画。那藤泽亨笔下的这个麻辣教师啊，鬼冢英吉前暴走族的团长，非常的叛逆啊，离经叛道的，跟时下的教师一点都不一样。那他作为一个为人师表，但有时候他自己品性搞不好比学生还差，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反差。进入到教育界之后，学生常会觉得说啊，我们就是因为还没有成年，所以我们可以为所欲为，做一些奇怪的事情。但没想到鬼冢英吉这个老师居然不把这些当一回事，甚至跟我们一起去皮，一起去玩，一起做一些很酷的事情啊。当时的剧情就是围绕这样的发展哦。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校园剧，像最以前的金巴老师，我们这一班对不对？女王的教室啊，甚至告白也算是一个校园剧哦。还有到这个麻辣教师 GTO， 7月20号的时候全新季度就要展开了。那值得一提的是，最一开始的这个麻辣教师哦，里面也培养出了很多的明日之星啊，比方说像是蛙种洋介，然后小栗旬等等，现在的巨星都是那个时候鬼冢英吉班上的学生。所以大家也很好奇，欸，这次令和年间的 GTO 麻辣教师班上的学生是否又会成为下个世代的这些巨星，下个世代的明星呢？啊，这个就要交由时间来证明了。好，这个六日呢，穷极无聊都在追剧，我因为实在太无聊了，我把 Netflix 上面的最后大丈夫一到三集一次看完，变成一个最后大丈夫马拉松，实在是有够无聊，看着看着就去煮了一下台风面啊，然后去煮一些我买的食材，不煮也会坏掉嘛啊。那还有一部韩剧好像蛮好看的，不晓得有没有看过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到底好不好看啊。就是金特务，全名是什么？金特务本色回归，苏志燮演的啊。来听一下特务 J 来自于蔡依林。

0: 寂寞的时候，就让城市广播网以及周汤豪的好歌来陪伴大家吧。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
1: 暑假的台东很好玩呢，今年七月份台东有所谓的台东博览会，那除了有我很喜欢的吉卡哇热气球之外，这个热气球啊，希望它可以再等我久一点，先不要消红，大概到八月多啦，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排一个，比方说某个周末，或是安排一个四天三夜、三天两夜等等的。就既然都去台东了，就待久一点。应该很少有人会去台东两天一夜吧？两天一夜，你等于是你从出发待一下下，又要再回来了，因为路程比较长啦，看你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哈。好，第一个刚刚就是我们的这个热气球嘛，那第二个就是有未来超市啊。7月3号到8月20号的时候，在树屋广场有一个所谓的未来超市啊。再来呢，还有像是第三个，在台东县原住民文化创意产业聚落啊，有一个这个展览啊，叫做凹你是有的，它是用音乐作为媒介，结合原住民黑胶音乐、 AI 人工智慧科技互动装置艺术，跟部落族人共同来创作的哦。那展览期间还有音乐会的举办，还有那个苏密呢，就是这一次展览的策展人。那第四就是台东县梦的路线夜间光雕展演，在台东旧站有这个光雕秀可以看哦。再来还有未来人孵化器教育展，从7月3号一样也是到8月20号。所以呢，在这个8月20号之前，如果你有去台东的话，可以一次玩这么多的东西，所以可以安排一个四天三夜，甚至五天四夜，我觉得也蛮 chill 的，慢经济慢旅行慢活一下。来听一下李英红、沈文成、 Nina 来台当。

来自沈文成加上林依红的 Nina 来呆当，我没有故意用 ABC 腔哦，因为这首歌就叫 Nina 来呆当 ，NINA 来台东 ，Nina 这首歌曲很有趣。最一开始是因为沈文成的粉丝被诈骗，然后那个诈骗他的人说我是 Nina， 然后粉丝就说哎 ，Nina 是 Nina 来台当那个 Nina 吗？然后哎，沈文成就觉得哎，这个故事蛮有趣的，就跟林依红一起合作啊，就这一首 Nina 来台当就出现了哇！这个暑假结束之前，肯定要去台东走一遭哈。好，来继续听到蛋堡的关于。

0: 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2: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3: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到了七月中旬，因为正逢了新旧农历月份的交接，所以呢到七月中齁，预计是会有一个强大的能量让大家可以发财赚钱。又到了本周一周一次的这个生肖血型的运势排行榜了。首先呢，第五名就是，诶，哈德还是要再三强调一下，因为我们好像常在礼拜一分享这个血型跟生肖的运势排行榜嘛。那只要有提到你的血型或提到你的生肖哦，都算，不一定要两个都刚好吻合。那两个如果都刚好吻合，你刚好是这个组合的话，那恭喜你哦，超级 lucky 了。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五名，第五名是血型 A 型生肖属羊的朋友。这跟我妹一样啊，诶，这个礼拜 A 型属羊的朋友整体的运势就像倒吃甘蔗一样啊，在周末时段会感受到这个荷包迅速膨胀的一个快乐哦。哦，这段期间只要保持稳重踏实的节奏，财富就会乖乖的流进口袋里面来了。休假的时候可以泡个温热的桂圆红枣茶来喝，可以让你的理财思绪更加的清晰敏锐，好运连连。再来第四名，血型 B 型生肖属蛇的朋友，赚钱的气势水到渠成，你的专业将会直接转换成白花花的钞票儿。那最近呢，出门期间可以在随身包里面，随身的包包里面放一包纯水湿纸巾，保持清爽之外，还可以帮你吸满无敌招财的好运气哈。再来呢，是第三名，血型 AB 型生肖属狗的朋友，各种赚钱的好机会像是雪片般飞来了啊。那记得睡前把你常穿的鞋子擦干净，干净的步伐能够带你走向更多的财富哦。好，再来第二名，血型一样是 A 型属猪的朋友，你们正好处于一个左右逢源的超级好运期。从今天好礼拜一就可以感觉到金钱的进账变得蛮顺利的。那上班时间可以改用黄色的笔记本或是资料夹，明亮的色彩能够大幅的提升你的钞票吸附力啊。第一名，生肖 O 型血型 O 型生肖属鼠的朋友啊，这个礼拜你们的财富磁场强大到不可思议，身上都有钱的味道。嗯，有哦，嗯，最喜欢钱的味道了。然后建议你这个礼拜可以把手机桌布换成一张开阔的风景照，开阔的视野可以帮助你迎来无限的赚钱良机啊！以上呢前五名提供给大家参考，当然这是一种民俗说法啊，你一个信者恒信啊。当然如果刚好讲到你，你就大信一波吧，你就整个都信起来吧。相信就是力量，把这个能量把它显化出来，你越相信什么就越来什么。来继续听到动力火车加上林俊杰俯冲的灵魂。

连续两首歌曲，俯冲的灵魂加上 Cool Kid， 很酷的孩子。你身边有没有那一种 Cool Kid， 很酷的孩子？有些人是装酷，有些人是真的酷啊。那些真的酷的孩子，我觉得会有一些特色，就是他会能够接受自己与众不同，他不用害怕一定要从众啊。大家都一样的东西，他反而不学。像以前求学的时候，身旁常会有一些 Cool Kid， 就是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思维跟逻辑啊，都跟一般人好不一样，但是又那么样的吸引人，就是这些生活周遭的 cool kid。 那有一些是想装酷的，就是故意叛逆的，那这个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那有一些是天生散发出来的气息，就很难讲、哦、那过去因为我念的是广告设计、哦、设计类常会有很多 cool kid， 他们的装扮上面、造型上、打扮上，还有他们的这个行为处事上面呢，都跟其他人非常的不一样、哦、那最近 Trade 上面就有人分享了那个王菲早期的这些造型，现在的年轻人都觉得哇，以前王菲的造型好酷哦，怎么会这么特立独行，很有创意，很叛逆。那大家就也贴了那个碧玉的照片出来，诶，没有哦，碧玉也是这样子的歌手，所以就是东西方互相影响啦。继续来听到的是 Cool Kid， 他应该算是这个歌手当中的 Cool Kid 吧，也是很多歌手的偶像，王菲闷。

来自于李竹新的行阿来呆啦。这个礼拜的天气来先关心一下，虽然台风已经过去了，可是从明天开始到20号，中部以北的地区以及全台湾各山区都有午后局部大雨。我刚刚看这周的天气那个图片啊，我刚查询天气嘛，他直接给我整个礼拜全部都是闪电的符号诶，我这礼拜还要不要出门？我可能会吓死。好，那从明天开始到20号几乎都是午后的大雨，连续炸到周末，就是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可能是连续的好雨啊。那15号开始转为西南风，午后大雨炸到周末，所以中部以北的山区都要特别注意啊。中部以北包含中部啊，是中部跟北部的这个山区这样。那中南部跟花东纵谷还有大台北盆地啊，因为三个地方有聚集热能的情况下，所以呢中南部地区要注意一下局部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极端高温。好的，给大家做个心理准备，这周天气可能不一定会太好。那至于台风的话，最近还有一个轻度台风叫海神，真的虽然名字响叮当，海神耶，波塞顿是吗？但是它是轻度台风，那目前来讲的话对台湾的影响是不太大，但是还是有影响到我们周遭的这些天气状况啦。接下来听一下林冰的歌曲 Luffy 的 From the Star。

周一的城市夜间部就先暂时进行到这边啦。虽然有点 Blue Monday 的感觉，而且台风假也没有放在平日啊，但是大家平安是最重要的，平安就是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希望这个暑假大家都可以安然的度过，去很多自己想去想玩的地方，不受到天气跟风雨的影响啊。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周杰伦《迷迭香》。我们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晚上7点钟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喽。我是 DJ 哈德，大家明天见，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小提的时间，健康时间。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 Maggie 来跟我一起主持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3: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2: 顾问最近在做什么？
3: 最近就一直跑那个医学大学啊。
2: 医学大学？
3: 对啊。
2: 啊，你知道吗，你上次跟我讲一个，就是你在做那个研发的事情，我把它拍成影片呢。
3: 拍成影片？
2: 哎呀、
3: 啊。是哦。
2: 嗯啊，上次我不是问你你在做什么，你不是一直说你一直在医学大学里面做研发？
3: 对啊，
2: 对啊，
3: 就因为最近一直开会啊，因为我本身是大学毕业嘛。
2: 对。
3: 那当然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喜欢读书。
2: 嗯。
3: 啊，但是毕业之后反而读更多更多更多的书。
2: 是啊。
3: 然后再加上经验，再加上配方的开发，再加上这个加工的工艺。
2: 嗯。
3: 整个精进之后，然后其实再回到学校哈、哦，
2: 嗯，
3: 这个去跟这些教授开会啊，
2: 嗯，
3: 有不同感受了，
2: 不同的感受，
3: 对，那不同感受的点是在于说，嗯、你看哦，以前是一个爱翘课的学生，
2: 是
3: 啊，但是我成绩一直都有过，
2: 嗯，
3: 啊、我都是欧趴的，
2: 嗯，
3: 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跟都是教授博士在开会，
2: 嗯，
3: 那就是一。开了几次会之后，能够让教授邀请说，要去这个医学大学啊、帮他们的学生说，看能不能够帮，邀请我去帮他们上课啊，上个几个小时啊，那这个点呢，那种感觉，那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感觉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2: 人家在讲啦齁、
3: 嗯、
2: 考第一名的呢未必是赚最多钱的，但是考最后一名的绝对是赚最多钱的、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3: 其实你说现在啊，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在问我、嗯、就是说这个以赚钱啊齁、
2: 嗯、
3: 我说实在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啊，就是够用就好了。
2: 是。
3: 那你说赚钱其实我并不那么注重。
2: 嗯。
3: 我觉得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以及有延续性的事。
2: 对。
3: 那其实我说依我的生活状况齁，我常说我也不知道该花什么钱、
2: 啊。就是卤肉饭可以吃就好啊，拖鞋可以穿就好啊。
3: 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2: 就是这样啊。
3: 所以你叫我要花什么钱，我真的不知道花什么钱了、啊。我的生活就这样子嘛。
2: 嗯。
3: 那所以再回到学校去参与这些研发，跟这些博士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
2: 嗯，
3: 我都说一定要这个跟社会接轨。
2: 对。
3: 然后让这个生活上真的能够运用得上的，
2: 嗯，
3: 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理论在学校。那是没有意义的。
2: 对啦，我们讲说真的，你在学校所学的跟你出社会所接触到的。
3: 你看之所以我出社会之后自己自习的，
2: 嗯，
3: 包括去研究的，
2: 嗯，
3: 然后自己去找答案的，
2: 嗯，
3: 然后再去请教别人的，
2: 嗯，
3: 我说实在话，我就是这几年下来所累积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在学校读大概读已经超过博士班的
2: 啊，所以人家才说啊，出了社会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本事嘛，对不 对？所以上次我就一直问你，你都在学校里面干嘛？你就说你在跟教授在做研发。我说在做研发，台研不就有了吗？还在做什么研发？
3: 没有了，是研发、啊。
2: 结果是研发啦。
3: 所以就是说，当有一些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题材的时候，嗯、那我就会要求说，再往哪一个方向做研究？
2: 嗯、
3: 那当然，教授。博士他会好奇为什么往这个方向做研究， 我说因为市售的东西其实琳琅满目，我们见多了，
2: 对，
3: 然后要怎么样让消费者能够接受，那这种东西研究出来才有意义。如果只是咱们动物实验、细胞实验、人体实验，那接不着地气，那是意义不大的
2: 啊。当然啦，因为说真的，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也需要能够大众能够接受啦， 对不对
3: 啊？然后还有这个研发过程，你的研发经费以及到时候量化的时候、加工量化的时候、规模化的时候，这些价格有没有办法让消费者能够接受？如果一个很好的东西都是天价，又不是社会上又不是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端
2: 啊，对呀、啊，
3: 对呀、啊，那我们当然就是有那个使命感，就是做到现在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能够让更多消费者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去得到改善。那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比赚钱还来得有意义啊。
2: 当然啊、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一段啦、就是你之前去学中医的那一段啊、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听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回来跟你聊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还会去接触到中医。
3: 好。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哈。刚刚听我们黄顾问讲，真的，我们做事情呢，要做就是要有成就感，嗯，不是只有赚钱这个使命嘛，对不对？
2: 哈，
1: 那听说你以前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说真的，药局也跑过，
2: 对，
1: 药厂也待过，
2: 对，
1: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什么原料厂也做过。
2: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说实在话，当时是生活所需啦，
1: 是
2: 啊，因为很早就结婚了，嘿，啊，然后要
1: 长得太帅，
2: 那倒不是，
1: 哎，怕老婆被人家追走，
2: 也不是，重点就是要养家活口，
1: 好，
2: 啊，然后那时候要跑药局，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我一直都是从事生技业的嘛，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些可能检测仪器，让消费者能够看到数据能够接受。
1: 当然当然。
2: 然后那时候有一部机器叫做量导络，嗯，啊，那个是很早的时候，嗯，简单讲叫电子把脉啊，哎，那你要学这个东西呢，仪器跟原理要都懂。嗯，其实我是为了要用那一台仪器，嘿，然后为了要懂更多，那至少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把它精进化，
1: 所以像你之前也是真的苦读很多啦，出社会以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要慢慢来学习。
2: 所以我是生活所需啊，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这个后来呢，在因缘机会下才有机会跟那个，同仁堂的第14代传人认识。
1: 对，
2: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嗯，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因缘机会就跟他接触，嗯，那接触完之后理念，哎。理念还蛮相投的，嗯，那就这样子，然后就后来这个同仁堂呢，就会委托我啊，帮他用这个原理啊，用这些原理以及现代化的生物科技
1: 是
2: 怎么样去结合，嗯，开发出更有效率的商品出来。
1: 好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跟听众朋友就是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外面很多的什么中药店啊，都叫同仁堂。
2: 对，
1: 好，那同仁堂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康熙吗？
2: 康熙
1: 那个年
2: 更早之前是明朝了，
1: 明朝嘛，哈，那个时间他就有了，
2: 对，
1: 哈，那个时候他们是做御医的啦，
2: 对，
1: 哈，那他们是提供药品，啊，有一部戏叫做《大宅门》，演的就是同仁堂的故事，
2: 哦，不止，还有好几部戏，
1: 还有好几部戏，哈，那为什么呢？我们黄顾问会去接触到这个同仁堂，而且我们同仁堂还有分哦，北京同仁堂跟粤式同仁堂，
2: 其实。这个在台湾讲这些都没关系的，我说一句实在话，在大陆的北京同仁堂啊，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
1: 对，
2: 我说实在已经没有他们岳家了，早就没了，
1: 是，
2: 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政治关系，嗯，整个这个都已经掏空了，
1: 对，
2: 那只留下那个扛棒，然后也被当地的政府接收，嗯，啊，所以那时说实在话，真正传承下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粤式同仁堂，
1: 对，
2: 因为他们的手抄册其实传承下来是传承到台湾这一位乐家，他真的姓，嗯，就真的姓乐，
1: 乐是音乐的那个乐，
2: 对
1: 对，好，乐是同仁堂，他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士林那边有博物馆的，唯一有博物馆的这个，我们的中药店，嗯，哦，到现在都还有啦，嗯，对哈，所以是很有名的。当你去之前，我就知道你接触这个了啦，
2: 对，
1: 然后有研发出很多东西都很有效果，嗯，对哈，
2: 对。
1: 那讲到同仁堂呢，人家一般呢都是记得说啊，中药店就叫同仁堂，其实不是，你要以历史来严格来看哈，我们的同仁堂最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粤式同仁堂，这样一直传下来。
2: 对 对， 对。
1: 那也很荣幸呢，有传到台湾来。好，因为那时候跟政府一起来过嘛。
2: 其实，在中药的药典里面啊，嗯，在方剂学里面啊，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好用，只是太慢了。
1: 对。
2: 那太慢了，大家就不想用。
1: 对。
2: 哦，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什么这个阿胶啊，或者是这个，那阿胶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它叫做什么叫？它叫做一型胶原蛋白。哦，
1: 以前是驴皮嘛，
2: 对
1: 对不对？
2: 以现代的科学来讲，它叫一型胶原蛋白。
1: 哎呦，你这样解批真的是一下子人家就一点就醒了呢。
2: 要懂啊，嘿，比如说龟鹿胶好了，
1: 对，
2: 它那个叫骨胶，
1: 对
2: 啊。那当然，在精进化就是 就是这个二型胶原蛋白，
1: 哎、
2: 欸，就这样子嘛，
1: 是
2: 那就解了。那再比方说，这个在方剂里面有一个叫做六味地黄丸，
1: 嘿，哦，这救命
2: 啊，就是补肾气、疏肝经，
1: 对
2: 啊，这个肝藏血嘛，那这个肾开窍于耳啊，开窍于目啊，那目重点就要疏通，
1: 嗯，
2: 那疏通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叫做抗氧化
1: 啊。原来是这样，难怪以前宫廷皇妃要漂亮都赏阿阿胶。
2: 怎么样的一个抗氧化呢？
1: 是，
2: 那必须要去增强肝脏的代谢。那什么叫做增强肝脏的代谢？就是要去让肝脏的一个制造酵素能力增加。
1: 嗯，
2: 啊、然后呢，让肾呢，这个中医在讲的肾，不是我们代谢的那个肾，
1: 嗯，
2: 而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包括免疫有关系，
1: 嗯，
2: 在讲的是这些东西。
1: 哦，
2: 那为什么？比如说，好，那后来呢？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演变后来又有一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如果超过40岁的，应该都还有印象，以前的一个广告，
1: 嗯，
2: 啊，叫做这个明目丸
1: 啊。啊，有啊，
2: 明目丸
1: 啊，我知我知。
2: 那什么叫做明目丸呢？其实就是六味地黄丸，
1: 嗯，
2: 再加上两味，
1: 嗯
2: 啊，这个杭菊跟枸杞
1: 啊
2: 啊。那为什么叫杭菊跟枸杞呢？
1: 嗯，
2: 一个是让这个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增加，
1: 是
2: 另外一个是去补充这些叶黄素类的，就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一类的，
1: 嗯
2: 啊，目的就是眼睛的这个，所以这个演变过来。要懂这个原理，
1: 哎，真的呢，你没有一讲，我们都不懂呢。你一点，我们就通了呢。原来呢，哈，我们中药里面呢，从以前古传流传下来的东西，到现在，我们的替换名词叫什么？那、啊、它的原理是什么？
2: 你要懂原理，才知道怎么样用现在生物科技更有效率的去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1: 哦，安尼厉害喽！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我现在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哇，原来以前我们的明目丸加了两味，哈、哦，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哇，吃这个眼睛的哈、
2: 哦，对哈、
1: 哦、啊，那现在的话有没有还有更便捷的？譬如说像你讲的，你一讲我就通了。哦，以前的驴皮叫东阿阿胶，
2: 对，
1: 对不对？叫现在叫胶原蛋白，哎，没错，我们现在的胶原蛋白也是一些皮做出来的，对不对哈、哦？那你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以前呢、啊，我们讲这个明目丸呐，哈，哎，嘛是盖五名啊，对不？啊，现在还有没有更精进的？像你跟岳家这么，
2: 其实就是说，我们先从一般的一个消费者里面哈、啊嗯，一般的人里面呐、啊，去了解目前呐、啊，绝大多数的这些我们说眼睛的一个症状，
1: 对
2: 啊，无外乎三 C 族嘛。
1: 啊，
2: 那三 C 族一定会面临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近视加深嘛。
1: 嗯、
2: 哦，那另外一个叫做这个最担心、最令人担心，像我跟这个医学大学那这个教授，他是专门教这个眼科医师的啊、哦，就是他们的教授。那其实他们的有一次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也是现在已经在就业了，在这个开业医啊、哦
1: 嗯、哼哼，
2: 那以前是这个教授有一次我们就跟他们开研讨会，那在开研讨会过程中呢，他的这个学生呢、啊，他是现在是一个眼科医师，那他就说，其实就是在他的一个临床经验里面啊，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青光眼。
1: 哎，
2: 我告诉你啊、哦。
1: 嗯，
2: 这个有一个评估啊，
1: 对，
2: 现在大概在经过个10到15年，
1: 是
2: 青光眼
1: 是
2: 的比例，
1: 对
2: 的成长幅度，
1: 对，
2: 大概会成长40%，至
1: 这么夸张，
2: 应该是40%到60%
1: 哦。
2: 那青光眼我们要知道，它是视神经萎缩眼压过高，去压迫到这个神经，那导致的现在的一个医学来讲。不管是点眼药水也好，或者是开刀也好，
1: 嗯，
2: 青光眼无法根治。
1: 对啊，对啊，你看白内障还可以开个刀，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哦，那青光眼很麻烦呢。
2: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叫视网膜剥离。
1: 视网膜剥离，
2: 对，我们的眼球的眼底叫视网膜嘛，
1: 对啊，对啊。
2: 那我们的成像就在视网膜，那视网膜上面有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细胞，锥体细胞啊，那、嗯、让它去感官细胞，然后让它去接触到光线，然后感官呈现出影像出来。
1: 嘿，
2: 但是因为眼睛用疲劳过度，
1: 嗯，
2: 眼睛的血液循环差，
1: 嗯，
2: 所谓的视网膜剥离，简单讲叫做这个。视网膜这边的血管啊爆裂。
1: 嘿。
2: 啊，简单讲就这样。
1: 嘿。
2: 那视网膜剥离也会有什么，也会有这个眼瞎的一个风险。
1: 有、啊。
2: 非常高的风险。
1: 非常多的人都很害怕。
2: 轻微的视网膜症状就是所谓的飞蚊症、嗯、或者是黄斑部病变。
1: 是。
2: 啊，这个是轻微的。
1: 啊，所以大家都在吃叶黄素啊。
2: 好。那我要告诉各位，
1: 嗯，
2: 叶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1: 是。
2: 叶黄素、玉米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1: 嗯。
2: 叫做黄斑部病变以及飞蚊症，简单讲，我用一个概念跟你们讲哈，就是说以前这个超过40岁一定有一个印象，小时候用的照相机是有底片的，
1: 嘿，
2: 那我们在装底片的时候，必须要在暗处，
1: 嘿，
2: 不能够在光线下，
1: 嘿，
2: 要不然它就会曝光，
1: 对，
2: 对不对？那个底片上面是不是一格一格黑黑的？
1: 对，
2: 其实那个就色料嘛，
1: 嘿，
2: 那我们的黄斑部，我们眼底的黄斑部，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底片有色料，
1: 嗯，
2: 但是。久了之后，这个色料褪色了，它就呈现不出好的颜色出来，就变黑，就跟曝光一样的原理。
1: 哦、所以人讲，吃到看物件雾雾，
2: 乌乌雾雾
1: 、嗯，就是这样。
2: 或者曲线，
1: 对，
2: 或者是这个曲折，
1: 嗯，
2: 外面的这个视力范围曲折，
1: 嗯哼，
2: 这个都是一个黄斑部病变的一个症状。
1: 哦、所以我常讲说，吃叶黄素就是我们的三原色校正啊。
2: 对，它就是三原色校正，所以呢，我们必须，其实眼睛里面最关键就是视网膜，
1: 嗯，
2: 微血管，
1: 嗯，
2: 啊，当然每个都很重要，
1: 对，
2: 啊，还有视神经，这些其实是现代人用眼过度所会面临到情形。当然年纪越大，还有这个所谓的白内障，
1: 嗯，
2: 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老花，
1: 对，
2: 啊，等等的这些，
1: 老花我现在就有了。
2: 那还有当然年纪轻的有假性近视。
1: 对对，小朋友很多假性近视。现在呢、 幼稚园哦，假性近视哦，嗯、我们想说
2: 90%，
1: 你哪要看哈？
2: 90%，
1: 哎、欸，那真的呢？啊，那你就要戴那个什么角膜塑形
2: 矫正，
1: 他不戴，
2: 哎，当然不戴，懒得戴啊。
1: 哎呀，
2: 那矫正，那假性近视其实就我们水晶体，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水晶体，
1: 是，
2: 然后固定水晶体的肌肉叫睫状肌，
1: 对，
2: 睫状肌过度疲劳，
1: 哎，
2: 你现在我给你30秒就可以让你假性近视啊。
1: 啊，我盯着一个东西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2: 对，你就一根手指头一支笔，然后从远端慢慢拉进来，慢慢拉进来，你的睫状肌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你就两只眼变斗鸡眼，看着这一根手指头，30秒，啊，你拉到这里，数10秒，你把它放开，我刚才是不是斗鸡眼？
1: 是
2: 哦。对啊，然后拉到这里，它睫状肌会紧绷嘛，那你放开，它还没松完。它就是一个雾的状况，这个就是假性近视
1: 哦、嗯。
2: 所以我们要了解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
1: 没有，我是想说，你刚刚豆姐好可爱哦、啊，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黄教授的威严都没有了、
2: 嗯。所以我们要懂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以及这个可以辅助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2: 那因为现阶段我们去眼科，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眼科？
1: 我当然有看过眼科啊。
2: 你有？眼科医师有开药给你吃过吗？
1: 啊，我跟你讲，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2: 我说开药给你吃哦，
1: 没有，
2: 没有哈，
1: 嗯，
2: 一定是点眼药水。
1: 对，
2: 那你知道眼药水大概是什么？
1: 眼药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抗发炎的嘛，
2: 抗发炎嘛，滋润嘛，维生素嘛，
1: 对
2: 啊，对不对？要、啊、不然就是赏酮剂嘛，
1: 嘿，
2: 那、啊、类似这些嘛，
1: 嗯，
2: 啊，不然就是神经滋养液嘛，
1: 对，
2: 大概就这些，
1: 嗯，
2: 好，我告诉你，其实都有限。我告诉你，眼睛的营养真的必须得补充。
1: 嗯，
2: 你不补充的话，光有问题才来找眼科医师，靠这些眼药水都有限。一定要日常，你就一步一步累积的去做一个补充的动作。
1: 嗯，好，讲到这个补充哈，我相信大家对叶黄素一定不陌生啦， 对不对哈？但是呢，有些叶黄素说真的，像我自己吃，我觉得常常就是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因为呢，就是觉得吃一阵子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效果。
2: 嗯，
1: 好，尤其现在呢，你刚刚是说青光眼哦、嗯，这件事就很严重了。
2: 其实吃多都有效果啦，只不过你吸收的程度而已、啊、
1: 对啦，吸收程度。那你讲的青光眼就很严重。那现在的话，我们是白内障有比较年轻的趋势
2: 啊，
1: 对，好，尤其是常晒太阳。
2: 现在眼科诊所很多40几岁，
1: 对，
2: 就开白内障，
1: 对，很多、
2: 就去雷射白内障，
1: 这个我知道哈、啊。所以呢，这个眼睛的问题要怎么样呢？哈，可以达到它，就是让它吸收更好。
2: 对，
1: 哈，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哈。那我们要怎么去均佐服食，这也很重要，对不对哈？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哈。等一下回来，请黄顾问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可以去改善我们眼睛的问题，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用得更久更好。
2: 嗯、啊。啊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来了，进我们的广告了哈。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我们现在啦哈。以前呢，你说什么？哎，什么六位帝王丸？
3: 对，
2: 好，加两位，它就会变成是冰宝丸，
3: 对，
2: 对吧？哈，好，那我今天也考考你啦哈。来，我们现在呢，悦氏同仁堂，对不对？哈，你跟他开发很多商品，
3: 对，
2: 我知道你有开发一支吃眼睛很有效的，
3: 对，
2: 对，哈，那个商品是什么？
3: 其实这个我应该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最主要就是我们吃进去能够帮助到眼睛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进去，这个是一个关键。
2: 对，
3: 然后进去了多少，两个哦，一个是有没有进去，
2: 是
3: 第二个进去了多少。
2: 哎，对对，这个我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我们全身上下哈，这个血管最多的地方，
3: 对
2: 哈，是我们的肾，第二个是眼睛，
3: 对，密集度很高，
2: 密集度很高，
3: 对
2: 对，所以如果眼睛的血管你要通透进去，它是要一定的喘楼给。
3: 简单讲就是说，因为眼睛啊，它跟脑部一样，有一个东西叫做血管屏障。
2: 对，
3: 那这个血管屏障就是它的一个血管外面有一层保护膜。那很多成分其实进不了。
2: 对，
3: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极化的一个就是极健成分哈。
2: 对，
3: 那简单讲叫做这个磷脂质的成分。就是要有清水端跟清油端的一个营养素，它才有办法真的带入啊，让这个通道打开，真的进入到眼睛，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的。
2: 对
3: 啊，那应该是说这几年呐、啊，跟医学大学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如何让浓度快速增加？所以在这个结构上啊，就是做一些技术的改变，然后让它能够打从哪里进去呢？不是从胃进去，从嘴巴进去，
2: 从嘴巴进去，因为它离眼睛比较近吗？
3: 真的，
2: 真的
3: 是真的，让它呢能够更有效率的进去你的眼球里面，
2: 那是这个
3: 叫做舌下吸收。看哦，从舌下，我们舌下很多这个血管，
2: 对，
3: 那如果进去之后，从这个血管第一道先进去，那进去之后呢，身体就马上判读，那就能够快速的赶快送到眼睛上面，眼睛里面去。
2: 所以你今天要介绍的不是吃到胃里面的
3: 啊，当然也有的部分也会到胃，但是很多东西会从舌下上去。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点。
2: 以前我只听过说叶黄素有分什么游离型啊、酯化型，饭前吃的、饭后吃的、
3: 我觉得都好，我觉得都好。但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2: 对。
3: 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2: 那你今天要介绍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我们吃眼睛的这个叶黄素。
3: 简单讲做技术的突破齁，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眼睛要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嘛。
2: 对。
3: 包括这个我们要能够进去，就算送到血管里面去的，那要经过这一关，那叫屏障。所以我们里面有非常高浓度的一个虾红素。那这个虾红素，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个素食主义者，
2: 对，
3: 或者是对虾贝类过敏的，那其实虾红素大量的存在红藻类，就是说雨生红球藻
2: 啊，对
3: 啊，那这个雨生红球藻里面含有高浓度的虾红素，那我们剂量下得非常非常重，那为什么下那么重？最主要能够让其他营养物质真的能够带进去。那叶黄素这个是基本嘛，那当然还有呢，我们的视觉区，我们脑部的视觉区，必须要有这个什么，有 DHA 的一个，我们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细胞，它的一个细胞膜啊，必须要有这个 DHA 来带动，然后让它反映在视觉区，所以这个海藻 DHA 的一个吸收度也要非常讲究，那再来就是我讲的现在人对很大的问题叫做视神经萎缩，
2: 对
3: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眼压高，以及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有使用过的，有的人他是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也滴眼药水，那他觉得有限，后来使用之后发现说，感觉一步一步的在改善。
2: 哦，这么厉害。
3: 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台湾 研究出来的，就是这个蜂胶黄酮。
2: 是，
3: 那这个蜂胶黄酮研究出来，它能够帮助这个修复视神经。
2: 哎呀，
3: 那蜂胶黄酮有没有办法进去？关键点就在于说我该如何让它进去？
2: 是
3: 啊，整个成分啊、配比以及啊、这个技术有没有办法让它进去？
2: 对
3: 啊，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其实都我的市面上都有，都很好，都有效。那关键是进去多少？关键是
2: 吸收多少？
3: 对，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海藻 DHA 啦，包括蜂胶黄酮啦，包括高浓度的虾红素啦，包括叶黄素啊等等，这些都在这里面。
2: 哦，
3: 所以它做成的是这个滴剂型的，你就一管哦，类似吃蜂胶一样，一管吸起来，然后滴在嘴巴里面，含着啊，大概5到10秒，你再吞下去，先经过这一关吸收之后，再下一关。
2: 那这样子我大概多久会呈现出就是我的眼睛的疲劳酸涩改善？
3: 如果是酸涩或者是干涩啊，这个酸涩干眼啊，你就是一次直接两管下去，
2: 嘿，
3: 它一管起来，然后一管起来大概1cc 嘛，
2: 嘿，
3: 那直接2到3管下去，
2: 是
3: 大概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
2: 就完全就不一样。
3: 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眼睛好像比较湿润的，或者是有一点轻微发炎，它降发炎的。
2: 哦，
3: 20分钟，
2: 你知道吗？因为我前一阵子啊去拍那个商业摄影，我们那个模特就是戴隐形眼镜嘛，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滴眼药水，一直补妆，一直滴眼药水。
3: 那个如果因为戴隐形眼镜干眼，然后眼睛那个。之前我有一个朋友，
2: 然
3: 后我就跟他说，来三管下去，30分钟、20分钟，应该你就会感受到。
2: 所以其实这个眼睛灵魂之窗是大家都需要保护啦哈。那这个小朋友来吃，应该也没有问题
3: 了，没问题，都没问题，
2: 都没问题，而且是全素的，
3: 全素的。
2: 哇，好，那同仁堂这个品牌其实大家是可以值得信赖的啦。
3: 这个是技术的
2: 部分，对哈。然后再来的话呢，技术的部分我们是舌下吸收，
3: 对
2: 哦，也外面也比较少见，
3: 对，
2: 对不对哈？那我看这个售价不便宜呢，黄哥问哈。来，我要跟你问一下哈，这一瓶呢是2380，
3: 对，它盒子上面有写，
2: 对，
3: 它现在定价是2380，
2: 对，好，那你一瓶来讲的话呢，你说我们大概一天要滴个2-3cc 嘛，
3: 对，
2: 对不对？
3: 其实如果严重的，一开始我建议4到6管，
2: 4到6管，
3: 然后一瓶可以滴30管，
2: 嘿，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28天一个代谢啦，对吧？哈，
3: 应该是这么说啦，你一开始啊。就是赶快把你过去流失的赶快大量的补充进去。
2: 好好好。
3: 那你后面当然一天一管就够了、
2: 啊。我懂你的意思。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个2罐3罐。
3: 对啊对啊。
2: 对不对？
3: 对。
2: 啊 ,2380 如果我乘以2的话就等于是我、哦、4760哦。
3: 我会建议你也不用买多啦。你就是2瓶。试试看就好。
2: 试试看，你不可以给这个价格啊！试试看。
3: 那因为这个是品牌的一个价格嘛。
2: 对。
3: 那因为在广播，就是说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费用嘛。
2: 对。
3: 没有那么多产生的费用嘛。
2: 没有什么中盘商啦、大盘商啊，是不是没有、
3: 那当然可以优惠一点啦、
2: 对、
3: 我们一样2380。
2: 嗯。
3: 那2瓶的话，我就你至少两瓶去试试看，一瓶真的就不要试了啦。
2: 对。
3: 你就至少2瓶试试看嘛。那2瓶等于大概4-5千块吧，
2: 差不多啊，
3: 4760，4760嘛，那今天我有去争取，那我就是会给大家6折价，
2: 6折
3: 啊，2瓶我给大家6折价，
2: 2850多。
3: 对的，就对，2850
2: 啊，就2800啦，
3: 2800
2: 啊，一句话啦，好不好？那你说真的是30分钟有效哦？
3: 对。
2: 没有效的话，我可以退回来、哦。
3: 可以。
2: 好，那我这样子啦哈、我们就是好朋友嘛，你也知道，你上我节目，我们有一个特性，那个特性就是一罐开放来做试用，
3: 一罐开放试用，
2: 嘿，这两罐我不省哦，你要给上一罐给咱的消费者哦。
3: 哦，那没办法。没办法，那我跟你讲齁、如果要再提供这一罐齁，
2: 对，
3: 给我一个请求啦。
2: 嘿，请求。
3: 我提供这个30位试用好不好？
2: 30位试用。
3: 30位。
2: 你想说我们的试用者有那么少吗？我们小T的节目试用者是很多的呢。我们电话只要一报下去，那个是几百通的呢。
3: 我有难为之处啦。
2: 嘿，我难为之处还为难之处。
3: 难为之处，30位好不好，真的。
2: 反正齁，我现在跟你讲啦齁，上我们的节目就很简单齁，我们除了要优惠以外，我一定要一瓶给消费者试用。不然的话，我的听众朋友那么多，他没有用过， 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哈、那像你刚刚讲的，一刚开始你要讲有成就嘛，
3: 对，
2: 对不对哈？
3: 真的，我们一开始哈，
2: 要让大家都吃得到嘛。
3: 你看四管或六管都 OK， 就是吸起来下去一天哦，一天你就四管到六管都 OK。
2: 对哈、然后你要制造那个成就感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三十个名额，我们不限组数。
3: 没有啦不要开玩笑，真的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
2: 好了，我先报电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等了，然后因为同仁堂的东西一推出，一般来讲都抢光光。好，来，我先报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现在一瓶是2380，两瓶是4760，我们就直接打六折了，好，直接2800两瓶带回去，再开放一瓶送给你，等于三瓶2800元，一瓶等于多少钱？900。多快！
3: 我刚才都900多块
2: ，
3: 差太多了。
2: 赶快，赶快电话就赶快打电话进来，然后来0800550123，0800550123，直接舌下吸收，小朋友、老人家都可以用哈，不会吞胶囊的也没有关系哈，这个非常的方便哈。那三十分钟如果没有变化，两瓶退回来，我们一样退2800给
3: 你。你知道那个海藻 DHA 啊？
2: 是
3: 海藻 DHA 啊。你们如果有生过小孩的，有没有？那时候都会去买一罐低剂那个，这里面浓度很高，光那一罐就要2000块。
2: 我刚知道啊，我刚知道你那个成分，我看了一下，你那个红藻香素有没有？
3: 那个也很贵哦，
2: 那个很贵，还有藻油 DHA 也很贵，那个是素食界的鱼油的里面的爱马仕，你知道吗？
3: 是真的，
2: 对，
3: 对，真的。
2: 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三瓶2800让你带回去，然后我们是30个名额。
3: 是
2: 好，那我们就先让你们打电话了，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象过20年以后青光眼的人数会有多少？齁、哦、说真的，现在我们大家都用三 C 嘛齁、哦。老一辈的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样的操我们的眼睛，但是现在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超级疲劳啦齁、哦。每天看三 C, 看电视，看手机齁、哦。我们这个齁、哦、百年的古方的悦视同仁堂科技的新制造，直接舌下吸收齁。哦，直接到达你的眼睛，让你眼睛大放光彩，尤其是小朋友齁，也可以来吃齁，不用吞胶囊，非常的方便齁，也不用分饭前跟饭后。那我们一瓶本来是2380，现在优惠呢两瓶六折不到就是2800，而且呢我们再加送一瓶让你去做试用哦齁。来，总共三瓶2800带回去 ,0800-550-123,0800-550-123。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 0800-550-123 齁，刚刚电话一报下去齁，我告诉你最少有50通，最少哦，第一场就50通了，现在还在想。你说你现在30个名额让人家去试用，后面打电话进来怎么办？
5: 就两瓶啊。
0: 就两瓶2800。
5: 两瓶2800是啊。
0: 嘿、hey,
5: 很便宜的啦。
0: 你这种话你讲出来呢、欸、你这在我节目上讲出来呢。
5: 可以啦，你有、啊、你反正我私底下跟你那么熟，有什么不敢讲。
0: 所以呢就是私底下因为那么熟，我再跟就是黄顾问就是再打个交情啦齁。既然我们就是要有成就感嘛，让人家吃的有效嘛，要舌下吸收嘛，对不对齁，让小朋友变聪明，让孕妇吃的宝宝会变怎样健康嘛齁。来，我跟你讲够给啥子。
5: 什么没有啦，哪有能这
0: 你自己贴啊。
5: 没有啦，没
0: 有啦，那也没有。
5: 十位啊。
0: 十位。要就给30位啦。
5: 不要。
0: 我跟你讲六六大顺。我没有跟你要到36位就不错了。
5: 十位啦，我有。
0: 哎呦，我跟你讲不要这样啦齁、欸。你贴一半贴一半啦。欸、东西哪有好那就不用怕啊、欸。对吧齁。啊，你15瓶我15瓶啦、啊。我们就60个来下去做体验啦。你不要说我贴你不贴哦。对不对？
5: 好啦好啦
0: 齁、哦、我们讲说这个素食的都可以。

0: 会吃。其实很多叶黄素，当然人家讲说啊，我都一定有添加一些鱼油啦，因为它经过那个眼睛的屏障到脑里面嘛，哈、
1: 哦，对，
0: 它一定要 DHA。那很多 DHA 呢，其实它都是用鱼油来产生。
1: 对，
0: 好，我是讲真的，
1: 这是纯的哦，纯的 DHA 哦。
0: 对，纯的 DHA，
1: 不是说什么 Omega 三里面含有 EPA DHA， 这个是单纯的直接抽 DHA 出来、哦、
0: 对，好、哎，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们刚刚讲到血管。嗯，好，我不要牵太远啦，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自然医学的博士，
1: 对，
0: 也是自然医学的医生。嗯，我们不要牵太远，将光这个 DHA 跟我们的藻油，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助就很大了。
1: 其实眼睛也是要最主要，因为眼睛的微血管过度疲乏，
0: 对，
1: 就用眼过度疲乏，它容易循环不良，
0: 对，
1: 那它的一个血管柔软度啊，以及这个代谢啊，要加速啊，本身它目的就是让这个叶黄素能够成功的啊，还以及舌下吸收，让它带进去，
0: 对，
1: 然后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循环。
0: 它不只是帮助我们的脑部屏障，它可以通过齁、哦、然后增加我们的 DHA, 好的吸收、嗯、然后重点是它舌下吸收速度很快，齁、哦、小朋友可以吃齁、嗯哦、所以这一瓶呢是很好的齁、嗯哦、然后纯素食可以吃，但是蜂胶有一个问题齁、哦、我问你、嗯、我是没有吃过啦齁、嗯哦、蜂胶很辛辣，这个会不会很辛辣？
1: 不会，那个是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嘿，
1: 你的黄酮类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啊、哦。所以这个小朋友他适口性是很好的，
1: 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1: 題
0: 好、欸，那我们就是一样啊，六十瓶，
1: 对，
0: 六十个，六、嗯、十个名额。
1: 刚才那三十位不见，剩三十位，你不要乱加，不要乱加，不要糊弄我。
0: 好了，我们的粤式同仁堂的啦，哈，真的是品质有保证。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不讲了啦，因为历史实在太悠久了哈、欸。不过它是有博物馆的这个中药行，好、欸，然后呢？不要想说大家都是同仁堂，其实要认明哈，真正的同仁堂它的历史是由来是什么、啊、就是这个粤式同仁堂，那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做的研发这个滴剂，我们等于是中西有去做合并了，因为科技在进化，
1: 用原理啦，然后
0: 对
1: 生物科技化，
0: 哎，生物科技化，科技在进步嘛，你不能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名目丸啊，对不对、啊、
1: 太慢 太慢了，
0: 哎，真的太慢了，所以现在用舌下吸收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三瓶只要2800元，原价是一瓶是2380，只有今天哦，
1: 三瓶，不要超接哦，
0: 三瓶2800元，
1: 我真的没有东西，不要超接哦。
0: 我跟你说哈，反正呢，我们就是开放60个啦哈，然后你开一瓶去使用，
1: 刚才就30位就没了，哎，现在是30位，你不要，
0: 好好好好好，就是多30位了，总共60位啦，对不对？
1: 对 对, 对，要特别强调
0: 一下。好，来来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我特别就是讲一下哈，如果说你的血压还有胆固醇比较高的人，这一瓶呢哈，你可以搭配一起吃
1: 啊，没问题。
0: 好，对，绝对是有帮助的。好，小题在讲，你们就会懂。好，有帮助的哈，所以这个哈，大家要提醒一下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那今天很感谢呢，黄顾问呢，把这个好的东西好又带来我们的现场，让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1: 是，
0: 好，然后又分享了60个免费可以体验使用。
1: 是，好。
0: 那也希望你啦齁，多点研发啦齁、欸哦、研发啦，不是研发啦齁、
1: 哦、最近开会开太多了，
0: 哎呀、嗯、我们常常跟我讲你在做研发、嗯、我们在做什么研发、嗯、台研就有做研发、嗯、你又在做研发、嗯、好啦，不跟大家开玩笑，来我们同仁堂的 DG 来，三瓶2800，0800550123，0800550123，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啦，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梅雪姐啊，啊，多少年的。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哦，我不行了。
1: 不行你就回家吧。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呐，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想要近距离感受城市的脉动，请您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阿庆。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随时随地随地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0: 休息十分钟。
1: 三C时代最夯运动，只要技巧，放下就会不酸不累。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嗨，我们是动力火车。当你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就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七十二元。
1: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

梦想而伟大，无论年纪大小，有梦想就勇敢去追吧。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甲大人转男孩的导演曲尔宁，你现在收听的就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Hey， 我们是九一，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的歌曲时间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哎呀，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染红自己后我是 Kick down the mind， 望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Keep that in mind， 就算我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2: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1: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2: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1: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2: 哇，那我该怎么办？
1: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2: 好的，我知道了。
1: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2: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Let's get out of here.
1: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方炯斌，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2: You know you want me.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有事吗？
1: 耶、yeah, ，我考上驾照喽。
0: 那你呢？
2: 我准备要出国了。
0: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趁着股市震荡，把握高低位转换期，蔡老师带您锁定底部七涨股，会员实战绩效：大益194%，阳博143%，国巨135%，两周时间合金34%，捷敏 KY 连拉三根涨停，富鼎、南亚、雷虎也有两成获利。行情转换就是重新卡位的最好机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股市创业2.0，一起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零一二号。
1: 那个小妹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2: 对啊，
1: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才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台股上周五呢，因为这个巴威台风来袭哦，所以休市一天。那在这个休市的期间呢，美股四大指数是全面来收红哦。这个韩国的晶片大厂 SK 海力士呢，在这个纳斯达克挂牌的第一天呢，哇，这个股价也是飙升了 13% 哦。那么台股在周一也顺势的展开反弹。那另外呢，这个美光呢宣布呢，将投入这个350亿美元强化这个美国半导体的供应链，那其中的5亿呢将提供给这个环球晶来做这个策略性的融资哦。那么本波段的老师呢，将这个矽晶圆当作是主轴，果然是带领着大家大获全胜。那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把握哪些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大家好，
2: 卢比亚，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周一呢展开反攻，老师预告这个矽晶圆族群呢是大获全胜。不过呢，这个前一波的热门股像是被动元件啊，则是出现比较大的拉回哦。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那这个就是因为市场哦，它的资金有的时候在一个新的族群成长起来以后哦，它需要资金，
1: 嗯，
2: 就矽晶圆在这边大涨的时候，就抽走了很多来自被动元件的钱嘛。那因为成交量它维持在1兆左右，它就没有办法让所有的强势族群通通都往上涨。
1: 是，
2: 其实任何一个族群哦，它在涨多了以后拉回都是很合理的啦。
1: 嗯，
2: 那如果说对于投资人来讲，你起步的时候没有买到，你是到很高档才追的话，股票在拉回你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比方说你像国巨在拉回，那当然季线那边会有支撑嘛，但是因为你短线上已经把成本套在1000以上了，那他回季线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把钱这个抽出来换到这个环球金上面，导致于你的资金就没有办法跟在这个主轴上面。那这样子的逻辑哦，就是一般投资人很难够跟上主轴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我们知道不管是什么族群齁，它一定都会有杂音。那杂音其实事后澄清了都会再往上走。哪怕是不澄清齁，那市场发现那只是一个乱说的虚构故事齁，它也会往上走。但是这个过程呢，就要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叫时间。
1: 嗯，
2: 很多人认为时间是散户的朋友，那我会直接跟你讲，时间根本就不是你的朋友，它是你的敌人。
1: 哦，是。
2: 投资是要对抗时间。
1: 嗯，
2: 如果时间不需要对抗的话，每个人都做无风险利率就好了，不是吗？嗯，
1: 是，
2: 对不对？如果说你的时间是无穷无尽长，那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用时间来算你的年化绩效。每个人的寿命如果是无限大的话 ，OK， 那我们放在银行就好了，哪怕只有1%。无所谓啊，100年后你也会翻倍嘛。这个就是说，时间这件事情哦，其实是投资人的敌人啦哦。那但是呢，很多传统的这种所谓的长线投资者，他硬是要说时间是你的朋友，我就看不太出来时间为什么是投资人的朋友。那有的人他是会这样子来讲说，因为长线会保护短线啊，因为拉长时间来看总有一天会回来。
1: 嗯，
2: 那也就是说呢，你拉长这段时间你的钱都不做他用咯，你也不买房子，你也不送儿子去出国念书，
1: 哦，是，
2: 你也不做消费，然后你也不出国考察，你也不去看看法国，你也不去看看冰岛，
1: 嗯，
2: 你也不去看看日本，你也不换台车，你都不做吗？
1: 嗯，
2: 难道你从35岁到75岁这些事情
1: 都
2: 不做
1: 吗？
2: 嗯，到80岁你成为富豪，你要过这种人生吗？
1: 嗯，
2: 你根本就应该下个月先赚100万呢，啊。
1: 是。
2: 时间怎么会是朋友呢？他一定是敌人呢，啊。对不对？假设说我做一件事情，我只要放着我不理他，反正他迟早会赢得。如果你是抱这样的心态的话，那我告诉你啊，股市不适合你啊。
1: 嗯，
2: 股市这个行业哦，这个行情应该是要看一下我们的环球金。你上个礼拜跟我买环球金，你今天感觉如何？
1: 太好了，
2: 对不对？那有的人就问我说，蔡老师，你是不是知道美光要注资那个环球金？我怎么会知道啦？你也太扯了吧！事情的本身我不会知道啊，
1: 嗯，
2: 但是呢，美光需要 需要环球金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推销的出来吗？
1: 嗯，
2: 对不对？
1: 是，
2: 就是细菌涨价这件事情哦，其实真正的大厂最怕的就是没有办法稳定的拿到供货源啦。这个就是我以前常常跟大家讲的嘛。一个人在涨价的时候，你大概就已经知道这个市场上的真正需求的是来自于哪几家了啦。那只是说每个厂它表现出来的反应不一样，对不对？像比方说苹果他们姿态会比较高吗？
1: 是。
2: 他可以用骂的来表现出我很需要你啊。对不对？也是有这种爱情吧，对不对？
1: 有诶、欸，
2: 两个人见面就吵架，
1: 相爱相杀。
2: 其实最后还是他嘛，对不对？
1: 是，
2: 就是也是有啊，就是我夫妻宫有一颗火星，对不对？然后再不然就是我们讲说市场上哈的资金呢，在寻求环球金的过程当中，他也会外溢到那个台盛科嘛。所以其实我上个礼拜的节目哦，我真的要再一次讲一次了哦，所有的听众朋友，你真的应该把 YT 频道订阅起来。
1: 嗯，
2: 你知道我们在台风的这三天里面，我们的 YT 频道增加了多少订阅吗？
1: 是，
2: 这三天增加10,000名，
1: 非常的多、欸。
2: 我都觉得这个真的是哦，他们都没有在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尚且如此。你想想看，你身为我的听众，你如果浪费掉这个机会，你有多可惜？
1: 真的很可惜。
2: 因为为什么台风喜欢看我的节目，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看我的节目买环球金嘛，
1: 嗯，
2: 然后买台盛科，
1: 嗯，
2: 再来就是买合金啦。
1: 对。
2: 那有的人就跟我讲说，合金的本益比很高啦，不用你提醒我，当然知道。这个，你如果要提醒我本益比很高，我也想提醒你，跟我买100张赚了几百万，
1: 是，
2: 对不对？我们互相提醒嘛，对吧？我也要提醒讲这句话的人，你少赚了1000万、哦
1: 嗯、
2: 我们已经买了3栋房子，你还在考虑你的本益比很高、哦
1: 嗯、
2: 所以本益比很高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呢？那很简单，就是市场上开始反映你本益比过高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股票卖掉、
1: 嗯、
2: 那什么时候是出现这样的状况呢？一般来讲我们会拉一条十日均线。那我们来问各位一件事情哦，在被动元件失守了十日均线的国巨，我有在影片当中跟大家讲过，先把它做减码、
1: 嗯、
2: 你不要把它出清没关系、哦、但是你要先把它做减码、嗯、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笔钱要拿出来做矽晶圆。我今天讲的到底有没有对？
1: 有。
2: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中长期的投资者，你把一些记忆体被动元件你都续报，我认为都还是会上去。但是呢，如同我一开始所讲的，时间是你的敌人、
1: 嗯、
2: 如果你的资金只有一笔，对不起，你只能够跟我这样做。
1: 是。
2: 所以今天如果要来抬杠，被动元件是误杀，是的。记忆体是不是误杀，是的。那市场上把海力士到美国挂牌当成利多出尽，所以韩国股市就开高走低，杀下了以后呢，市场又说这个后坐力回传到亚洲的股票，因为韩国在去杠杆。韩国去杠杆到底有什么危机呢？因为韩国压回的过程当中，这个卖压会回传到什么呢？晚上的费半、
1: 嗯、
2: 晚上的费半隔天再影响台湾的早上，其实这个都想太多了、哦、可是根本就不会怎么样。因为你要想一个问题啊，韩国只有两家公司撑住整个韩国指数，就是 Samsung 跟海力士、
1: 嗯、
2: 台湾不是、哦、台湾每个阶段都有新的不一样的这个族群出来当主轴，怎么会跟韩国一样呢？我反而认为、哦、韩国的资金在拉回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的指数已经日落了嘛，
1: 对，
2: 所以月级别日落的话，其实外资呢会减码韩国，然后买台湾，那这样子的话反而有利于这个资金流到台湾来。
1: 嗯，
2: 所以我们这边齁、哦、不用去管韩国啦。如果说市场上有人用韩国恐吓你，告诉你说韩国在这个地方崩盘会拖累费半，费半再拖累台湾的话，那我告诉你真的是，哎。想象解盘就是这样啊、
1: 哦、
2: 就是想象型的解盘哦，就是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当那件事情没发生的时候呢，就装不知道，
1: 嗯，
2: 对不对？类似这种想象型的解盘哦，其实就是比赛谁的想象力丰富哦。就像我们告诉你说外资的空单这么高，结算之前必大跌，然后呢有大跌吗？没有吧。
1: 嗯，
2: 就是这种事情讲得起来哦，就是如果你听到一个逻辑很有道理，并不代表它可以顺利成功。 因为呢，一件事情的背后还有太多因素是没有被提起的，而那一些所谓的隐形的、没有被提起的沉默的元素呢，它往往是怎么样，在未来下一波要往上攻的过程当中才会告诉你，对不对？比方说，你告诉我说，上个礼拜五、上礼拜四为什么环球金这么强？哦，礼拜五看到新闻，原来是美光在这边要注资，那。我们这样反过来想齁，难道上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没时间让你买矽晶圆吗？
1: 当然有。
2: 当然有啊。
1: 是。
2: 但是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隐形的利多。
1: 嗯。
2: 并不是说这件事不存在哦，是你还不知道。
1: 嗯。
2: 但你想想看，只要是它存在，虽然你不知道，股价没有先表现吗？
1: 有啊。
2: 有啊。
1: 嗯。
2: 你背后有这个东西在，你股票不可能弱嘛。这就可以来解释说为什么礼拜四它攻涨停了啊。
1: 是。
2: 所以说我们讲哦，股价的这个相对论，一只股票特别强，它只是没有告诉你为什么而已，你解释不出来。
1: 嗯，
2: 就像我现在跟你讲，台湾比日本比韩国强，你要怎么解释？你硬要说韩国会拖累台湾，你为什么不想想台湾为什么比韩国强呢？它只是没有告诉你而已。而空方在讲的这些所谓的幻想式的利空，是你已经知道当中的素材，我编一套故事给你，其实呢，我们的股票还是一样往上涨。所以我来跟大家讲哦，不用去听那些543啊，
1: 嗯，
2: 反而就是说韩国哦，它转弱了以后，钱会进来台湾。那么指数还没有公告之前呢，你就要看行情这一波由谁来做主帅。
1: 是，
2: 我的话就不用讲了啦，因为我们命中的股票上个礼拜在影片当中已经全部说了嘛，
1: 嗯，
2: 就是环球金、台盛科还有合金啊，
1: 合金，对。
2: 但是我会拿下一棒出来告诉你，今天你来找我，我会带你进什么股票，我们稍后继续说明。
1: 好的，这个老师在本波段预告给大家的这个矽晶圆，包含这个环球金、合金，然后还有台盛科呢，是通通都攻上了涨停板哦。有跟上的这个投资朋友呢，恭喜大家。当然呢，大家呢更应该感谢自己愿意跨出这一步来相信老师哦。那么本周全新的机会，下一档邀请大家务必赶快来跟上老师咯。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这一次反攻的机会呢要留给优先醒过来的朋友哦，错过了这个矽晶圆的朋友，下一档绝对不要再错过了。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来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周一盘中呢，涨停板的家数又超过了这个40家哦，所以呢，本周的机会要来请教老师了，投资朋友可以来怎么来把握呢？
2: 因为盘中会有所谓的隔日冲啦，这对一般投资人来讲也是个考验哦。那有的股票它在礼拜四的时候可能是涨停的，开高的时候有开高压回，那开高压回的时候你不懂得怎么防守的话，就变成一个隔日冲的大黑棒。所以一般投资人齁，他其实在追强的过程当中很不得其门而入。追强这件事情就是不如预期你要先出啦。当然这个讲起来一般投资人可能也不是能够理解。同样一档股票齁，上个月可以追强，你追过去没问题，同样一档股票这个月你追就是有问题、有的人他就觉得说，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以前追同样一档股票每次追每次赢，现在我追同一档股票每次追每次输。我跟各位建议、追单这件事情啊，基本上你要在十日均线上面追单。你有没有发现你在十日均线下方追单，就算你是跌得超深来做一个超底反弹，它隔天也常常就会折价退回去。其实这个部分在 CPU 当中很常见，因为你在打底嘛，打底最常出现拉第一根，然后第二根就拉回。所以一般投资人哦，他常常把这些钱哦浪费在这种无意义的地方。我觉得哦，在这个阶段大家可以参考一种做法。一档股票只要做他最好做的那一段，做完换下一档。
1: 是。
2: 就是说长线来说齁，有一些股票它当然还有高点，比方说你说台积电有高点，但是它是花了3年的时间涨上来的。那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时间其实是很多人的敌人。你不觉得一个礼拜赚3成换下一个礼拜赚3成，其实3张股票加起来也是1倍啊，对不对？我举一个例子啦，你国巨赚3成，你台盛科赚3成，你雷虎赚3成，这样是不是1倍？
1: 是。
2: 那你1倍是不是就到手了？
1: 对，
2: 就是可以很轻松了。那哪怕就是说你卖掉的股票还有高点，那其实不重要，对不对？重点是你要对你的账户负责。
1: 对，
2: 我觉得这件事情最重要，你的账户本身要不断的精进，要一直往上攻，那你才容易在这个时间点不断的赚到钱。好，那在这个返璞归真的行情当中啊，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个全世界现在的现况。第一个就是说齁，短线上虽然海力士挂牌被韩国人拿来当作利多出境，但是韩国还是会涨的啦。他在这边只要回撤季线打了一个底部以后，那这个时间点可能需要时间，所以极短线上我们的记忆体会受到影响，但也只是影响而已，并不是真的翻空嘛齁。那么在这边其实在整理的过程当中，钱呢就会四散到其他新的族群。我觉得盘面当中所有族群当中齁，几个最重要的，第一个当然就是军工。军工在我的影片当中已经讲很多次了，那我们的雷虎今天又攻上涨停，
1: 是，
2: 我还是一样获利续报，我又继续赚的啊，对不对？有的人他在这一次可能错失掉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一次有很多朋友他低估了军工的威力啊，其实军工毕竟是难得朝野的共

0: 所以其实哦，我要再一次跟大家讲，就一次专注一种股票就好。我倒觉得军工其实今天在带第二阶段，为什么在带第二阶段呢？你看雷虎创历史新高嘛，那么这一次长荣航太是不是上来换手成功？
1: 对，
0: 所以今天动到大龙头汉翔啊，
1: 嗯，
0: 这个表示说资金都塞进去了啊。
1: 是，
0: 我觉得军工还会走一大段。我觉得这个部分，
1: 嗯，
0: 大家第一段没做到的，第二段真的要把握。
1: 好，
0: 再来就是。不要小看这个南亚，其实很多人在讲所谓的波线布，那没有把南亚放在那个眼里。其实齁、哦、南亚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你看台塑集团齁、哦、南电很成功吧，
1: 嗯，
0: 他现在又创新高了嘛，
1: 对。
0: 南亚科很成功嘛，对不对？
1: 是。
0: 台塑集团齁、哦、可以说几乎我们可以这样讲 ,30 年来没这么风光过。台塑集团上一次风光的时候已经是我童年的时候了。
1: 嗯。
0: 哦、那个已经不知道几年前了。那当时还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电子股的概念。你知道台塑的代号是几号 ?1301 啊。01啊你知道吗？
1: 是
0: 它是13开头当中代号 No.1 的01啊。
1: 第一
0: 代
1: 有是。
0: 对不对、嗯、南亚是03啊、欸、你们知不知道、
1: 嗯、
0: 那个是台湾多久以前啊，我其实跟你们讲啊，跟你讲个小科普小历史啊。台湾有这个股票市场，那是民国50几年前的、嗯、的50几年的事情啊，距离现在已经一甲子了，60年前了。
1: 对。
0: 代号是01 No.1, 你说那个是几多少年，所以台塑家族齁，他台塑集团他真正重新这个荣光焕发的时候，你要想一件事齁、哦、南亚科他当时是老家长那个这个汪永信先生，他们就是一定是要布局在那个电子里面。那个时候大家不以为意。到现在你看南电，事实证明啊，这个30-40年后人家选择是对的嘛齁、哦
1: 嗯。
0: 那现在来讲的话，如果你南电跟南亚科都已经成功了，那南亚它这个地方成功要转型电子的上游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而且市场认同度绝对是非常高的啊。
1: 嗯、
0: 你南电已经成功了，你南亚科成功了，你南亚为什么不能够成功呢？你绝对可以成功的啊！你先不用跟我讲那个本业了哦，我光是把你的 EPS 从传产股换成电子股评价你，我就可以再给你多给3倍了。
1: 是。
0: 对不对？传产股6倍、嗯、电子股可以25倍啊，对不对？
1: 对，
0: 这是本益比的问题嘛，不是你 EPS 的问题啊、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哦、你看它台塑化跟这个台化两个都是要切入半导体上游的材料嘛，所以你今天拉这个，我跟你讲一定要特别特别，你要用全新的角度去看待它。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的矽晶圆涨不完的啦，
1: 涨不完，
0: 我们今天都获利续报啊。
1: 是，
0: 那这些股票在获利续报的过程当中要跟大家讲齁，为什么我们的股票一直涨，你们的很多人的股票没有在涨，就是差在一步你没有跟上我了。
1: 嗯，
0: 今天跟上我的 LINE 打电话过来问我下一档股票都可以，我带你做进场。
1: 好的，这个上周大盘的气氛是偏向保守的，不过呢敢趁拉回进场的朋友现在已经开始跟着老师在赚钱了。像老师预告的这个矽晶圆族群啊，还有这个军工族群是都攻上了这个涨停板，想要跟上老师下一档的朋友务必要把握机会咯。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 LINE 账号。老师刚才也有提到，一档股票赚三成这样加起来了，你是赚1倍哦。所以呢其实呢投资可以非常的轻松哦，就邀请大家务必跟上老师的下一档咯。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0: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2: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哎呦，外马子弟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始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 97.1， 北部地区 90.1， 中部地区 92.9。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一。西元的1789年的今天是法国大革命正式爆发的日子，这是一段法国的社会跟政治都很动荡的时刻。法国大革命对法国历史还有全欧洲甚至全世界都留下了深刻又不能抹灭的影响。法国的政治体制在大革命期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法国都是采绝对君主制还有封建制度，但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这些制度在短短几年当中就分崩离析。过去的封建贵族还有宗教人士的特权一直受到革命团体、平民、农民的冲击，传统君主制底下的阶级、贵族还有天主教会的那种统治制度都慢慢的被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理念给推翻跟取代。而当时整个欧洲的皇室因为心生恐惧，甚至发起了反法联盟。法国大革命也被历史学者们普遍认为是拉开了现代社会的序幕，因为共和的成长、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现代思维的发展，还有各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也都成为了历史上往后革命的重要标志。其中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词汇的精神也化成了法国国旗，并且至今都还不断地影响着世界。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四分卫的《起来》。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这首歌曲现在放出来再听，你会觉得哦，好像是新歌，好像是这个年代的很复古流行的新创作的歌。但这首歌是在90年代的时候的歌曲，是来自美国的流行天后 Mariah Carey， 她在1995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经典的 R&B 歌曲，叫做 Underneath the Stars。那这首歌曲收录在她的专辑《Daydream》《幻日》当中。这个歌词她在唱的就是在夏夜星空下，年轻的恋人们。在星空下浪漫的私奔，谈情说爱的甜蜜，以及那种恋情当中也有一些苦涩的部分。那这首歌曲它是在复古70年代那个时候的曲风，所以这是一个90年代发行复古70年代的曲风。那你现在来听，已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你丝毫不会觉得这首歌有任何的时代的感觉，那种陈旧的老的感觉，没有，这首歌还是一样非常的动听。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南方水气持续往北移动，天气都还是不稳定。迎风面南部跟东南部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上半天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中午过后则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的降雨机会都蛮高的，在中部以北地区甚至其他山区可能会有大雨的雨势，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这边的雨势可能会是来到短延时的豪雨这样的规模，要请大家留意天气变化。并且连日降雨要留意土石松动还有河川的水位偏高。温度部分，花东高温31到32度，西半部跟宜兰普遍有33到35度，感受闷热。中南部的内陆跟花莲的纵谷一带会有36度的高温机会，要请大家多留意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中研院经济所最新发布台湾消费者预期与政策反应调查结果，对于台湾日渐严重的少子化现象，调查结果显示，多数的民众认为高房价是造成台湾低生育率的关键因素。政府除了放利多增加生养的诱因之外，也要抑制房价。中研院经济所副所长杨淑君则指出，除了高养育成本还有低薪的困境，房价过高也是民众不愿意生养的重要因素，显示政府未来在拟定改善少子女化政策的时候，要同步考量平抑房价的长期措施。中国先前试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引发区域国家关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陈冠廷就表示，先前正值中日关系冷淡又靠近七七事变的纪念活动，相关时机具有高度的政治意涵。中国除了展现军事实力，强化强权地位，也在向日本、美国等其他可能介入区域冲突的国家释放一定讯息。陈冠廷强调，台湾所面对的直接军事威胁与核武强权之间的洲际战略对峙仍然有差异。相较于洲际弹道飞弹，目前台湾更迫切需要应对的是中国的短程还有中程飞弹，加上无人机侵扰、灰色地带行动，还有海空兵力持续施压等等。陈冠廷也重申，台湾没有挑衅中国的意图，政策目标始终是维持台海现状以及区域的和平稳定。不过面对中国不断提升核武跟远程打击能力，台湾不能单独承受，也不能将安全寄托在口头声明，必须用更强的自我防卫能力，结合美国、日本、菲律宾之间的紧密集体安全合作，共同防止区域局势遭到单方面改变。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日前代表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出席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五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的开幕式，并表示，本次国家报告展现了政府四年来在消除妇女歧视、增进妇女权益以及促进性别平等的努力还有进度。同时郑丽君强调，追求性别平权是国家的重要目标，政府的脚步不会停歇，未来会继续努力推动友善职场，支持双就业双照顾，强化女性决策参与，缩减性别薪资的差异，提升女性劳动价值。同时因应数位时代，落实性别教育 2.0 以及强化性别暴力防治，促进女性身心健康、经济安全，以及关注所有性别，特别是双重或者是多重交织身份的处境不利的人。以上是这节先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2: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3: 趁着股市震荡，把握高低位转换期，蔡老师带您锁定底部七涨股，汇源实战绩效：大益194%，阳博143%，国巨135%，两周时间合金34%，捷敏 KY 连拉三根涨停，富鼎、南亚、雷虎也有两成获利。行情转换就是重新卡位的最好机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股市创业2.0，一起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4: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5: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6: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7: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6: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这里是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电台。

这首歌曲是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运动品牌邀请多次缔造经典的一个嘻哈平台龙虎门，然后还有跟很多的嘻哈音乐人一起来合作联手打造的，为篮球跟嘻哈圈都带来很惊喜的跨界合作的主题曲 One Time。 这首歌歌词是由蛋堡来操刀，歌曲的部分也有蛋堡来制作，然后并且跟鸭皮还有 Black Mike 两个新生代的歌手一起合唱这首歌曲，用那种比较 old school 的嘻哈风格去诠释了 HBL 热血的篮球精神。那这首歌曲也是作为2022年高中篮球联赛 HBL 的官方主题曲，是当年非常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一首歌。7:29，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在临床上你会发现，好像我们慢慢都会有一些眼睛很干涩的问题。那最近有个案例是40多岁的一个小姐，然后她的眼睛干涩，两只眼睛都干涩，被困扰了好几个月，还出现疲劳的感觉，然后脚踝又关节的疼痛。她去求诊，但是都没有一直看到明确的诊断，也没有看到有效的治疗。她后来就辗转跑到眼科去看诊，经过眼科的主治医师去帮他仔细问诊之后，判断这个小姐的症状应该不是单纯的干眼症，就有给她人工泪液还有局部的抗发炎药物缓解，然后后来把她转介到风湿免疫科。经过风湿免疫科的医师评估检验之后，确诊她是干燥症，叫做休格连氏症候群。那这个比较俗名的说法叫做干燥症。干燥症确诊之后，就给他一些口服免疫的抑制剂治疗，后来他的症状就有大幅改善。那么干眼症跟干燥症只差一个字，但是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不同的疾病。正常来说，我们的眼睛表面会有一层泪液保护膜，那你会透过眨眼睛维持这个保护膜的湿润，但是当这个泪液膜它失去平衡，就会伴随眼睛的不舒服，像是有干涩、有异物的感觉、有灼热的感觉，或者你会畏光、红肿、发痒、视力模糊，这个在临床上叫做干眼症。那么干眼症又可以分成三种，一种是泪液分泌不足，另外一种是泪液蒸发过快，还有第三种是混合，就两个都有。而干眼症的原因就蛮多的，你的体质可能会影响，你所处的环境也会有影响，或者你可能有自体免疫疾病，又或者你可能有吃药，或者是眼睛的一些病症，都可能会造成干眼症的问题。那么干燥症呢，它是一种慢性的自体免疫疾病，这是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体内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外分泌的腺体，然后最后导致你口干、眼干、全身性的一些症状。这个干燥症还蛮容易好发在中年的女性朋友的族群，但是因为症状不典型，会被轻忽或者是容易延误诊断。那么临床上也发现，干眼症平均比这些免疫疾病的诊断早3年出现。也就是说，如果你本身有干眼症的朋友，你可能也要来比较留意你会有这个免疫疾病的一些问题，像是干燥症等等。而研究有提到说，台湾40岁以上成年人的干眼症盛行率大概是 5%-40% 不等这个区间。而干眼症在所有的有自体免疫疾病的患者当中，干眼症的比例也还蛮高的，平均每2个人就有1个人有干眼症。就如果你把自体免疫疾病的患者两两一对，每2个人就会有1个人他也同时有干眼症。所以医师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发现会有一个预警的作用，也就是如果你有干眼症状的朋友，你也要特别的留意你自己可能会有自体免疫疾病方面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自体免疫疾病的问题，是因为在我们的免疫系统里面有一群 T 细胞，这个英文字母的 T， 那这个 T 细胞平常他们是保护身体的卫兵，可是某些状况之下他们会过度活跃，他们就会开始去攻击我们体内的一些腺体。那如果他们去攻击眼睛表面分泌发炎物质，然后或者是启动一些分解酵素，他们就会成为眼睛这边的纵火犯，会导致我们的泪腺没有办法产出足够的泪水去让我们的眼睛维持湿润。另外免疫细胞也可能会去攻击在我们的眼睑边缘的一条叫做睑板腺的腺体，那就会导致你的油脂分泌不足，油脂分泌的那条腺体被堵住。所以干眼症它是一种自体免疫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那么医师有提醒，如果你长期觉得眼睛异常干涩，有异物的感觉或者视力模糊，而且你有用人工泪液但是没有办法改善，都是要提高警觉来寻求更专业的治疗，以免延误病情。至于怎么样来去
应对干眼症或者干燥症呢，医生说就调整你的生活规律，睡眠的作息，确保睡眠充足，眼睛要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尽量远离烟害，包含你如果抽烟你就戒烟，如果你没抽烟你要避开二手烟三手烟的环境，还要注意营养的摄取均衡，多摄取一些有维生素 A C E 的食物，再来饮食尽量吃的比较清淡，让你的代谢可以比较顺利，还有你在居家的时候也可以用眼睛的护理的方式，用大概40到42度的温的毛巾热敷眼睛三分钟，就可以缓解疲劳，也帮助眼睛这边的一些腺体能够正常的分泌，然后注意睫毛根部的清洁，特别是如果有化妆的朋友，这个睫毛的清洁特别的重要，要避免腺体的阻塞，然后如果你是戴隐形眼镜的朋友，要记得隐形眼镜佩戴的时间不要长时间一直戴着，避免你的角膜缺氧导致干涩，还有如果你有睡眠问题，你需要用安眠药或者镇静剂，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泪腺的分泌，也要记得跟医师做充分的讨论。

0: 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好，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其实不只是只有年长者才会有退化性关节炎，现在很多运动族群也因为呢他们过度使用膝盖造成了磨损，而有关节不舒服、发炎或者是卡卡的现象。哎，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保养我们的膝盖呢？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健康保养专家安老师来教大家保养自己的关节。欢迎安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安安。其实因为大家如果常在听我们的分享，就知道我也是一个运动族群，我很爱去运动，所以我认识了一群很爱运动的朋友。可是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哦，就是如果你是做重训的还好，你如果是那种常常做有氧运动，就是可能是骑脚踏车的、跑步的族群，我这些朋友他们都有一个问题，就是非常容易有膝盖退化的状况，因为过度磨损跟使用了。那很有趣的就是运动过度了它就会磨损、不运动它会退化，所以其实两个都不好、所以适量的运动是必要的。可是大家就是比较不会遵在到底什么要适量，然后什么要又是完全不够这样子。那经常你只要感觉到它的卡卡啦、不舒服啦，就会觉得说啊，那我是不是不要动比较好、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会建议大家你一定要赶快来注意保养、目前市面上我们看到就是有关于膝盖关节啦，或者是这种关节处的一个保养呢，大概就是分成三大类的一个区分。所谓的哪三大类呢，就是你如果是属于软骨磨损退化了，包括我们这样年纪有了之后呢，软骨细胞会退化，它没有办法再生，所以软骨这个地方呢它会有一些磨损，它就会形成疼痛跟不舒服或卡卡的现象。这种情形你需要补充的是二型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很多种，那大部分呢其实都是一型是补充皮肤的，那我们需要的是二型呢，就是我们所谓针对软骨关节的这个部分是需要的。所以呢就有这一种类型是针对软骨的，是二型胶原蛋白。那如果是针对硬骨头口口诶硬骨齁，很多人就很清楚知道了啊，要补充钙质，有些人是会喝牛奶啦，有些人会补充钙片啦，或者是一些钙的一些成分哦。但是要特别注意到就是呢，像钙质的话呢，事实上它不是只有补钙而已，你要记得胶质也要一起补充、因为如果你的钙质有了，胶质没有的话，它会让骨头太硬，太硬的情况之下你一碰很容易会碎裂，它等于没有胶水来做这样的一个缓冲，所以它就是需要硬骨头的这个钙质，也需要胶质。所以呢市面上又有另外一种保养品，就是针对硬骨头的，就是钙质胶质的部分也需要有、然后再来，如果是针对硬骨头跟软骨头之间需要缓冲啊、因为你这样两个直接接触，这样摩擦一定会疼痛嘛，所以它缓冲是什么，就是润滑液，也就是我们在讲说台语常讲那个叫做骨髓、然后我们在国语讲说它叫做关节液，
1: 是
2: 就是那个润滑的那个成分需要有。那你要补充的是什么呢，就是葡萄糖胺、以及有些人会直接去注射玻尿酸，
1: 对，
2: 用意就是因为当葡萄糖胺跟软骨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合成玻尿酸、那因为其实像葡萄糖胺跟软骨素我们自己身体本来会制造，可是随着你的退化之后呢，它的制造能力下降了，所以我们要额外补充让它可以合成玻尿酸出来。所以之前最有名骨科医生最常开的那个维什么力、很有名的配方、那那个在美式卖场又在卖、那个其实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胺，但是它有分天然的萃取方式跟人工合成的，通常你看到定剂的啦多半都是化学合成的，那种化学合成的也有效，可是它的吸收就很慢，你可能要吃大半年以上才一点点的效果、所以你要补充的话，我们会建议你就是要利用是天然的一个萃取来源，吸收率就比较快。那我们今天带来这个龟鹿胶原饮，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不管是二型胶原蛋白，不管是你钙质所需要的这个钙质啦、胶质啦，还有需要的这个关节的润滑液啊、包括像葡萄糖啊、软骨素，我们通通都帮你结合进去了、直接在这一瓶。那因为它叫胶原饮，就是用喝的，用喝的的好处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因为我们的葡萄糖胺它是一个天然萃取的方式，它是葡萄糖胺盐酸盐，然后它做成液态状的话，身体会最快可以利用吸收，等于你喝进去都不用经过消化系统，因为消化就是胃要去处理嘛，
1: 对，
2: 不用，它就直接可以进到你身体之后，马上就送到该去的地方，让它可以直接来运用 用了，所以这里头就非常的完整配方。而且更厉害的是，我们还比一般市面上的这些不同的地方的一个保养还多了一个很好的部分，就是它有天然的消炎止痛成分。那我们天然的消炎止痛成分有增加了像是有 MSM 啊、凤梨酵素啦，还有猫爪藤跟生精草，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做到天然的一个消炎跟止痛。而且是在国外的医生哦，如果你有止痛药会过敏的问题，他会开 MSM 作为你的天然止痛剂，它是可以取代药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它就不会对你的肝肾造成负担。所以我们的一个胶原饮的配方就非常的完整。因此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做这样的一个推荐的时候，就很多听众朋友就跟我们订回去喝了，他们就发现效果真的很好。像之前我们就有一个这个吕先生，他就在讲说呢，他之前呢也是常常会膝盖酸痛，以前都还有固定在运动，现在都酸痛哦，而且会觉得说不舒服，他就想说那不舒服就不要去动了，结果呢就越退化越严重，现在是连爬起来那个髋关节啦、膝盖啦，通通都会觉得隐隐作痛不舒服，甚至连睡觉都开始不舒服。那后来买回去喝了之后呢，他就这样喝了4个月，他就觉得那个整个疼痛感大幅度的减缓，以前起床的时候呢会爬不起来，现在忘记了哦，他忘记疼痛，他就一下子咻姐就爬起床，然后才想要说怎么这么动作这么溜达，然后他那个疼痛感大幅降低，所以后来就非常有信心，他就开始订整箱整箱的，然后自己因为喝了很好，他听他的姐姐啦还有他弟弟都有这样子一些关节不舒服的，他就订了整箱分给家人喝，他们反应也都是说就会觉得感觉行动更灵活了。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爸爸，他呢不是买给自己喝的、这个爸爸其实也还蛮年轻，比我还年轻，才40岁而已、他是因为两个孩子呢，一个是小六一个是国中、然后呢这两个小朋友呢通常就是因为他们可能营养吸收比较差、然后呢就是觉得丢没管啦、
3: 个子都身高不够，
2: 对，个子都比较小，永远都是坐在第一个这样，然后他就听我们之前分享说有人是订个国中的在生长期的孩子喝、他也就真的是就一开始还是订了6瓶，两个人一人各3瓶、想说让他们喝喝看，就没想到喝了这样子2-3个月之后呢，孩子觉得还蛮好喝，因为他是那种有点像乌梅汁这样子、结果喝完他们今年就是在这个前2个月量身高的时候，两个人都抽高了5-6公分以上，
3: 是各长啊，
2: 对，各长哦，那就非常的开心，所以他现在呢本来是订6瓶，一次就订2箱回去，就1人1箱这样给两个小朋友喝。然后再来我们还有一个呢是很孝顺的孙女，她是订给爷爷喝的哦，她爷爷现在80几岁，老实说80几岁关节退化很正常，
3: 没错，
2: 可是因为她爷爷就是年轻的时候是那种高腰就很爱动、然后即使现在80多岁，他爷爷之前都还会去跳那种就是土风舞还是什么交际舞、那种国标舞的，
3: 是，
2: 然后呢因为开始就是有退化酸痛之后就不再去了，然后这个孙女很孝顺，以前爷爷就很活泼，现在都在家不出门、他看爷爷就这样郁郁寡欢，
3: 对，
2: 他就听了我们的推荐之后就想说先订个几瓶给爷爷喝喝看，哇，开始呢又可以回去这样子跟人家跳舞啦、参加各种活动，就又变得很活泼。后来爷爷跟他讲说其实你也可以喝，因为那个孙女很孝顺嘛，她30多岁，然后她经常是低头滑手机，所以颈椎的地方也会卡卡，
3: 是，
2: 然后她就没有想到说爷爷是膝盖问题可以喝，她想说颈椎也可以吗，她有问我们，我们说当然可以，只要是骨头关节要保养的都可以喝，她就自己喝，喝一段时间之后她就发现很有效果，现在整个颈椎的那个灵活度啊，然后跟那个顺畅度都变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就在讲说呢，其实我们的胶原饮帮助了非常多人，不管你是年长者，甚至是你青春期在生长想要抽高的孩子、来喝都没有问题，因为里面我们用到都是天然的成分，而且你知道我们里面呢钙质跟胶质还用到是什么，是用到了龟鹿，就是我们在讲说龟板跟鹿角非常珍贵的这个药材，然后下去熬煮，用古法熬煮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去萃取里面的钙质跟胶质，所以在补充上是非常有效果的。
3: 是，那么听到这个安老师的介绍之后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兴趣来啦，要怎么样才有机会买到这个龟鹿胶原饮来做保养呢？
2: 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因为我们的龟鹿胶原饮真的效果很好，650cc 一瓶还蛮大瓶的哦，你每天大概只要喝 30cc 就 OK 了。那你如果要加强的话，你可以一天喝两次。如果说你是一般保养，你就是一天喝一次，然后我们都建议就是空腹的时候喝，它可以马上快速做吸收。我们这一瓶的定价呢其实就要2980、但是今天我们让你买一瓶再送一瓶2980，是把两瓶带回去。同时因为效果真的很好，所以我们之前有听众朋友跟我说，哎，因为效果很好，我都想要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
3: 对，
2: 那你要分享，我们总不能让你自己拿自己的东西嘛。所以如果你想要帮我们作为宣传小天使去分享的话，前20位订购成功的话，我们再加码送你一整瓶2980。你看到，哦，原价3瓶加起来将近要9000块，
3: 是
2: 今天只要2980，等于是只要打3折不到的价格就把3瓶带回去哦，赶快把握机会，0800285898，0800285898。
3: 是的，听众朋友呢，赶快打电话哦，这个优惠呢也是只有今天才有啊，0800285898，0800285898。节目的最后呢，也要再度感谢安老师，
2: 谢谢。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现代人的灵活力随着年纪增加而逐渐流失，加上运动、搬运或长时间站立，过度使用关节，造成关节磨损、发炎或是卡卡的现象，要如何挽回自己的行动力呢？

0: 0228-5898。
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2: 上至快煮面，几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5: 绅士广播网 FM90.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
6: 早上时间7: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迈入第25年的宜兰罗东易岁节在13号晚间开幕，罗东镇长吴秋林表示，罗东易岁节活动持续到8月2号，除了开幕演出之外，还有在7月15礼拜三晚上6:30，如果儿童剧团会带来喷火龙的剧码。在7月18号周六晚上8点，会有石鼓集乐团带来吉祥易岁鼓动再现。另外，先前受到8威台风影响，原定7月12号的易岁杯街舞大赛也顺延到7月24号礼拜五登场。彰化县府日前举行第一栋青年住宅竣工典礼，园林青宅吸引1064件申购案，目前已经有990多件通过资格审查，预计7月底抽签。而县府这次也特别规定，42户住宅会保留15%的名额，优先提供给大园林地区的青年申请。欧洲经贸办事处处长古立哲日前拜会嘉义县府，实地参访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肯定台湾发展飞鸿供应链以及 AI 无人机优势，双方并聚焦无人机国际认证、供应链合作还有售后服务布局，探讨台欧企业深化合作的可能性。古立哲也表示，未来除了政府政策交流之外，企业之间的直接合作、产品国际认证、售后服务体系建立，也都是开拓全球市场的重要关键。受到台风影响延期的2026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已经揭开序幕，新北市长侯友宜与纸风车剧团共同启动活动，也宣告亲子艺术盛会正式展开。今年的新北市儿童艺术节从7月13到19号于新北市市民广场、市府大厅还有板桥府中广场举办，规划了5大主题场所，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展开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冒险。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下一张护国王牌。最近台湾的无人机话题比夏日的高温还要炙热猛烈，政府也积极动起来。国防部提出的2100亿元特别预算虽然还在未定之天，但是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中将接受了金周刊的专访，清楚表达2100亿是台美一致认同的金额跟方向。根据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下一张护国王牌报道，近期络绎不绝来台湾拜会的美国前国防官员们以及 AIT 处长古立言纷纷公开提醒，台湾打造无人机风潮这个计划刻不容缓。今年美方提出台湾蓝天法案，等于为台湾铺好了台美合作研发无人机、建立安全飞鸿供应链的红毯。目前走上红毯的大多还是从农地田间、城镇巷弄长出来，好比那些在美国矽谷发光发热前窝在车库地下室的小公司，还有抵押房子、退休金熬着等待风起的工作室。这一期《金周刊》就采访了不少这样子的公司，其中玄元科技执行长周玉端在受访时说到创业的源头，当年在兰屿进行飞行测绘的时候，无人机突然宕机，代理商告诉他要把测绘的相关文件传给位在北京的公司才能够解锁，而周玉端回想起来实在太恐怖了，这是他走上研发自制的初衷，也正是台湾必须要打造国产自造的无人机的原因。已经替乌克兰生产超过10000颗攻击型无人机引擎的海威工业负责人陈俊立则说，乌克兰敢放心把